0: 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6: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7: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8: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9: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2: 大家好，

0: 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误会呀。
1: 哦，
0: 老冯啊，
1: 哦，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善人呐。
1: 我，你哪善的你？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什么叫哪儿善的？
1: 哦，
0: 我是行善之人呐。
1: 哦，
0: 你吃饭了吗？
1: 啊，我呀，
0: 嗯，
1: 吃完了。
0: 你吃什么饭菜也？
1: 我吃的是大米饭炖肉。
0: 什么？你都吃肉？
1: 对呀，猪、羊、牛、鸡、鸭、鱼，我全吃。
0: 这些你全吃？
1: 可不，
0: 你可缺了大德喽。
1: 是谁缺德呀？
0: 你想啊，
1: 嗯，
0: 那猪、牛、羊、鸡、鸭、鱼也，那可都是性命啊。
1: 多酸！
0: 你吃他们的肉，你不怕造了大孽呀？
1: 我造什么大孽？我啊，看起来你是一口肉不吃啊你。
0: 哎，此话当然之也呀。我是个行善之人，有道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饥饿之家必有余灾。我是扫地不上楼一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别说吃肉啊，鄙人连个苍蝇我都不忍得打哟。
1: 多酸呐，那苍蝇啊，它有毒，散发着这细菌，你拍死它呀。
0: 啊，不不不不不，
1: 你这怎么
0: 不？大小是条性命，我可不干那缺德事儿哦。
1: 哎呀，你是个大善人呐。
0: 那蚊子嗡嗡之叫还叮人，你说多讨厌呢。
1: 你打死他。
0: 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不行？
0: 蚊子那么点儿，
1: 哦，
0: 他一辈子才能活几天也呀。
1: 你瞧瞧他这个。
0: 你说我上前一巴掌，砰的一声把他打死了。
1: 嗯，
0: 你说万一他有个孩子崽子什么的，孤儿寡母，我于心不忍呐。
1: 好嘛，这位够善的。
0: 咱们就说那狮子
1: 啊，
0: 在身上那么一咬，
1: 嗯，
0: 你说那多刺挠啊。
1: 是啊，那你给他吓死。
0: 那不行也呀。
1: 这怎么不行呢？
0: 他也是条性命，我下不去手哦。
1: 那他咬你，你就忍着吧。
0: 忍着多难受啊。
1: 啊，那你怎么办呢？
0: 我把他从身上摸出来。
1: 哦，扔他。
0: 扔他怪可怜的。
1: 那你，
0: 你说这么点小东西啊，活的都不容易。你说我把他扔到地上这凉着，
1: 哦，
0: 我把他扔到外头再让车碾死，
1: 你
0: 干脆吧
1: 啊，
0: 我把他扔到你身上得了。
1: 哎呀，咬我呀。

扁担把腿挑，儿媳妇一见高了兴，

0: 头都胡子全给烫掉了。老头一见他急得好恼，他一声老天爷要你听着，下一下雪我全不怕，你不该从天上下凉刀把我的胡子全给烫掉了。
1: 我是一个念过大书的人呐，
2: 一看就像。
1: 哎，而且不但念得多
2: 啊，
1: 对这个学问我是相当的有研究。
2: 哎呦，你就研究什么学问呢？
1: 我研究天文地理诸子百家。
2: 哦，
1: 唐诗宋词。
2: 哦，
1: 哎，没有我不研究的。
2: 哦，您都研究。
1: 嗯，最近我就不研究这些书了。
2: 哦，
1: 研究字儿了。
2: 啊，现在研究字儿了。
1: 哎，我发现这个字啊，
2: 嗯，
1: 很有讲究。
2: 是吗？
1: 嗯，了不得啊，
2: 了不得。
1: 这造字儿这人呐，
2: 啊，
1: 挺会造啊。
2: 是吗？
1: 哎，
2: 哎，你现在研究什么字儿呢？
1: 我现在研究这象形字。
2: 啊，那形状的。
1: 哎，你打个简单比方吧。
2: 什么比方呢？
1: 你如果要遇着那不认识的字，你是不是得找字典呢？
2: 对呀，
1: 我不用。
2: 哦，你都这么厉害、
1: 啊！哎，我一看他那形啊，
2: 啊，
1: 那勾啊，那划呀、啊，那笔划，我就知道。
2: 您就知道
1: 这念什么？
2: 好家伙！
1: 哎，这叫象形字，
2: 是吗？
1: 哎，因为这个象形字它要求学问。
2: 对，
1: 我就学问大呀。
2: 是吗？
1: 哎，你看不看得出来？
2: 啊，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吗？
2: 嗯，
1: 我是满腹经纶呐、
2: 啊。是吗？
1: 哎，一下子学问
2: 啊，一肚子学问。
1: 哎，对对对，一肚子学问。
2: 那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1: 那你没这眼光你呀、啊？
2: 是吗？
1: 这一肚子学问你还不知道？
2: 不知道。
1: 这一肚子
2: 啊，
1: 老板上
2: 啊，走，
1: 这一肚子
2: 啊，
1: 这边、
2: 啊、
1: 里边
2: 啊，
1: 都是白菜，
2: 白菜
1: 炖
2: 的。行
1: 啊。
2: 那没那么讲的
1: 啊，没这么讲的，
2: 没那么解释的。
1: 咱这么说吧，
2: 嗯，
1: 象形字我是研究到家了，
2: 研究到家了。
1: 哎，你随便的提，
2: 嗯，
1: 我就能给你解释出来。
2: 是吗？
1: 哎，或者说我告诉你啊，
2: 嗯，
1: 象形字什么叫象形字？
2: 什么叫象形字？
1: 打个比方吧，
2: 打个比方吧，
1: 这个门字你都认识吧？是吧？
2: 对呀、啊，
1: 里边要搁一横，念什么？
2: 再念酸。
1: 哎，门栓的栓。
2: 对呀、啊，
1: 对吧？
2: 啊，
1: 要搁两横呢，
2: 这不认识，这个、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2: 不知道，
1: 这个我告诉你吧，
2: 嗯，
1: 这念顶门杠，
2: 哪有叫顶门杠的？
1: 怎么没叫顶门杠呢？
2: 没那事儿、啊，
1: 一个横念门栓
2: 啊，
1: 念栓，
2: 对呀、啊，
1: 你赶上这两个横，那不就顶门杠吗？
2: 好嘛，
1: 哎，这就是象形字
2: 哦。
1: 要不搁两个横，
2: 嗯，
1: 要搁个人，
2: 哎，
1: 你知道念什么吗？
2: 这念闪呐、啊，
1: 闪呐、
2: 啊，对呀、啊，
1: 闪身的闪，对吧？那如果要并板加俩人呢？
2: 哎呀，我说你这字儿怎么都这么别扭？我不认识、这个，
1: 不认识吧？
2: 不认识。
1: 我告诉你吧，
2: 嗯，
1: 这念躲，
2: 念躲。
1: 哎，你看门里头边上这一个人呐，他闪身过去了，
2: 嗯、
1: 是吧？要搁两个人。那个一躲就过去了、
2: 哦、
1: 所以这字儿念躲呀，
2: 就这么解释、啊、
1: 哎
2: 哎，那门里头搁仨人呢、啊、
1: 搁仨人念挤，
2: 念挤呢，
1: 你看那个这个一闪那个一躲当中那一挤这不就过去了，所以这念挤。哎，
2: 那门里头搁四个人，
1: 搁四个人啊念碰，
2: 那他怎么念碰呢？
1: 这个一闪那个一躲，这个一碰那个一碰，全过去了，所以这念碰。
2: 你解释，
1: 嗯，
2: 那门里头搁五人呢？
1: 搁五人，他念躺啊。哎，你想人太多了
2: 啊，
1: 闪也闪不开了，躲也躲不了了。这边这一挤，那边的一碰，哗啦，门都倒了，倒乃躺也，所以躺了。
2: 还拽呢，这还。
1: 嗯、
2: 我说、这门里头搁六个人呢？
1: 啊，你就搁八十人也没关系。
2: 怎么没关系呢？
1: 你想那门都挤倒了，就从那豁子走吧。
3: 评书联播无极门。话说大清朝康熙在位45年，在江西有一座大山，这座山的名字叫龙虎山，山上有一座观，这座观的名字叫龙虎玄天观，观中有两位观主，老大叫尚德明，老二叫何道远。别看这两位道长年过六旬，凭掌中的兵刃，凭自己的神掌，在武林当中那是响当当的威名啊，意压江湖，威震八方。最显眼的是什么呢？ 就在这龙虎玄天观的大门上边，有一蓝地儿金字大牌匾，上边写的是神掌第一家。由这牌匾，这就说明尚德明何道远的掌功在天下那是所向无敌啊。这天中午，尚德明何道远两位道长正在豪轩里喝茶呢，把门那小老道噔噔噔跑进来了，面带慌张：“两位道长，您快到门外看看吧，咱那门口啊出事儿了。”“无量天尊，出什么事儿呢？”“您到那儿一看就知道了，咱们那个牌匾啊起点变化。”“变化？”两位老道站起来，前边把门小老道引路，二位道长由的豪轩里走出来，来到了大门口，往上一抬头，哟，尚德明一看，也说不上哪位淘气找事儿，在那一字底下又给添了一横，这好，变成了神掌第二家，哟，这是谁干的？这是向我们宣战呢。哦，我们挂神掌第一家，你给我们改了，变成了神掌第二家，那意思你的武功比我们要高。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尚德明大笑一声：“哪位朋友，既然想跟我七搓武学，那就请出来吧。”尚德明就琢磨呀，可能这个改牌匾这人呐没离开左右，可喊了三声没人答应。尚德明、何道远俩老道又回到豪轩，坐在这儿百思不解：“怎么事儿？谁给改的？”哎，正在琢磨的时候，那把门的小老道又跑进来了，面带惊慌，是汗水直流啊：“二位道长啊，您快看一看吧，就这一转眼的功夫，也说不上谁，又在上边给多添了一横，变成了神掌第三家了啊！”尚德明、何道远，噌，两位老道往起一站，这火砰就上来了。这是谁呀？此人来头不小啊，这明明是向我们挑战。两个人刚要抬腿往外走，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后窗户有人说话：“二位，不用出去了，这事儿是我干的。”尚德明、何道远一回头，一看后院站一老者，尚德明、何道远不看还则罢了，一看那差点乐出声来。见面前站这老者，头戴一个追魂取命的吊壳帽，往脸上观瞧啊，这个老者长了一对蛤蟆眼，里边还微微冒着绿光，高颧骨，两腮无肉，满嘴滋么粒的小白牙，在他的海下是连鬓乐腮的一部虬髯。什么叫虬髯呢？这胡子是打卷的，你要拿手一拉，嘟，能拉出二尺来；你要一松手，嘟，这胡子还回去。估计啊，那妇女烫

0: 就根据这裘然研究出来的。穿这么一个红色的袍子，上边大小28个窟窿。不过呀，他这有窟窿他不拿你针缝，怎么办呢？他把这窟窿往起一揪，然后搁那绳啪这么一绑，整个啊就跟那烧麦穗儿似的，满身的烧麦。左脚蹬一只靴子，右脚穿一只草鞋，手里拄个棍子，这个棍子上边拴一个大白的葫芦，这个葫芦上边有2行字：神丹妙药，吃了就死。这老头啊在那儿直倒气儿，
1: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0: 尚德明往前走了一步，阁下为何潜进我龙虎玄天观？莫非门外的牌匾是你改的吗？
1: 不错，正是我改的，改的还挺费劲呢。我跟你说呀，那么老高，你说我爬上去啊，多危险呢。
0: 阁下为何要改我们的牌匾？莫非说对我二人的武功有什么怀疑吗？
1: 太有怀疑了，我最恨那些没有能为而自吹自擂的人，我最恨那些报什么第一家、特家、这个家、那个家，凡是我碰着报家的，我一律的收拾。我要收拾不了他，我就让他收拾我。
0: 阁下，有道是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既然对我们二人的武功有所怀疑，那不妨得咱们可以切磋一下，验证一下。尚德明这火大了，心里琢磨呀：我尚德明和道元，我们哥俩叱咤江湖万里，山河如虎，这么多年我们是凭真正的武功打出来的，你老头那意思是我自吹自擂，沽名钓誉，那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尚德明的掌功。老头一摇头，我告诉你尚德明，论起你的身份你还不配。
2: 哦，怎么不配啊？
1: 我问你，你是什么身份？
0: 武林当中太我给我送了个剑客称号。
1: 那我问你，剑客上班呢？
0: 剑客上班为剑仙。
1: 剑仙上班呢？
0: 为剑魔。
1: 剑魔上班呢？剑魔问
0: 不量天尊。
1: 尚德明心里琢磨，到剑魔这儿那就是最高的境界了，上边没了。
0: 上边没有什么称号了？
1: 不，剑魔还有一个爹，我就是那剑魔他爹。
0: 那您是
1: 剑种呗？剑种。
0: 尚德明这火腾就上来，你是到此戏耍我尚德明和何道远呢？尚德明往前走了一步，阁下，我想领教领教。
1: 随便，使点劲。
0: 好嘞。尚德明血战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运，缓气功，吊气功，单手力掌往前抢身进步。耶！就这一掌，再看这老头，是飞出墙外。尚德明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就在他的背后，有人轻轻的一拍：“
1: 你使点劲儿行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

0: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02。

0: 七七。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9: 在中国的楹联中，有一种别具特色的地名联。所谓地名联，就是将地名嵌入联中，组成一副或写景或表意的对联。写得好的地名联能将地名字意巧妙地融入对联之中，丝毫不留痕迹。有的虽一眼便能看出嵌有地名，但绝无牵强附会之感。有这样一副赞颂国泰民安的地名联：景泰会来富裕，民情保定兴隆。对联的意思是国家太平给人民带来实惠，使人民富裕起来，而人民勤劳一定会使国家更加兴隆。如果不说它是一副地名联，恐怕很少会有人想到这副对联全由地名组成。短短的12个字竟是6个地名，其中景泰、民情是甘肃县名，会来、富裕分别是广东、黑龙江县名，保定、兴隆是河北县名。还有一副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地名联，写得也很巧妙：丽水鱼肥，青田苗壮，静云鸟语，温岭花香。此联还有一个横批为

江山多娇，对联中的丽水、清田、静云、温岭和横批中的江山都是浙江的县名。此对联巧用五个地名，构成了一幅富有诗意的鱼肥苗壮、鸟语花香的江山多娇画卷，给人以美的享受。1991年，全国楹联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组织了一次征联活动，出了一个上联是“南湖盐水中南海”，这是三个标志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地名。南湖在浙江嘉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因遇到情况，随即转到南湖的一条船上继续进行。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盐水即盐河，在陕西，代指延安革命圣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阶段的标志。中南海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标志。这个上联的三个地名寓意深刻，下联如何对呢？女作家熊尚红为其续了下联：渡口安源大渡河。他用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曾发生过重大事件、有重大影响的三个地方。渡口安源大渡河，渡口指云南金沙江的皎平渡渡口。1935年，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在此强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安源在江西萍乡，当年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在此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大渡河则是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的地方。这三个地名与上联中南湖、盐水、中南海相对，不仅平仄和谐、对仗工整，而且寓意也相对应。有一幅庆祝抗战胜利的地名联写得也很有水平：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上联是三个国名，字面之意是中国战胜了日本，下联是三个地名，字面之意是中国人民庆祝南京重新成为首都。这幅地名联不仅巧用了国名和地名，叙事明快，而且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喜悦之情。还有一幅地名联写得更为巧妙，上下联16个字中竟明嵌暗嵌了20个地名：长泰长安永丰永顺，大鱼大庆新乐新昌。上联的长泰长安永丰永顺分别是福建、陕西、江西、湖南的县市名，下联的大鱼大庆新乐新昌分别是江西、黑龙江、河北、浙江的县市名。上联中的8个字稍作调整，又可重新组成5个地名：长丰、泰顺、安顺、泰安、丰顺，它们分别是安徽、浙江、贵州、山东、广西的县市名。下联中的8个字稍作调整后，也可重新组成3个地名：大兴、余庆、乐昌，它们分别是广西、贵州、广东的县市名。上下联中的16个字稍作调整，也能组成新的地名：安庆、庆安、永新、顺昌，它们分别是安徽、黑龙江、江西、福建的县市名。这样上下联中明嵌暗嵌就有了20个地名，16个字中均蕴含有20个地名，真可谓奇妙无比。这幅奇妙的对联，上联为联友报主编梁祝华所出，下联为浙江联友范树堂所序。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苏州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三角洲中部，太湖之滨。苏州风光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赞誉，又有东方威

0: 尼斯之称。远在6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居住。公元前11世纪，北方姬姓周民族首领古公谭父之子谭伯仲雍来到江南，在此建立了勾吴国，这也是苏州简称吴的由来。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大臣伍子胥向土长水，向天法地，在此筑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土城，大城周长23.5公里，开8个路门，以向天之八风，开8个水门，以向地之八卦。城门中的帆门处于城位，向中为龙，而越国处于四位，为蛇鼠，龙克蛇。当时吴越相争，故于城楼上用木雕成九曲之盘龙，面向越国以示相克。此城被称为阖闾城，这应是最早的苏州城。五代时，吴越王钱缪首次将苏州土城改筑成砖城。到宋代时，苏州城的规模和格局已基本定型了。三国时期，苏州称吴郡，南朝梁时置吴州，隋灭陈，改吴州为苏州，这是苏州之称的开始。此名因姑苏山而得，所以苏州也称姑苏。苏州是我国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这座古城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而获有许多美称。苏州北近长江，南依太湖，城四周湖荡众多，河港密布，城内水道纵横，整座城市坐落在水网之上，故有水城之美称。苏州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湖塘密集，水源充足，有利于作物生长。自古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人民生活富足，所以苏州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苏州自古以来经济繁荣，是我国金湛手工艺品的传统产地之一，其丝织品名闻世界，其锦绸织工精细为历代之贡品，所以苏州又有锦绸之府的美称。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誉苏州为丝绸之乡。苏州刺绣为我国四大名绣之一，从虎丘塔中发现的古绣证明，苏绣源远流长，自古闻名。苏州的至扇、玉雕、红木雕刻、桃花坞木刻、泥人捏像等手工艺品也是独具风格，享誉中外，所以苏州还有工艺之城的美称。苏州既是一座美丽的水城，又有美丽的园林风光。苏州园林小巧精美，文化底蕴深厚，素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之美誉。在中国的四大名园中，苏州就占了两个，一个是拙政园，一个是留园。此外，狮子林、沧浪亭、颐园、西园、网师园等也都是驰名中外的著名园林。这些园林都有精巧的布局，融人工山水、古建筑、文学艺术工艺于一体，造就出诗情画意的大自然缩影，所以苏州园林之城的美誉一直闻名遐迩，令人赞叹。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瑞丽市位于云南省西部，德宏州西南部，东接芒市，北靠陇川，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与缅甸接壤。护永山、孟秀、护玉梁子雄踞东北部和西北部，瑞丽江南宛河从东北和北方往西南越境而过，三面环水，一面环山，冬春多雾霭，夏秋满烟雨，花开四季，果结终年，古榕垂然，翠竹掩映，远观群瘴叠翠，极目郁郁苍苍，有天然公园之誉。在这里，中国瑞丽与缅甸木姐共同构成一霸，两国、三省邦、四区，五座城市交汇的边境地理特色， 以及一寨两国、一桥两国、一街两国、

一院两国、一岛两国的特殊地理景观。瑞丽是德宏境内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南姑坝发现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和盲约雷藏象新石器遗址表明，早在4000年前，瑞丽地区就有人类繁衍生息。7世纪，傣人根兰的子孙以南卯江为中心建立了孟卯国。10世纪末，孟卯、孟兴谷、孟生威、孟兴色等部联合推孟卯为盟主，建立了孟卯果占碧王国，史籍称为陆川。京都设在孟卯境内，所建雷允城遗址尚存。孟卯果占碧王国立司汉法、赵并法、台扁、赵孝法、司瓦法、司伦法、司行法、司任法八世而衰。其疆域大时地方万里，东至陆江坝、班店与永昌相连，东南至景东、车里、南达清迈，西南与洞武、德楞、蒲甘相接，西北与印度为邻，北抵西藏边缘。孟卯古王国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交流和融合。瑞丽古称孟卯，三国称南沛、南里，唐代名歇勒城，宋代名布芒殿，秦汉属古哀牢地，东汉属永昌郡，宋隶属大理腾越府，元代为陆川路辖区，明代为陆川平冕宣慰司辖境，清代为孟卯安抚司境域，民国属腾越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隶属于宝山专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1992年6月设瑞丽市。孟卯一名相传由傣语咩猫音变而来。在傣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段传说，有一年傣历9月，狂风把位于坝子上方的杰勒佛塔吹倒了，从塔基飞出成千上万的蚂蚁，遮去了半个坝子。蚂蚁在空中飞了7天7夜，形成了自然的一大奇观。后来大家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咩猫，意为飞蚂蚁坝。傣文经书《广母贺卯》中也记述了这个故事。关于孟卯一名的来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傣族佛经里说，释迦牟尼佛祖到这里传经布道时，只见原野上雾霭升腾，寨子里炊烟缭绕，一片朦胧景象，就把这里称为孟卯，即雾大的地方。据孟卯古史得知，孟卯之名出现在3000年前，当时根伦、根兰两个部落的人就繁衍在南卯江古道，其后根伦将妻子分封于达光、孟养、孟广等地，根兰部仍留在南卯江古道一带，于7世纪建立了孟卯国。傣文史籍《大孟卯果占碧王国史》记载，孟卯主方罕继位后，统一了附近的傣族地区，派使臣到中央王朝朝贺，被皇帝赐名妙棒，封为孟卯主。其地因旱季江上雾大而被称为孟卯。瑞丽一名由瑞丽江名派生而来。据省档案馆的关于更改县名及设置局土名一音卷载，令崔备署查存前令拟更改土名一音名称，并查有无更改之必要，以平合办的训令，孟卯为傣语一音，当在更改之列。又载资察合局长索拟鼎新、瑞丽、西平三名，其中以瑞丽一名较有根据，业于5月24日提请省府第295次会议决决，将孟卯改为瑞丽记录在案。瑞丽、孟卯与英缅甸系以瑞丽江分界，取此名称乃保存历史永垂不朽之意。因之在1932年改孟卯行政区为瑞丽设置局，瑞丽作为行政区划名开始出现，原意为雾蒙。

萌的地方，后渐演变，雅化为祥瑞美丽之意。瑞丽市地理位置特殊，区位优势明显，为东起上海，西达瑞丽的320国道终点，是昆瑞公路与中印公路的交汇处，路距省会昆明752公里，距州府芒市103公里，距缅甸国家级口岸木姐4.5公里，距缅甸旅游城市南坎32公里，距缅甸水路码头巴莫138公里，距缅甸第一大城市仰光981公里，沿边有大小渡口通道36个，有瑞丽到木姐、瑞丽到南坎、瑞丽到巴莫、晚丁到九谷四条跨境公路，是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门户，开通中缅水路联运大通道的内陆港。瑞丽市自然资源丰富，人文景观独特。瑞丽市年平均气温20.7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450.2毫米，年均日照时数2297.3小时，过境水量96.4亿平方米，森林覆盖率68.15%。夏季炎热，冬午严寒，为天然氧吧，是最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瑞丽境内分布有热带山地雨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山地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等森林类型，有滇桐、合欢木、滇楠、西南紫薇等珍稀植物，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梭罗，共有高等植物284棵、943属、3733种，其中国家级保护植物45种，省级保护植物24种。这里生长着封猴、绿孔雀、云豹、巨蜥、蟒蛇、马来熊、黑猴、原鸡、穿山甲、大壁虎、果子狸、啄木鸟、华鼠蛇、银环蛇、眼镜王蛇、眼镜蛇、狼、云猫等国家级、省级保护动物，有野生动物339种，其中兽类52种，爬行动物20种，两栖类8种，鸟类71种。瑞丽市居住着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等民族，各民族和谐共存，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傣族是瑞丽的世居民族，创造了《夜背经》《黑梦孤梦》《鹅病与桑洛》等傣文经典，传承着孔雀舞、象脚鼓舞、嘎央等傣族舞蹈，保留着著名的傣历、傣戏、傣衣。瑞丽市民族节日众多，享誉盛名的有每年一度的傣族德昂族泼水节、景颇族木脑粽歌节，新兴的节日有中缅包波狂欢节、中国瑞丽国际珠宝节，民间还有傣族的浸袜、出袜、干朵、堆沙塔，景颇族的新米节、德昂族的开门节、关门节、做摆，傈僳族的阔石节、刀干节等民俗活动。这里古榕垂然，风烛点翠，景致天成，有墨里热带雨林、独树成林、一寨两国、罕沙民俗风情村、大等罕傣寨等著名旅游景点，有边关文化、抗战文化、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瑞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风景旖旎，被称为滇西傣族摇篮，素有孔雀之乡、歌舞之乡、口岸明珠和东方珠宝城的美誉，是西南延边对外开放的重要国际商贸旅游城市。在这里，你即可入墨里赌飞瀑、玉雨林，流连在美丽的亚热带风光，又可进傣寨跳嘎央、享撒品，沉醉于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里，即可登孟秀山览瑞丽全貌，体会当年杨飞先生创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之心境，又可驾小舟沿瑞丽江巡游，遥想沿江两岸曾经的金戈铁马，即可往墨里、弄贤、班岭、

0: 广送扎朵朝圣，又可在雷允飞机场遗址、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碗丁九股桥前凭吊，既可到幽深安静的酒吧茶肆小憩放松身心，又可到喧嚣热闹的珠宝玉石城淘宝购物。瑞丽，一个多姿多彩的地方，张开双臂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瑞丽满满地承载着傣族的历史，一如典雅淳朴的傣家蒲少在明媚的晨光中远远地款款而来，又如庄重严肃的长者诵读佛经般在历史深处低沉回旋。瑞丽年轻而厚重，正在新一轮的开发开放中勃兴腾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

厂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

0: 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为守护公路安全，我市紧抓治超工作不松懈，交通、交警、路警联动，依托科技手段整治货车超限超载，严查百吨网。今年1至7月，共检测货车54.4万台次，查处超限车辆1468台，其中百吨网266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超载1分，危险10分，合规行车。平安相伴，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7: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天交北路从鄂托克西街到天交北路辅路路口自北向南方向，乌审西街从天交南路辅路到乌审东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乌审东街在天交南路辅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民族东街在满都海向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西向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8 多处路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65 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西向北方向，包府公路自南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风从东方来，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欢迎锁定此刻的音乐与阳光。这首《奔跑吧》是综艺同名主题曲，由李晨、郑恺、沙溢、白鹿、周深等嘉宾联袂献唱。此曲满溢阳光朝气，旋律轻快明朗，将并肩向前的热血与默契揉进音符，快来一起解锁这份活力吧。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黄龄的《钗头凤》是以南宋诗人陆游的诗词《钗头凤·红酥手》为蓝本，由任斌作曲，以传统古韵的旋律和配器为基础，结合深情婉转的弦乐铺陈，通过黄龄如丝绸质感的音色，将爱而不得的哀愁和悔恨表现得淋漓尽致。

独与自由是由海莱阿木演唱的荒野民谣，以其粗粝深沉的声线和极具画面感的歌词，刻画了现代人在文明与荒原之间的精神游牧。这首歌用马蹄般的节奏和雪山般的声场，诠释了孤独与自由这对双生子的永恒辩证。

想你啦，是任贤齐在2020年6月26日发行的一首暖心单曲，也是他与歌迷共同创作的一份特别礼物，并且还在54岁生日当天抢先公开了歌曲片段。

后的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那个

海阔在发行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王一博用充满激情的演绎，不仅展现了他作为歌手的魅力，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激励着更多的人勇往直前，追求自己的梦想。

0: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1: 过去对错已不再重要，你我终究会找到新的依靠。只怪你我相遇太早，而缘分又太少，才会让心里有个画不完的句号。看到这些歌词，大家都有自己内心的感触，希望它能成为你们美妙的回忆。下面请欣赏由周慧演奏的歌曲《相遇太早》。

孙燕姿于2016年8月19日发行了专辑《彩虹金刚》，其中的同名歌曲《彩虹金刚》是一趟回归童真的音乐冒险之旅。孙燕姿希望将该歌曲奉献给孩子和身为大人的听众。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风从东方来，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 88%， 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为您分享的文章是这样的男人才是真的爱你，一起来收听。
2: 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论相貌和资质不如杨康，论风流多情不如欧阳克。相比他俩，郭靖是个不解风情、生性有些愚钝的男人。可貌美、智慧又多金的黄蓉，为什么就非郭靖不嫁呢？剧中有一幕，黄蓉饱含深情地对郭靖说：“我知道你是真心待我好，不管我是男是女，是好看还是丑八怪，是公主还是小叫花子。”也正是郭靖对黄蓉不加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爱，才换来黄蓉死心塌地的终身托付。作家苏秦曾说，一个人爱你，会在心里时时记挂着你；一个人很爱很爱你，会在平时处处纵容着你。只有把你看得比他自己还重要的人，才会宠着你。一个男人只有爱你到极致，才会宠你，才会接受你的不堪，为你付出所有，把你视为他的唯一，为你补足缺失的一角，做你永远的铠甲，甚至以生死相许。喜欢一朵玫瑰，就要包容它的刺；爱一个人，就会包容他的所有。郭靖和黄蓉的第一次相见是在塞外的张家口。郭靖应师父之命赴江南嘉兴比武，途经此地进饭馆吃饭。他正狼吞虎咽地吃着，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出去观看，却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偷了馒头，被卖家逮着谩骂。郭靖前去解围，并帮他付了馒头钱。这个人就是黄蓉，他跟父亲赌气从桃花岛逃出，为了发泄情绪，也为了自身安全，女扮男装成小乞丐。郭靖的这一善举引起黄蓉的兴趣，并紧跟着他。进了饭馆，黄蓉要了10两银子一桌的菜，郭靖二话没说就为他付账。黄蓉想帮人赎身，问郭靖有没有钱，郭靖不问缘由就掏出20两的银子给他。店伙计轻瞧黄蓉乞丐的模样，黄蓉愤怒说店伙计狗眼看人低，郭靖马上带他去买新衣裳。郭靖与黄蓉仅是萍水相逢，他为黄蓉无条件的一味付出，着实让黄蓉感动不已。两人喝着酒，郭靖第一次滔滔不绝地对黄蓉说起蒙古大漠的生活，黄蓉也谈些她从未见识过的趣闻，让她心生敬佩，两人就此结缘。告别时，郭靖说北方冷，脱下身上的貂皮大衣给她披上，还把剩下的银子及自己的宝马都送给黄蓉，并吩咐她以后别再偷人东西吃。郭靖不知黄蓉的身世，甚至不知她是女的，却对她坦诚相见，热心相待。黄蓉一次又一次地被她的善良和纯情所感动。

哪怕他表面看起一副轻薄无赖的混世痞子模样，内心却柔软脆弱。离别纵使不舍，他扑在郭靖怀里哭泣。郭靖是他初出江湖的一股暖阳，接受了他的不堪，为他付出了所有。短暂分别，彼此牵挂。郭靖见赵王府的人送来点心，想着皇贤弟最爱吃精致的点心，偷偷地包了一些藏在怀里。两人再次相见是在江上的一艘小船上，黄蓉以真实的面目现身，郭靖自是又惊又喜。那个又痞又脏的皇贤弟却是个美若天仙的姑娘。郭靖掏出怀里已压碎的点心给黄蓉吃，黄蓉品着美食，尝到了被人牵挂和宠爱的滋味。他对郭靖说要跟他永相随不分离，郭靖心生欢喜，承诺会照顾他一辈子。俗话说缘分天注定，确实如此。按常理，黄蓉和郭靖八竿子都打不到一块儿。黄蓉是桃花岛岛主的女儿，她父亲是金庸笔下的五绝之一，聪明绝顶，武艺超群。她集父母的优秀于一身，古灵精怪，冰雪聪明，貌美绝伦。而郭靖从小失去父母，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性愚钝，相貌平平，木讷无趣。采花贼欧阳克是这么嘲讽他俩的：我见过的所有女子加起来都不及黄蓉一个，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可这么让人不看好的两人心灵却自然而契合地融合在一起。他在桃花岛长大，从小就失去母亲，没感受过母爱的温暖，没童年的玩伴，没兄弟姐妹伴他成长，他孤独而寂寞。遇见郭靖，把他当朋友，待他如亲人，爱他胜于自己。他可以为黄蓉倾尽所有，甚至舍弃生命。他是郭靖眼里的唯一，郭靖非他不娶。郭靖宅心仁厚，从不敢违抗师命，但师父们逼他履行父亲生前的遗愿，要他娶穆念慈为妻，他坚决不从。他救过铁木真的命，被封为金刀驸马。他不想娶华筝，他说他一直都把华筝当妹妹看待。他虽愚钝，但在感情这件事上却表现得果断勇敢，敢为所爱之人抗衡。在权力和地位面前，他丝毫不受诱惑，他拎得清自己爱谁，没有谁能左右得了他的选择。他淳朴善良，没有一点心机，侠胆柔情。黄蓉在他的面前可以肆无忌惮，轻松自在，不需要有任何的防范。他包容黄蓉的缺点，纵容她的任性，在乎她的冷暖，牵挂她的安危。有个为你遮风挡雨、疼你爱你的人，谁又希望做个披荆斩棘的女汉子呢？爱情从来都不可能完美，爱谁也并非都有理由，只因你灵魂缺失的那一角，只有他能补全。论资质，黄蓉聪慧伶俐；论武艺，她技压群儒；论相貌，她举世无双。她想要的是一份忠贞不二的爱，一份能与他生死相随的情，而这份情感只有郭靖能给他。杨康虽然聪明帅气，却极富心机；欧阳克虽英俊潇洒，对他痴心一片，却风流成性。唯有郭靖对黄蓉赤诚相待，倾尽所有，舍命相随。无论是情感之事，还是行走江湖，他都正直忠厚，豪情仗义。他是黄蓉的铠甲，是他安全感的来源。剧中有一集，两人潜入赵王府为王楚一偷解毒药，郭靖失手被毒蛇缠身，被府上的人追杀。他念念不忘的却是蓉儿的安危，深陷险境仍到处寻找

0: 老荣儿，直到两人脱险才平安告别。他虽资质愚钝，却坚韧不拔，努力上进，学会了金焰功、降龙十八掌、九阴真经等高强武艺，为黄蓉坚强的后盾稳固了筹码。人世间的情永远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总要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淬炼千帆的爱才弥足珍贵，才能并肩于风雨，携手到白头。都说患难见真情，最感动人心的是断崖边的郭靖背着黄蓉说，生我背着你，死我也背着你，所以不管是生是死，我都会背着你。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当黄蓉被裘千仞的铁砂掌打伤，郭靖一路背着黄蓉，历经艰难万苦，闯过渔樵耕读重重阻碍，登顶求医。好不容易到了山顶寺院，小师傅却告知段王爷已不在尘世。郭靖听到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伤心欲绝。他怕黄蓉无救而死。他对黄蓉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若死了，我活着又有何意义呢？郭靖跪在石阶上祈祷老天开恩，他说蓉儿还年轻，不能让他就这样死了。雨水泪水交织，模糊了他的双眼，他就这么跪了一天一夜，直到精疲力尽。精诚所至，段王爷只是脱离凡尘，归隐佛门，改法号为一灯法师。他被郭靖的诚心感动，让小师傅请他们进屋。郭靖大喜过望，一灯法师终于伸出了援手相救。爱你的男人会为你赴汤蹈火，甚至以生死相许。你是他的软肋，他是你的铠甲，他可以为你匹敌世间千重万阻。感情的世界最让人羡慕的，不是盖世的武功，不是可霸一方的权力和地位，也不是富可敌国的荣华富贵，而是彼此的惺惺相惜，永不言弃的真情实意。作家顾惜觉曾说，人这一生总会爱上一个人，他可能并没多好，但你就刚好喜欢他的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十分的甜言蜜语，他的一分坦诚让你放弃十分的信誓旦旦，再加上他的一分在意，让你拥有了整个世界。爱你的男人不会嫌你，不管你是雍容华贵的公主，还是穷困潦倒的乞丐，他都一样对你心生欢喜。爱你的男人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哪怕别人再优秀，你是他眼中的唯一。爱你的男人他未必有多优秀，但他一定是你心灵中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补足你的完美。爱你的男人未必有多富有，但他会倾其所有视你如珍宝，倘若需要，他能以生死相许。这样的男人才是真的爱你，才配拥有你的余生。
1: 一个冬天零下二十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善良是一个人身上最好的风水，是世界上最美的成全，也是最好的投资。你给出了善良，一定会收获温暖。接下来主播陪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4: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林清玄的《
0: 善良是一个人。

人最好的风水。在通化街入夜以后，常常有一位乞者从阴暗的街巷中冒出来，乞者的双腿齐根而断，他用厚厚包着棉布的手掌走路，他双手一撑，身子一顿，就腾空而起，然后身体向一尺前的地方扑跌而去，用断腿处点地，错了一下，双手再往前撑。他一走路，几乎是要惊动整条街的，因为他在手腕的地方绑了一个小铝盆，那铝盆绑的位置太低了，他一走路就打到地面咚咚作响，仿佛是在提醒过路的人不要忘了把钱放在他的铝盆里面。大部分人听到咚咚的铝盆声，俯身一望，看到时而浮起时而顿挫的身影，都会发出一声惊诧的叹息。但是也是大部分的人叹息一声就抬头，仿佛未曾看见什么似的走过去了，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怀着一种悲悯的神情给他很少的布施。人们的冷漠和他的铝盆声一样令人惊诧。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通化夜市，就知道再悲惨的形影人们也已经见惯了。短短的通化街就有好几个行动不便、肢体残缺的人在卖奖券，有一位点油灯弹月琴的老人盲妇，一位头大如斗、四肢萎缩瘫在木板上的孩子，一位软脚全身不停打摆的青年，一位口水像河流一般流淌的小女孩，还有好几位神志纷乱、来回穿梭、终夜胡言的人。这些景象使人们因习惯了苦难而逐渐把慈悲盖在冷漠的一个角落。那无腿的人是通化街里落难的乞者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因此他的铝盆常常是空着的。他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故意来回迅速地走动，一扶一顿，一顿一扶，有时候站在街边，听到那急促敲着地面的铝盆声，可以听见他心底那悲切的渴望。他经常戴着一顶斗笠，灰黑的，有几斤草片翻卷了起来，我们站着往下看，永远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那有些破败的斗笠。有一次我带孩子逛通化夜市，忍不住多放了一些钱在那游动的铝盆里，无腿者停了下来，孩子突然对我说，爸爸，这没有脚的伯伯笑了，再说谢谢。这时我才发现孩子站的身高正与无腿的人一般高，想是看见他的表情了。无腿者听见孩子的话，抬起头来看我，我才看清他的脸粗黑，整个被风霜腌渍，厚而僵硬，是长久没有使用过表情的那种。后来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我看见了这一直在夜色中被淹没的眼睛透射出一种温暖的光芒，仿佛在对我说话。在那一刻，我几乎能体会到他的心情，这种心情使我有着悲痛与温柔交错的酸楚。然后他的铝盆又响了起来，向街的那头响去，我的胸腔就随着他顿挫顿伏的身影而摇晃起来。我呆立在街边，想着在某一个层次上我们都是无脚的人，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走路。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见到了令我们同情的人而行布施之时，我们等于在同情自己，同情我们生在这苦痛的人间，同情一切不能离苦的众生。倘若我们的布施使众生的一丝喜悦温暖之情，这布施不论多少就有了动人的质地，因为众生之喜就是我们之喜，所以佛教里把布施供养称为随喜。这随喜是一种非凡之美，它不是同情，不是悲悯，而是众生喜而喜。
就好像在连绵的阴雨之间，让我们看见一道金灿的彩虹升起。不知道阴雨中有彩虹的人，就不会有随喜的心情，因为我们知道有彩虹，所以我们布施时应怀着感恩，不应稍有轻慢。我想起经典上那充满了庄严的维摩诘居士，在一个动人的聚会里，有人供养他一些精美无比的璎珞，他把璎珞分成两份，一份供养南圣如来佛，一份布施给聚会里最卑下的乞者。然后他用一种威仪无匹的声音说，若施主等心施于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施。他甚至警策地说，那些在我们身边一切来祈求的人，都是为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境界的菩萨来示现的，他们是来考验我们的悲心与菩提心，使我们从世俗的沦落中超拔出来。我们若因祈求而布施来执福德，我们自己也只是个祈求的人。我们若看乞者也是菩萨，布施而怀恩，就更能使我们走出迷失的进度。我们布施时应怀着最深的感恩，感恩我们是布施者而不是乞求者，感恩那些贿赂残疾的人，使我们警醒认清这是不完满的世界，我们也只是一个不完满的人。一切菩萨海会围绕，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劝请转妙法轮，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喜无有穷尽。我想怀着同情，怀着悲悯，甚至怀着苦痛，怀着鄙夷来注视那些需要关爱的人，那不是随喜。唯有怀着感恩与菩提，使我们轻和柔软，才是真随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

0: 02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从杭锦南路到达拉特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 G18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内地唱作歌手汪苏泷，1989年9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正在播放的这首《剑魂》是2017年1月他为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创作的插曲。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胡彦斌、张碧晨合唱的《江南》不仅是一首描绘地域风光的歌曲，更是一曲对江南精神的赞歌。歌词中的“耕耘不慌不忙，以奋志抵挡天高水长”等意象，既是对江南人民勤劳坚韧品质的赞美，也是对当代人面对生活挑战时的鼓舞。

Hello, 安娘是一首融合独特南洋风情与爵士格调的奇妙乐章。王若琳以她独有的音乐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音乐画卷，带你感受不一样的听觉冒险，体验小众又迷人的音乐风情。

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热辣滚烫》，曲风欢快，歌词情趣盎然，展现了青春的激情与拼搏精神，唤醒人们对追梦的热情。

当我找到了你以浪漫邂逅为灵感，描绘爱情降临的美好。徐佳莹富有穿透力的演唱，将歌词中从迷茫到坚定的情感转变诠释得淋漓尽致。听歌时仿佛亲历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遇，满是感动与心动。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常，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歌曲《月牙湾》的歌词意境取材于即将消失的世界景观敦煌月牙泉，由于当地过度开采使用地下水资源，导致这一奇景日渐干枯，即将消失。飞儿乐团通过网络了解到敦煌月牙泉的状况后颇有触动，于是就有了制作歌曲的想法。作词人一家杨运用快要消失的地球景观来比喻即将消失的爱情，希望大家勇敢追寻真爱，努力保存心中美好回忆。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鄂尔多福巷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乌沈东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80段 G210 从满房线到 G210 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茂高速在响沙湾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包府公路自东向西方向、G65 在响沙湾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听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让温暖的歌声化作翅膀，带你飞越生活的低谷，去拥抱那藏于前方的璀璨美好，开启一场心灵的治愈之旅。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炎人中的我们的嘉年华是一首旋律欢快、意境舒适的歌曲，从快乐回忆中寻找美好，展现出深深的情感共鸣。

如果你喜欢富有哲理和深情的音乐，那么华晨宇的歌曲《那些我尚未知道的美丽》绝对不容错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引发我们思考生活中的未知与美好，激发我们去追求和拥抱那些尚未被发现的美丽。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我们总是在追求完美，却往往忽略了身边那些平凡的美好。黄韵玲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正是提醒我们珍惜当下，拥抱真实的自己。这首歌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刘惜君带来的粤语歌曲《春风得意》。她温柔清澈的歌声勾勒出世间的美好温柔，让你在琐碎中生出希望，热爱生活。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8: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相逢在雨中是黎明的一首经典歌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而著名。这首歌曲通过描述在雨中与前任重逢的场景，表达了歌手内心深处对于过去爱情的眷恋和不舍。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大师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清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想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他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限时专送 ABC， 我们一起来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1993年的作品《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接下来听一首旋律非常非常的熟悉，先卖个关子，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原唱是国语版本，现在听到的是粤语版，叫做《大约别离时》，来自于关正杰。

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听出来了啊，原唱呢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也是齐秦自己来创作的。当时呢是为了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跟他谈恋爱的王祖贤的。而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粤语版本，一个

一个是张国荣的别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正杰，我们刚刚大家听到的大约别离时。说到关正杰，多说两句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而又淡泊名利的歌手。其实早期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在粤语流行音乐发展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比如说歌神张学友啊，很多次演唱会啊或者公开场合啊就去唱关正杰的歌。但是呢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有一次想把金针奖授予关正杰的时候呢，却被他拒绝领奖了。你知道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不想为了领奖而减肥。所以说真的是还是蛮有个性的一个歌手。而在80年代后期之后，他慢慢的淡出了音乐圈，拒绝公开露面。据说呢现在在美国进行这个房地产方面的生意哈。接下来听一首闽南语的歌吧，在最后一首歌，谢金燕《软的头一摆》，再见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

0: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报废机动车回收。

0: 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一两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大师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清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在接下来会跟你说说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11: Let's go。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而这首歌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太平洋边上特别喜欢听。的确，如果你去租一辆机车，沿着太平洋的海岸线去开，非常非常惬意的那种感觉啊。其实台湾的海很多朋友去都会去到垦丁，垦丁的海呢和东南亚的那些海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情怀在里面，比方说你会想到过去看到的那些电视剧啊，什么我在垦丁天气晴啊，还有电影海角七号啊等等。对，海角七号它的拍摄地取的就是垦丁的恒春镇啊，包括当时拍摄电影的一些场景现在都有保留，还有人特地去参观。说到台湾的海，其实除了垦丁的之外呢，还有花莲。花莲的海和垦丁完全是两种样子啊。如果说垦丁你看到就是那种深蓝的海面的话，那么花莲呢最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沙滩，它是世界上很少见的鹅卵石的沙滩，它的沙滩上是没有一粒沙子的，全部冲刷上岸边的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所以到了花莲，对，你从垦丁可以坐小火车一路北上到花莲，那一路呢也是沿太平洋岸的小火车，能够看到海，特别特别的惬意的感觉啊。就是你想象一下，坐在那种突突突突开也不会特别快的小火车上面，迎面是太平洋的海风吹过来，然后看着那种深浅不一的海面，阳光洒在海面上金灿灿的。然后你到达了花莲，花莲呢是就好像是有一点点当地的农村的感觉。如果你看过爸爸去哪儿的话，你也应该知道啊，它里面呢会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里面。花莲呢最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民宿。如果说你到台湾去，到花莲到垦丁，建议你呢选两家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民宿呢有不同的风格，所谓民宿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在自己家的房子里面所改建的这个旅馆。你可以先在网上做一下功课，然后呢到当地的民宿去，可以更深入的跟当地人交流沟通，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了，花莲还要推荐的就是有一家炸弹葱油饼。你知道我是那种可能为了找一样东西找一个吃的我会花费一两个小时我都觉得很值得的，所以这家炸弹葱油饼其实很便宜了，华人币大概就几块钱一个，而且看起来特别的简陋，可是真的很美味。

但我找他找了好长好长时间，因为呢，他在一个特别深特别窄的巷子里面。台湾人很有意思啊，他们可能有一个祖传的手艺，祖祖辈辈做了很多年，可是呢，他们就是在那样一个小门面里面，也不想着去重新装修一下，或者呢去开分店呢、啊、这就是他们这种安逸的生活，也会让你觉得在繁忙的工作之后跟他们在一起会觉得很轻松。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到的是我对台湾的印象，一起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刚刚呢说到了台湾的海，说到垦丁花莲，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台北。台湾呢我去了不止一次，那么这一次去就前段时间度假只在台北待着，因为

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嗯，台北其实很小，也不是很新，没有那种高楼林立的感觉，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干净。如果你走在台北街头，要抽烟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了，因为真的没有地方去丢烟头。然后呢，如果你在夜市的话，最好还是随身带一个塑料袋、垃圾袋，这样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台湾呢，它的交通，台北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呢，它有捷运可以基本上到所有的景点，所谓的捷运就是我们的地铁了。然后在那里你会看到，基本上人人都非常的遵守规则，电梯全部都是左行右立，你会收获很多的微笑，还有很多个谢谢。当然，那个地方有那种烟火气特别足的夜市，也会有高档的商区。说到台湾地价最贵的地方，那应该是台北的忠孝东路了。对，忠孝东路呢，其实它分很多个段。在台湾，它的地名是这样取的，比如说忠孝东路一段、二段、三段、四段，整个忠孝东路呢，穿越了好几个区，什么中正区啊、信义区啊、南港区啊，也带动了台北东区的发展。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叫西门町的地方，那么很多人把忠孝东路称为东门町，而对于我们来说，最开始了解到台湾有一个叫忠孝东路的地方，是不是源于动力火车的那一首歌呢？当年还很小，听这首歌的时候，总在想，等有一天我去了台湾，一定要把这个忠孝东路来来回回走上九遍才够吧。一起来听动力火车的歌《忠孝东路走九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别克。

0: 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

0: 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 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包府公路自南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
7: 第59回，话说这徐凤年手中的虎魁幼崽儿开始扭动着身躯，心情惬意的杨清风笑着说，虎魁幼崽比马驹要强壮无数，这会儿大抵可以行走了，殿下可以替他们寻找一处水源清洗一阵。古书上说幼年虎魁要遇水才灵，殿下方才越过那条小溪便不错，水浅不至于他们潜水溜走，若是换成江河或者深潭就有些棘手了。徐凤年点了点头说道，吕钱塘啊，你和宁将军呢一起埋葬了这头木魁。杨清风震惊道，殿下，虎魁鳞甲如果做成甲胄，刀枪不入，水火不侵，比之前的福将红甲半点不差。徐凤年眯着眼睛斜瞥了一下忠心耿耿的杨清风，他没说话。杨清风呢则噤若寒蝉，不再敢多说一个字。徐凤年捧着他们掠至溪畔，将他们呢放到了水中，两头幼崽儿没入清澈的溪水，在水底如履平地，花无数。两头幼崽儿啊离得溪畔稍远了，那只体型稍小的姐姐菩萨似乎啊瞧不见徐凤年，她张开嘴咬了一下弟弟，两头幼崽儿便浮出水面，四足滑动朝坐在岸边的徐凤年冲过去，最后他们几乎是踏波而行，跃入世子殿下怀中。这对幼年虎魁蛮劲可怕，这徐凤年差点后仰倒地，胸口是一阵的酸痛。他也不在乎这对幼崽啊天生就披刺甲，伸手摸了摸与他关系亲密的两个淘气的家伙，笑脸灿烂。大姐宁峨眉不明就里，只觉得这对幼兽长得奇特，不似凡物。这舒修小声询问身边的杨金峰，姓杨的这对幼崽叫什么？杨清风无动于衷，跟木头一般杵在那儿。舒修妩媚撇嘴地说，切，小气。杨清风只是望向坐在溪畔陪着幼魁戏耍的世子殿下的背影，想不明白为何白白浪费了全身上下都是宝贝的木魁尸体。

0: 舒修则下意识地呢喃着说，这个世子殿下总觉得他对一些不起眼的人和物要更加友善，对我们几个甚至不如他的坐骑。听进耳朵的杨清风冷笑着说，那只是对你而言吧。舒修想起了世子殿下喊自己舒大娘，还有啊，在破旧道观和青阳宫里，这世子殿下口口声声啊说要把自己送出去，恼火的要杀人，只是心中激愤，脸上却娇美如花。他笑里藏刀的说，哼，也不知道是谁刚才被世子殿下一个眼神吓得三条腿都发软。杨清风双手雪白，十指交叉在胸口。这舒修讥笑着说，杨清风，你有本事动手，姐姐保证不还手，任你宰割。杨清风有怒气却不动手，只是语调平淡地说，姐姐，难怪世子殿下要称呼你舒大娘，舒大娘都这个岁数了，杨清风可没兴趣宰割，相比眼光挑剔的世子殿下更是如此。舒修生气时总是能让人没见到怒容之前则先见到胸脯微颤的风景。这右魁啊已经能踉跄着行走，虽然呢围绕着徐凤年奔跑过快的时候还会跌倒，但哪怕摔的是尘土飞扬依旧安然无恙，摇晃着起身照旧活泼好动。这徐凤年见到宁峨眉和吕钱塘走过来，便站起身，带着跟在他屁股后头玩耍打闹的啊姐弟右魁呢走回了车队。坐在青鸟身边的江泥看到这对活泼乱跳的小家伙，他愣了愣，老剑神听闻右魁喧闹之声，他掀开帘子看了一眼，他诧异地说，
1: 灵气之上可以并肩当年齐宣真坐下听他讲经说法十几年的黑虎了。
0: 这徐凤年提着右魁脖子钻入车厢，没看着于有为，也跑去江泥老李头那边生闷气去了。徐凤年摘下了秀东春雷双刀盘膝坐下，两头右魁用小脑袋拱他的小腿，这徐凤年拍了两下，等他们纳闷着抬头，徐凤年呢分别指了指两个小家伙笑着说，你叫菩萨是姐姐，你叫金刚是弟弟。我再说明一下啊，我叫徐凤年，不是你们的爹。好了，我要休息大皇庭，你们可别捣乱，否则呀我把你们吊起来打。说了也奇怪，本来不停闹腾的右魁在徐凤年坐定修行之后便安静下来，蜷缩在徐凤年脚下纹丝不动，晚出生一步便只能做弟弟的这熊虎魁若是动弹一下便被体型气势输给他的姐姐咬上一口，他也不敢还嘴。修习忌讳分心，可不知为何徐凤年想着这对姐弟右魁，以至于嘴角翘起，并不可以专心一致吐纳，他体积内的气机流转确实比往常还要流畅了。这徐凤年呢没来由的就想起了在山上啊这瀑布之后那青牛的一番话，说太上忘情非是无情，忘情是寂静不动情，好似遗忘若是记起便是至情，正所谓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一言，道可道非常道，偶尔知道欲言又止才算知道。徐凤年睁开眼睛，他笑骂着说，什么悬空大道总喜欢说的模棱两可莫名其妙，气牛的，你若真的是真武大帝将士，有本事就下武当上龙虎，这个要是太为难你了那就给我滚去江南了。徐凤年收敛了笑意喃喃自语，欠一个女人比成为那肩扛两道的天下第一都要难吗？两大祖庭南北相望，600年前龙虎大兴，武当山几乎香火是凋敝殆尽，大半道士逃下山。300年前呢，武当反过来力压龙虎，龙虎低头低到不能再低。如今百年，王朝一再抬高龙虎，武当一代不如一代，连王重楼在内的历任掌教都不曾一次进京面圣。下一百年呢，少有人真的认为玄武当兴500年。这场暗斗斗了整整千年的南北之争，是齐牛的以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个啥东西的天道胜出，还是那个

号称龙虎山悟性第一，武道精进第一，以至于此生有修为并肩齐玄真的齐姓小天师啊。徐凤年实在是不明白洪喜相的道，比较斗赢了那四大天师压顶代代英才辈出的龙虎山，难道不是下山下江南更容易一些吗？徐凤年低头苦涩着说，你这可知不可说的道，我这辈子算是不会知道了，你不说你不做，我大姐怎么知道啊？光躲在武当山上骑牛，知道你大爷呀。武当山掌教王重楼先逝于小莲花峰，随着这个消息从北凉向东西南蔓延开去，天下道门轰动。不是说一指断苍兰吗？不是说才修成了大黄庭吗？怎么说登仙就登仙了？要知道此登仙非龙虎山的正道登仙，而是死了，与凡夫俗子一般病死老死。武当山对此更是没有丝毫的遮掩。与此同时，世人得知王重楼逝世之后，掌教武当山的并非山上德高望重仅次于王重楼的陈瑶，不是最年长的丹顶大家宋之命，也不是那剑术超群的哑巴王小平，而是不到30岁的武当年轻师叔祖洪喜相。洪喜相是谁啊？连许多北凉香客都不知姓名，耳朵灵敏的最多只知这位啊被王掌教器重的小师弟没什么野心，只是做些个骑牛散心啊、著书经义、铸炉炼丹的琐碎事情。偶尔有世子文豪登山作赋，达官显贵上山烧香，都见不着这个年轻道士的身影。小莲花峰上龟驼碑，一位在这座峰上长大的青年俊雅道士换了一身装束，云履白袜，以一根尾端刻有太极图案的紫檀木道髻别起了发髻，身上宽敞长袖的道袍异常崭新尊贵，有两条剑形长带缝于道袍纽扣部位，名莲花会剑，这是武当特有的装饰。600年前大真人吕洞玄骑鹤上武当，以仙剑大道创武当两术道袍会剑，寓意断烦恼斩尘根。对武当而言，在剑道天道俱是天下第一的吕祖师爷羽化飞升之后，便一代不如一代，尤其是近百年再无巍巍祖庭气象。年轻道士他轻轻地跃上了龟驼碑，望向被云雾缭绕的上山神道阶梯。小时候上山，那时候他面黄肌瘦，脚力羸弱，武当漫天鹅毛大雪，石阶堆满了厚厚积雪，道士们根本来不及扫雪，于是他便被年迈师傅背着。据说大师兄在玄武当心那块牌坊下等了一天一夜，上山的时候他偷望了几眼大师兄，每次大师兄啊都会笑脸相迎，像富裕街坊家里的一座刚好暖和却不烫手的火炉。他清晰地记得那会儿大师兄才只是两鬓双白，等他长大便悄然与师父一般是满头的银霜了。大师兄却不像是个武当的掌教，劈柴烧火腌菜做饭盖房子扫雪样样去做，他的好脾气呢都是从大师兄那儿学来的，所以大师兄说他是武当未来百年的希望。他虽然胆小怕事，可终究没有逃避，与二师兄陈瑶习道德戒律，与三师兄宋之命请教丹顶学说，与四师兄一同研究玉柱心法，看五师兄练剑。至于天道是何物，师兄们好手穷经都没得出个所以然，所以啊他不急，一直觉着只要在山上待着总有一天会悟透。14岁时骑牛，他遇见了一袭红衣，念念不忘，耽误了功课，大师兄并未责骂。后来再见他时，他说要去江南，再不相见了。他壮了胆子跟大师兄说要下山，大师兄问他还回不回来了，他没说，他从不撒谎。可大师兄依然不生气，只是说小师弟等会儿，等大师兄啊修成了大黄庭，你便下山去好了。当年师父要你做天下第一才

0: 准下山是骗你的。这么大年纪的小伙子了，总待在山上跟一帮糟老头厮混，的确不像话。后来他便纳着性子等到大师兄修成大黄庭，只是出关时他自己却退缩了。次次走到玄武当心的牌坊，抬头望着吕洞玄已见写就的四个大字，他默默地转身上山。最后大师兄舍了一身大黄庭，自知将死，在小莲花峰山崖边上揉着他的脑袋，笑着说：掌教由二师弟你来做好了，你下山去。不下，大师兄我就替你下去，玄武当星什么的顺其自然便好，哪有让你扛这个担子的破道理。大师兄临死前才明白一个道理，天高不算高，人心比天高，道大不算大，人情比道大，我辈修道无非修心呐。二师兄陈瑶不知何时来到峰顶，他轻声笑道：掌教，以后再看禁书就正大光明一些。站在龟驼碑上的新任武当掌教回头，他蹲下身苦着脸问
1: 二师兄：大师兄本意是让你做掌教的，你恼不恼我？
0: 老道士陈瑶哈哈大笑：
1: 让我来做武当掌教，亏大师兄想得出来呀，明摆着打架打不过龙虎山四位天师，吵架更是吵不过那个白莲先生，这不给武当山丢脸吗？别说我，你去问问宋之命于兴瑞，谁乐意做掌教？若是跟武师弟说这个，看你那小王师兄不拿剑劈你。
0: 蹲在石碑上的小师弟揉了揉脸颊，他叹气地说：
2: 二师兄，打架吵架那我好像也不太在行。
0: 一向不苟言笑的陈瑶开怀打趣道：
1: 师父当年说过，我们五个加起来斗不顶你一个，再说了，我们武当他也没想着要跟人打闹啊，一朝国师也好，羽衣卿相也罢，武当自立祖庭以来便对这个不感兴趣，千年来龙虎山削尖了脑袋要去京城，咱们可是次次拒绝入京，祖师爷吕洞玄早就把话说明白了，天地间俗气阴气最重地都是皇宫，去不得去不得。虽说如今山上香火可怜，可总饿不死谁啊，山清水秀人人相亲，呵呵，那些个小道童见着你这位师叔祖，有些甚至喊你太师叔祖，可他们何时是在怕你啊，只是敬你而已，谁不乐意帮着你放牛，这要搁在龙虎山可见不着。那边的天师府那就是天师府，龙虎山则是龙虎山，泾渭分明，不如我们武当山和气。大师兄私下说，山下的道理是和气生财，山上吧，和气生道。我觉得大师兄修为高是高，可道理打小便总是说不过我，但这句话我觉得在理儿。
0: 年轻掌教他担心地说：
2: 不知道下山游历的小王师兄的剑道如何了，可别真去了吴家剑冢或者龙虎山打打杀杀。小王师兄的剑过于不求剑招而求神意了。
0: 陈瑶宽慰着说：
1: 武师弟剑道天赋造诣那俱是山上第一，救人比不得大师兄，伤敌却要比大师兄还厉害啊。临行前你又给了他残铜器，相信武师弟只要肯花点心思游道转术，定会大有裨益。
0: 再不易被那武当山小辈道士称作师叔祖的洪喜相，他尴尬着说：
2: 我那本参铜器是瞎写出来的。
0: 就在这一刻，山中暮鼓敲起，尘埃灵犀般的散去，大小莲花峰风景尽收眼底。洪喜相站起身遥望而去，他愣愣的出神。陈瑶微笑着说：
1: 喊你掌教又何妨啊，喊你便不是我们的小师弟了，大师兄去世又何妨，

0: 武当山便要塌了。玄武当兴500年，兴不兴起又何妨？你便不是那红旗相？师父当年带你上山，自然存了由你担起兴盛武当的念头，可更多的只是希望你能逍遥自在，大师兄更是如此。小师弟，这些年你倒骑青牛，牛角挂书，神仙一般无忧无虑，我们这帮老家伙看着羡慕啊。一日一挂，次次愁眉苦脸，我们偷偷看着也欢喜，因此下山不下山我们都不在乎。陈瑶的规矩、宋之命的丹顶、于兴瑞的玉柱、王小平的建议，还有大师兄习武更修道，过了玄武当兴牌坊，山上人人相亲，这便是红喜相的家。骑牛的看书读书，炼丹只是解乏，八步赶蝉只为那一张蜘蛛网，山巅随罡风而动，只是想看清山外的风光，与黄鹤喂食说话，只是觉得好玩，这就是他的道。我不求道，道自然而来。武当历史上最年轻的掌教没有言语，只是长呼出一口气，踏出一步，这一步远达10丈，直接踏出了龟驼碑，踏出了小莲花峰，武当72峰朝大顶，72峰云雾翻滚，一齐涌向小莲花。红喜相踩在一只黄鹤背上，扶摇上了青天。陈瑶抬头望着空中的异象，他喃喃道：“师父，大师兄，你们真应该睁眼看看，小师弟一步入天相啦。”
1: 好啦，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12点，朋友们下期见。
2: 最后编辑广播，请搭乘星轮航空1601号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飞机内，您的班机马上就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呼和塔拉路在永宁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鄂尔多福巷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达拉特南路从纺织东街到白天马路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巴什段即210多处路段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即109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南向西方向，在阿新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即18多处路段。

0: 段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广播剧场。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
1: 第六十回，出青城山，徐凤年雇佣了四条大船，顺燕子江而下。这滩水势极为的湍急，两岸高山对峙，悬崖峭壁，水面最窄处不过50丈，凶险呢，仅次于那相传有道教圣人倒骑青牛而过的夔门关。这一段水路，峡中有峡，大峡套小峡，滩中有滩，大滩吞小滩。徐凤年一身白袍站于船头，对一旁抱着武媚娘的于有微笑道：我们方才经过的是书滩和剑滩，是武当祖师爷吕洞玄藏天书与古剑的地方，别以为那就是险峻，接下来的空洞峡才是险地。我们的四艘大船呢，已是极致，再大点，别管是多熟悉水势的船夫，都会触礁翻船。当年我和老黄吓得半死，我还晕船，吐了老黄一身。所以这边渔民都说，书滩剑滩不算滩，空洞才是鬼门关。等下啊，这船身摇晃的厉害，你就啊别站在这儿了。于有微望着前方景象，他有些脸色发白，刚想转身，却瞪大眼睛，只见一叶扁舟似乎在逆流而行，直冲为首那艘有大戟拧峨眉坐镇的大船。一位青山文士模样的年轻男子手持竹竿，青山青年双手持竿插入水面，脚下小舟后端翘起。与此同时，插入大船底下的竹竿被这名俊雅男子挑起，一根乌青的竹竿弯曲出一条半月的弧度，那一端小舟屹立不倒，这一端大船竟然被竹竿给掀翻成底儿朝天。这位青山客是龙王老爷不成吗？其余三艘船上的船夫吓得都魂飞魄散了。江上一竿惊天地泣鬼神，那青山男子脚下小舟重新砸回水面，顺流直下飘然而逝。徐凤年他瞪大眼睛自言自语道：这技术活也忒霸道了。青山龙王一竿拦江，使得船扬马翻人落水，一时间江面是喧闹非凡，许多凤子营士兵不按水性，加上礁石突兀，几个沉浮就要溺水而亡。宁峨眉一手提起一名甲士，另一手竟然卷起了他的坐骑，那头通体乌黑的高头骏马被这位耍大戟的武将硬生生拖到船板上。救了人马，宁峨眉立即跃入水中，他的谱子铁戟是一副一物，便是溺死都要捞出来。当时这青山青年扶舟而至，以竹竿掀起波澜，只因他当时手中没有大戟，否则那名古怪刺客也不会轻易得逞。徐凤年在宁峨眉破水而出时便抽出了袖兜，劈开大船栏杆做十数节，纷纷地踢入燕子江水，身形飘然而下，踩着一节木栏弯腰抓起了一名北凉甲士丢回大船。与此同时啊，吕阳叔三人以及青鸟都飞鸿踏雪一般的刺入江水，各自救人救马。剩余三船的船夫伙计只看到江面上一个个身影是蜻蜓点水，看的是目瞪口呆。船夫们本以为这帮渡江五族只是精悍，不成想竟然还隐藏众多的神仙高手啊，尤其是那位身穿白带玉袍的英俊公子哥，腰挎双刀，却不是做花哨样子。若说呢，乘一叶扁舟飘然而至、潇洒而去的青山客是化为人形的燕子江龙王爷，那这位公子哥就是一条过江白龙了，说不尽的飘渺风采。徐凤年四五个来回， 土衣纳六气息绵长，并不疲倦，脚踏被他秀东砍断的一截栏杆，望向即将到来的空

0: 动鬼门关，他有些头疼。洛江人马已经被救得十之八九，只是仍有两人就要撞上鬼门关的礁石，来不及出手相救。行船操舟素来不计风涛而畏礁石，两匹北凉战马撞上暗礁，砰然作响，砸出一滩血迹，瞬间是卷荡一空。徐凤年脚尖一点栏杆，飘向一座礁石，再掠出，只是一人即将撞上礁石。这徐凤年回头一望，船头宁峨眉刚救回一名袍泽，手持大戟，是满眼的忧愁。徐凤年灵光乍现，大声喝道：宁峨眉，丢出大戟，助我一臂。这宁峨眉右脚后撤一步，怒喝一声，掷出那重达80斤的大铁戟，直刺最前方即将触礁的一名兵士。徐凤年伸手攥住大戟，趁势而飞，于千钧一发之际，接连抓起水中那名凤子营轻骑，大戟轰然定入礁石。徐凤年将手中轻骑放在礁石上，一掠再掠，终于最后救下了一名溺水轻骑，一同坐在出水的礁石上。这江水轰鸣溅射，徐凤年一身华贵衣襟湿透，眉心红枣印记熠熠生辉。那名死里逃生的凤子营轻骑拼命地咳嗽着，抬头望着面无表情的世子殿下，有些茫然，被这位在北凉传言草菅人命的世子殿下给救了命了吗？大船飘下，宁峨眉依次拔出礁石的大戟，拉上了北凉袍泽。徐凤年扶着失魂落魄的轻骑甲士跃上船头，凤子营正位元猛神情复杂，不仅是他呀，许多轻骑都是呆若木鸡。徐凤年不理会他们，只是吩咐道：宁将军呐，清点人马数目，谁失了战马，既罪在身，以后将功补过。宁峨眉抱拳沉声道：遵命。连元猛都不由自主地低头诺声道：末将听令。湿漉漉的徐凤年入了船舱屋内，青鸟服侍他换上一身衣衫。徐凤年皱眉道：所幸这书剑滩还好，大多是明角，若是再到了下边鬼门关，枯水时暗礁如石林，这航道更是狭窄，恐怕要坠水几人便要伤亡几人呢。那青山男子何方神圣，一干便能掀翻大船，已经不是这臂力如虎可以形容啊，这巧劲儿可更是吓人，分明是暗藏了上乘的剑术。姑姑在青城山上给了我一本专门讲述如何破解吴家枯剑的剑法心得，我瞅着那手持竹竿的家伙，这一式有点像吴家剑种里的挑山，难不成是这一代的剑冠吴六鼎？青鸟一手握发，一手持象牙梳，细心梳理着徐凤年的头发，他柔声地说：且不说那人是不是吴六鼎，公子救人的手法很是赏心悦目，船上连同宁峨眉、元猛方才都在为公子大声的喝彩，尤其是那一趟卧戟而飞，连奴婢都要赞叹。徐凤年低头看了看通红的手心，自嘲道：比起那一干仙船，我的道行差远了，除非老剑神李春刚肯出手，否则呀，谁都拦不下那可能是吴六鼎那家伙，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他乘舟而去，恼火呀。不过说实话呀，这一招不管是不是剑种的挑山，因为有姑姑40年习剑心得感悟玉珠在前，再加上武当山骑牛的传授了一套拳法，里头有一句山重随他重，我以一两拨万斤的口诀，我刚才看着都有些触类旁通，所以这倒是好事。不过我也得抓点紧呐，抓紧时间让吕钱塘陪我练刀了。经此一劫呀，这空洞峡更显得奇峰突兀，怪石嶙峋，江面峡小是迂回曲折，气势峥嵘，仅剩三船身处其中，一次次与礁石擦身而过是惊心动魄。徐凤年重新站到船头，两头幼葵就在他脚边追赶玩耍，羊皮球老头不知何时来到徐凤年的身后，嬉笑着：
1: 小子，拿捏人心有些火候啊，若非老夫知道那青山剑士不是你的人，说不定要怀疑这是你刻意安排的了。
0: 徐凤年没好

0: 气地说，我可没那么大的手笔。徐凤年追问道，他果然用剑吗？老一辈剑神点点头，
1: 用不用剑老夫岂会不知，吴家剑种出来的，身上有一股子枯剑独有的迂腐味道，只不过这名年轻剑士啊，走了条吴家剑种不乐意走的剑道，将来成就要比以前几代剑魁更高，前提是他得过了东岳剑池和邓太阿那两关，过去了就有指旋入天象不难，过不去枯剑就是真的枯剑了。那一招挑山如何呀？啊，别吓着了，要不老夫教你一手倒海，你那两柄刀挎着累不累啊？啊，借老夫一把如何？借了，老夫立马让你见识见识一剑大江逆流的景象。
0: 徐凤年一旁冷笑道，休想。这老头掏了掏耳屎，撇着嘴说，
1: 这般胆小如何能成大事啊？
0: 徐凤年自顾自地说，吴六鼎这一干这图什么呀？他这样。李淳罡不耐烦地说，
1: 你小子是笨还是蠢呢？行走江湖不就图个正名头啊？要不然王仙芝会自称天下第二，邓太阿会拎着桃花枝作妖作怪的，有了名头再与人对战便名正言顺了，否则谁愿意搭理一个无名小卒？老夫年轻的时候不管对上谁都来一通是砍瓜切菜，不也是意气用事啊？哈，就是要争口气，后来呀，年纪大了才少了争强斗胜的心思。齐玄真这老牛鼻子那着实是可恶，因为与他论剑说道，害得老夫心境大乱，不仅没能一脚踏入陆地神仙境界，连天象镜都悬了。后来我被人断去了一臂，又镇压在听朝廷下20年，才因祸得福重返天象。小子，以后对老夫客气点，天象镜的高人数来数去才10来个，嘿，一双手而已。
0: 徐凤年伸出手臂，由雪白的毛笋落在臂上，拿下了小竹筒，他抽出密信，一脸的愕然。李老头才说自己是屈指可数的天象高手，那这会儿呢便没什么风范的歪着头啊在一旁偷看。这徐凤年倒不计较，李淳罡他看着一愣，随即啧啧道，
1: 王重楼丢给你的大黄亭那是损命的勾当赔本的买卖，这个老夫早有预料，只是那叫红喜相的新人掌教连金刚指旋两镜那四重都瞧不上眼儿，一步便是天象了。小贼，你可别跟老夫打马虎眼，透个底儿，这事可信？
0: 徐凤年感慨地说，换做别人呢打死不信，可是骑牛的我信。这李淳罡望向江面，神情恍惚地说，
1: 这可不就是齐玄真当年做的事儿吗？20年修为寸步不进，一物变天象，再10年就是陆地神仙了。
0: 这徐凤年呢把密信丢入江水，不管什么天象什么陆地神仙，我练我的刀。老头这揉着耳垂，他嘲讽地说，
1: 练刀？不说那位武当小掌教一步入天象，就说眼前吴六鼎一杆挑山也是你能比的，还有心思练刀？你练个屁，就是这样的修行速度，你这一辈子就只能在这些个天纵之才的屁股后头吃灰，身为人徒与王妃的儿子不嫌丢人的你？
0: 徐凤年平静地笑道，有什么丢人的呀，刀是自己的手中刀，就是一塌糊涂我只要出力了没什么好抱怨。徐骁何尝是顶尖的武道高手啊，不也一样攒下了这份家业？我二姐恼我练刀，那是怕我走火入魔，怕我为了练刀连家都不要了。只是有些事情啊，不是纸上谈兵就能谈下江山，上阴学宫那就是最好的例子，口舌之快只能是智者与智者的角力，一旦碰上了匹夫莽汉，还得靠拳头和刀剑来说道理。 天下有学问的人少，有大学问的人那就更少了。老剑神笑眯眯地说：“
1: 有些道理啊，哎呀，老夫也不喜欢如实动嘴。当年齐玄真就是这个臭脾气，只不过呀，他是常理之外的怪胎，既能说理说得天花乱坠，也能斩妖除魔做未道真人。若他没些个手段，谁乐意听他去讲的什么臭道理，对不对呀？”
0: 脚背上趴着的两只跑累了在打盹的顽劣小虎葵，这徐凤年弯腰蹲下，伸手抚摸着两头幼崽。这老剑神突然不说话了，徐凤年呢站起身来，连带着幼葵都被惊醒，继续在船头欢快地蹦跳。他好奇地问道：“老前辈啊，你当真能飞剑？”老头依旧是抬头望着悬崖，没有回声。空洞尽头，两臂悬崖，齐如刀削，相距不过十丈，形如门户，只许一船通行，那便是最后一道鬼门关。山崖上刻有“鬼哭雄关”四个大字，是武当山乘鹤飞升的大真人吕洞玄以仙剑刻出。说来有趣啊，吕洞玄并称丹剑师三仙，诗词歌赋多有流传，墨宝却只留有八个字，除了鬼哭雄关，再有就是玄武当星，皆是以剑作笔。出了鬼门关，视野豁然开朗，燕子江、蜀江、苍兰江三江汇流，这里曾是春秋三国战场，自古以来便是有无数英雄豪杰在此大动兵戈。江水由急变缓，江面由窄变宽，由阴间跌入阳间，恍如隔世，让人心旷神怡。徐凤年看到常年穿着一件熏臭羊皮球的李老头出了鬼门关，依旧转头看崖壁上的鬼哭雄关四个字，有些黯然。这位江湖上的老一辈剑神，不抠脚丫子挖皮孔掏耳屎的时候，才让徐凤年清晰记得他是李春刚，尤其是此刻驻足凝神的模样，哪怕佩剑被折，手臂被断，也依然是曾经独占剑道鳌头的仙人。只听得老头喃喃道：“
1: 老夫年轻时做过许多荒唐事，16岁入金刚，19岁入指玄，24岁遍达天下，被誉为500年一遇的剑仙大才。初入江湖，便在千万观潮人的注视下，才踏着广陵潮头过江。24岁去东岳剑池挑战梅花剑吴宗伟，对那位前辈羞辱至极，害其引颈自尽。36岁时自称天下无敌，扬言四大宗师除我之外都是沽名钓誉之辈，便是王秀、丰都的绿袍与福将红甲三人联手，也是我一剑的事情。后来我没输给他们，却败给了后辈王贤之。他离开了丰都找到我，这个傻女人呐，故意让我一剑洞穿胸膛，我自于天下敌手一剑败之，天下女子一手购之，到头来才知道什么叫心疼。所谓心疼，便是你伤了别人，受伤的却是自己。为了救他，我去龙虎山向齐玄真讨要续命金丹，只是还没到斩魔台他便死了。他临终时说他不要活，就是要死在我怀里，若是活了便又成了陌路，他不愿意。哪怕是那时候，我依然没胆量说出口，没了他，一剑两剑百剑千万剑又如何？这鬼门关呐，是我和他初遇的地方，那时候我已能飞剑，可他还只是个卫习武的笨丫头。
0: 后来他如何成了丰都绿袍，又是为何成了

0: 风秃绿袍我都不知，只知道此生再不能相见了。荣辱种种，沉浮世事，一周而下，过眼云烟。我喜欢江丫头，便是心疼当年的那个她。上莲花顶，下斩魔台，我从齐玄真那儿得知，她是我仇人之女。既然不幸遇见了我，杀不了我，便想着死于我手才好。最苦是相思，最远是阴阳。
1: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12点。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有着悠久历史和厚重文化底蕴的准噶尔旗，每一条河流，每一片山川，每一个城镇城市，每一条街道的名字，都是先人苦心孤诣的创作与打磨的结果。在看似简单的几个汉字背后，有的藏着这座城市的起源，有的暗

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苍茫腹地，准格尔旗暖水乡安然栖居。地名中暖水二字恰似一枚温润的印，悄然刻在辽阔地图上，默默讲述着土地深处血脉的流淌。此地只因一眼暖水泉而得名。这汩汩暖流自大地深处悄然涌出，轻巧地荡开了高原的粗砾与严寒，以无声浸润了此地绵长而温暖的命运，成为暖水乡那缕生生不息的地脉魂魄。暖水泉的暖，是大地母腹里精心孕育的暖意。水脉在幽深岩层间曲折穿行，不断汲取着大地深处的温度，又透过地质断层中窄窄的缝隙，悄无声息地涌出地面。泉口之上，水雾如沙般轻柔升腾，与高原上凛冽清冷的空气相遇，便凝成了朦胧的一层薄纱。伸手轻触泉水，一股温润直透指尖。这温度非骄阳暴晒的燥热，而是大地深处绵长而恒久的暖意，无声地诉说着地心深处不为人知的脉动。当地人自古便称此地为暖水，这朴素名字浸透了世代居民对土地恩泽的感激与敬畏。

暖水乡人，如大地般朴素而勤恳，他们珍视着源自地心的厚赠，深谙唯有珍惜方能令其源远流长。近年他们开始精心梳理着泉水的脉络，引此泉为源头，建起现代化矿泉水工厂，厂房洁净明亮，水流如细线般在晶莹的管道内无声前行，水中富含的锶、偏硅酸等矿物元素如同大地母亲无声馈赠的生命密码。每一瓶贴上暖水标签的矿泉水，不仅盛装着大地的体温与养分，更盛装着暖水人对泉水清澈的虔诚守护。如今瓶中之水清澈如初，正是暖水人对水源地周边寸土寸草一石一木的悉心守护所致。泉水的暖意经由人们的双手已悄然化作一份可流动可啜饮的馈赠，为暖水乡注入了新的生机。暖水乡的暖一如奇迹般在坚硬披沙岩上蔓延开来。披沙岩人称地球癌症，它粗粝松散贫瘠，遇水则如泥浆般流失，遇风则似沙尘般飞扬。它曾是暖水乡土地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但暖水人不屈，迎难而上，将暖水泉的坚韧精神深深融入改造这片土地的宏愿之中。暖水人没有屈服于自然的刻薄，反以惊人的韧性向荒芜宣战。他们将

黄土、农家肥与披沙岩按比例混合，创造出新披沙岩复配土壤，兼具保水保肥和透气性，解决了根系生长的核心难题，让这里从一棵苹果树长成了一片苹果林。暖水山地苹果便在这曾被认为无望的披沙岩上深深扎下了根，汲取着暖水泉的滋养，沐浴着高原炽热的阳光与纯净的空气，结出了别具风味的果实。暖水乡地处北纬40度全球水果黄金带，与法国的波尔多、美国加州同纬度，海拔近1400米，年日照超3000小时，昼夜温差达15摄氏度。独特的小气候使苹果积累更高糖分，形成脆甜多汁、果香浓郁的独特口感。更妙的是，他们将暖水圈的甘露通过蜿蜒的滴灌管网精准地输送到每一株苹果树的根须旁，还上了防包网、智能分选设备，每小时处理2吨苹果，建设1720立方保鲜冷库、气调库，延长销售周期。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成立苹果科技小院，引入智慧果园管理平台，注册暖水山地商标，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发布内蒙古首个苹果区域公用品牌，设计 IP 形象暖果果，制定9项团体标准，并通过中国一乡一品认证。荒芜的披沙岩在暖水人的双手下奇迹般披上了青绿的新装，改造后的苹果园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仿佛高原上被风吹皱的全局，又似大地精心书写的绿色诗行。秋日步入果园，累累红果压弯的枝头，果香混合着泥土气息扑面而来，空气仿佛也染上了蜜意。果农摘下苹果让大家品尝，果肉脆响一声在齿间绽开，清甜中藏着微酸，汁液如暖水泉般丰沛，他黝黑脸庞上刻满皱纹，笑容却明亮而自豪。这果子喝的是暖水泉，长在披沙岩上，甜得硬气，这甜是暖水泉慷慨的赐予，更是暖水人用汗水在顽石上浇灌出的生活回甘。暖水乡这名字本身便是大地温情最贴切的注脚。当暖水泉的暖意持续流淌，当披沙岩上苹果花年复一年盛开如雪，暖水人便始终被包裹在一种恒久温度里，这温度来自大地深处，流经掌心，最终安顿于人心深处。这暖是地脉永恒的律动，亦是人心不灭的灯火，照亮了暖水乡每一个朴素而庄重的日子。大地无言，却将暖意深藏于明性之中，泉流不息，正是大地母亲始终温热的掌心。

0: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刚才和各位讲述了暖水之美，接下来再和各位说一说双山梁的传说。准噶尔旗沙格堵镇南面不远处，有个闻名遐迩的地方叫双山梁，其境内有座享有盛誉的大山双峰山。此山高大宏伟，放眼望去，山体相连，双峰耸立。倘若你登上峰顶，隐约可见那两峰中间的大石盘上烙有一对马蹄印子。这奇特的自然景观令游客叹为观止，浮想联翩，因而演绎出了许多双峰各有千秋的动人传说。其中准噶尔曼汉调双山梁歌词中唱到的“双山梁梁高来，那林川川低，神仙就是那金马驹”，传说很早以前，此山是丹峰耸峙，名为峰山。山下荒无人烟。有一年，一对从山西逃荒过来的老两口住到山下，以种瓜为生，同时借此躲避兵扰寨逼，生活倒也自在。遗憾的是，他们膝下无后，农闲时间难免孤独，恰巧这年风调雨顺，西瓜长得还不错，特别是有一苗瓜腕上一地竟结出两颗西瓜。老两口心想，种了一辈子瓜，从来也没见到过这等稀罕事儿。于是他们像抚育小孩一样，把瓜苗十分用心地进行照料。一天，老头正在瓜地里劳作，忽然觉得有人拍他的肩膀，回头一看，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一边向他施礼，一边说：“恭喜你呀。”他忙还礼说：“我一个受苦人，喜从何来？你种出了颗不同寻常的西瓜，只要你辛勤管护，再让它过暑经霜，待到九月初一那天摘下来，并放到峰山顶端，它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不过，到了那天，你把西瓜悄悄地放到山顶后，再去附近的沙格堵赶集，到时你定会在戏台前遇见一个卖谷草的人，必须把他的草全部买下来，然后挑选其中叶子都是七片的七根谷草拿在右手，迅速回到山下，面对大山，双膝跪地，举过头顶，对着山顶的西瓜摇晃，并连呼三声：金马驹呀，金马驹，受苦的人儿等着你。话音一落，那放西瓜的山顶上就会有一匹金马驹向你跑来，你就很快将谷草喂给他，从此他就会与你寸步不离，替你呼风唤雨，消灾避难，让你们更好地安度晚年。不过你要切记，此事可

别让第二个人知道了。说完，长者就无影无踪地走了。回到家里，老头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想尝试一下。转眼间，霜降已过，西瓜下架，终于等到了九月初一那天。他就按照长者的留言，摘下那两颗西瓜，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到山顶后，便到沙格堵赶集了。来到沙格堵，街上人来人往，水泄不通，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直奔沙格堵大仙庙歌舞的戏台前，找到了卖谷草的人。一看，卖草的人正是那位长者他本人。长者见到他后，就让他背着谷草赶快回家。真是冤家路窄，不知怎的，此事被当地一个痞子发现了。但他还是照着长者的嘱咐，对着山顶那两颗西瓜，虔诚的双手举起谷草，连呼了三声：“金马驹儿呀，金马驹儿，受苦的人儿等着你。”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隐藏在山上的那个痞子给发现了。所以当他连呼三声后，痞子首先冲到山顶，抱起一颗西瓜，只听一声巨响，天崩地裂，大山一分为二，并从中飞出一匹金光四射的金马驹儿。痞子第一个冲上去想逮住他，结果金马驹儿长嘶一声，一蹄下去，痞子的脑浆崩裂，一命呜呼了。而那金马驹儿却化作一股青烟，腾空而去了。自此，一座高大挺拔的峰山变为了双峰，故名为双峰山，即双山梁。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斩首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乃至全世界最常见的一种刑罚。有人会有这么一个疑问，那就是人被砍头以后脑袋还有意识吗？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2: 小学的时候呢，我看《西游记》哈，央视的86版的，有一集就是孙悟空师徒到了车迟国，三大仙这折了面子，喝了骚尿，憋劲儿要跟师徒斗法。那有个大仙最狠，直接跟孙悟空比砍头，咔嚓一刀，猴头落地，又被刽子手一脚踢了去，似滚西瓜一般滚有30-40步远。但看那猴头是挤眉弄眼，咂巴咂巴嘴，喝道：“长！”哎，不光不死呢，断颈处唰，竟长出一个新的头来。八戒旁边冷笑道：“哎，沙僧，哪知哥哥还有这般手段？”沙僧道：“他有72般变化，就有72个头嘞。”那这一回呢，每每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太神奇。孙悟空脑袋和身子分离，还能说话做表情，真神通广大也。我再大一点的时候呢，又出了一部叫做《聊斋》的电视剧，就是，你别看道具简陋，但真的惊悚哈。80后们的童年噩梦，这里边呢有一个故事，说是有个朝代，济南府那边呢曾有不少的抢匪，政府用重点，只要拦路抢劫，通通枭首示众。刽子手中有个特别厉害的，刀法稳准狠，只要一刀就能让死囚脑袋搬家，不像别的刽子手刀钝了，手轻了，眼花了，一刀剁不死，反复的砍砍砍，犯人一死死不了，异常痛苦。所以呢，他手艺高超，囚犯们死得也痛快，外号刘一刀。有一日官府又抓了数名盗匪，有一个少年乃是刘一刀的老乡，自知要死，但看到刘一刀却很高兴，说：“叔，您刀快，不用砍第二下，一会儿行刑您送我走啊。”刘一刀听后呢，爽快地答应了。当监斩官斩字牌刚落地，这白光一闪，手起刀落，少年人头就咕噜咕噜滚出数步，这一边滚呢，

0: 在地上打转，还连说数句好快到好快到好快到。那时候呢没有打马赛克哈、啊、觉得蛮恐怖的。再长大一些之后呢，就查一些史书吧，发现虽说蒲松龄写的这个聊斋志异都是一些鬼啊神的为文言文的小说，但是呢不少创作素材都是他曾经在路边开过茶馆，过路的喝茶不收钱，只要对方呢能讲个离奇的故事就行，很多素材都是这么搜起来的。那有些呢属于神话民间故事传说，但有些呢是属于奇闻异事，还可能是有原型的。于是我就突发奇想，说孙悟空肯定是编的了，但济南府刘一刀砍掉少年头，这个头还有感觉，嘴巴还能说话的这个故事，到底纯属杜撰还是确有其事呢？我呢是刨根问底拦不住，一查有意思的来了。不光是我们古人了啊，原来国外呢早就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那最有名的就是拉瓦锡断头实验。这个拉瓦锡呢是一个名人呐，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化学家，被称作近代化学之父，因提出了氧化学说而闻名。他认识并命名了氧气和氢气，并证了质量守恒定律，他称之为物质不灭定律。那现在物理课本还会学到哈。那永动机为啥不可能造出来，请研究一下他的理论。不过呢他很悲催啊，在法国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被诬陷犯有税务欺诈罪，被送上了断头台。在1794年5月8日，那这一天呢有28个人执行死刑，拉瓦锡是第四个登上断头台的，但他心中啊毫无波澜，慷慨受刑而死，享年51岁。但拉瓦锡之死好像还没有结束啊，随后呢就诞生了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那就是说拉瓦锡作为科学家，行刑前为了搞清楚无人愿意献出生命的一个实验，决定自己当试验者，这就是头和身体分离后会不会有感觉。废话，谁敢当实验者，这不找死吗？拉瓦锡呢当时就规定以砍头后，然后这个脑袋拼命眨眼睛啊，来看看这个结果到底怎样。结果行刑后呢，拉瓦锡的那个头一共眨了11次眼，这就是著名的拉瓦锡断头实验。不过呢由于没有正史记载哈，仅供参考。是到了1803年，就是19世纪初的时候，根据文献确实有两名德国研究人员决定对此事做一些严谨的科学实验，就是当囚犯脑袋一落地，他们立刻扑上去大声喊，你能听到我吗？然后观察是否存在警觉迹象，结果呢脑袋没有任何的回应，于是乎得出的科学结论就是意识是立刻丧失的，要不然就是丧失的速度快得无法测量。再之后呢，那历史上还流传了几条所谓死囚断头台实验的故事。比方说1905年的6月28日，一名法国医生伯里厄被允许对一个名叫朗里耶的死囚做实验等等，但是呢这些都没有得到证实。看来咱们国家的这个文言文小说好快刀可能只是一个神奇的小说故事而已。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近几年盗墓似乎成了热词，很多电视剧、小说、电影乃至网络游戏都充斥着盗墓情节。本期节目就来盘点常见防盗机关，一个比一个阴狠毒辣。
0: 机关术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代表，除了军事上，机关术在古代的防盗系统当中应用的也较为广泛。众所周知，厚葬习俗在我国是由来已久，所以历代王侯将相都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来营造自己的陵寝和地宫。

0: 问题是，坟墓里边塞满了金银珠宝，那不就叫活人眼热吗？于是就催生出了很多有名的盗墓门派，比如小说当中的摸金搬山卸岭，还有发丘，让墓主人死都死得不安生。为了防止自己的墓葬被盗墓贼所侵扰，古人们就在墓穴当中运用机关术，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防卫机关，来阻止盗墓者的进入。据考证，早在2000多年以前，人们就开始在墓穴中设置一些主动防卫的设施，既能起到射杀盗墓者的目的，又能杀一儆百，威慑盗墓贼。而首先应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弓弩。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就曾记载说，始皇初即位，穿至骊山，疾病天下，天下徒宋义70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治国，宫冠百官，奇器珍怪，集藏满之，令将作机弩矢，有所穿者折射之。就是说，秦始皇陵墓里面塞满了各种珍奇异宝，如果能挖出来的话，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秦始皇故令工匠做机弩矢，谁有胆敢进来偷宝贝，打扰秦始皇的安宁的话，就让机弩把它射成个刺猬。由此可见，秦始皇嬴政他老人家就是弓弩用于防盗墓的集大成者。那么秦始皇陵内安装的弓弩到底长什么样呢？因为到目前为止，秦始皇陵还没有被挖掘啊，我们这一代估计看不到了，所以不好说。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已经出土的秦兵马俑坑中的弓弩来看，其弓杆和弩臂都是比较长的，是性能良好的劲弩。据学者们估计，这种弓弩的射程大约是800米，张力可以超过700斤。如此劲弩，单靠人的臂力拉开，恐怕是很困难的。如果是用于盗墓，肯定不能有人工了，所以聪明的机关师们就将装有箭矢的这些弩一个个连接起来，通过机关使之从射或连发，就可以达到无人操作全自动自行警戒的目的。盗墓者一不小心，万一踩到机关，就等着万箭穿心吧。等到了汉唐的时候呢，汉唐的皇家陵墓就继承了秦始皇的这一套，最后还发展到能在棺椁内安装轮机以射杀盗墓者，在棺椁内壁安装数个像现代滑轮一样的工具，一边拉着弓弩毒箭，一边拉着棺材的盖板。这盗墓者如果来到棺椁前，一定很急切地想打开棺，看看里面的宝贝。棺盖一抬动，绳索一牵引，齿轮开始移动，毒箭就会嗖瞬间发射出去，盗墓者想活命就真的很难了。除了连弩机关，古人还发明了诸如连环翻板、铁索吊石等反盗墓机关用来防盗。连环翻板非常的简单，就是在墓道当中挖掘很深的陷阱，坑下分布着十几厘米左右的刀锥的利器，坑上层平覆数块木板，木板中间有轴，下坠一小型相当重量的物体，呈天平秤状，板上有掩盖物。若盗墓者踏上木板，板的一端随之下陷，那人必是悬空拉掉入坑内的刀锥之上，被利刃刺透全身，必死无疑。这听起来好像蛮神奇啊，但它真不是只出现在盗墓小说中。据记载，曾经在民国初年，当时山东青州一带的农民在垦田时，与云门山就发现了一座陵墓，墓道中间就发现了带轴的翻板，板下有坑，坑中密布利刃，当时坑内积水甚多，等大家伙把这个水一抽干，又惊奇地发现竟然有两个人的骨架一仰一趴倒闭于利刃之中，身旁还有铁尖、锤子、绳索等工具。显然这两个枉死者一定是盗墓贼了，就是被类似这种连环翻板的陷阱搞死了。还有一种更歹毒的机关防盗手段，这便是重点介绍的流沙暗石防盗之法。在我国发掘的众多的古墓当中，河南省上蔡县的郭庄楚墓以其独特的防盗术和防盗效果而独具一格。那此墓的流沙暗石为何会让盗墓贼罢手？这种机关设置到底又有何奥妙呢？ 说是这个墓的填土下面有厚近11米的积沙，估计原有积沙在3000立方米以上，积沙层中竟然有1000余块的积石，最小的3公斤，最大的165公斤，它们的边角都十分的锋利，应当是特意选用的具有杀伤力的石块。盗墓者挖洞挖到积沙层，沙子会流到洞里，沙子流动会带动石头塌方，从而埋住盗墓者。此等歹毒的防盗墓技术，使得2000多年来盗墓贼至少17次光顾，却全都望而却步，堪称机关术之冠也。
1: 明明以前的官印和玉玺都是方的，为什么现在的公章是圆的呢？什么时候开始变圆的呢？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0: 那说起来，我爷爷那辈儿哈，都还经常使用刻上自己姓名的印章，常常带着几岁的我去单位领个福利啊，领个工资啊，去邮局取个报纸电报什么的，都得在表格上用章子按下红印泥，哈哈气直接摁上去，算是正式本人领取了。那么几十年唰过去了哈，大陆的私人印章除了画家书法家有，我倒是没看到谁在用，都是用手写签名的方式来替代。但是您知道吗，这个印章啊，古代又称为玺印，据说呢起源于商代，历史年头非常的久远。那个时候可以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那雕刻文字，属于金石的一种。但根据考古发掘，战国的时候社会上使用印章才变得比较普遍，最初大体上是做生意的买卖人在使用啊，因为古代的文盲率很高，他们呢头脑灵活，脑筋快，买货进货点货需要资金倒手，为了留下凭证，免去写字识字的烦恼，便开始使用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刻上名字，说某某之印，竹简上前印封泥，当作凭证。那大家伙都觉得这个方法好，便逐渐民间推行开来，百行百业都在使用这个章子。如《左传》鲁襄公29年，就是公元前544年的记述中，就详细介绍了春秋中后期印章使用的内容，有了官玺和私玺之分。所谓官玺，就是官吏衙门使用的，行使权力所用的身份凭证。如在战国末期，大名鼎鼎的纵横家苏秦，凭3寸不烂之舌，身挂6国相印，或者叫做官印，吓得秦国15年不敢出函谷关。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完璧归赵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赵国名相蔺相如，曾经帮助国家夺回一块天下最珍贵的和氏璧，就被他老人家雕琢成了一块玉玺，命丞相李斯用小篆刻受命于天，即授永昌8字于其上，并永传后世，象征无上的皇权。秦朝灭亡之后，又流落到了刘邦手中，那演绎了一番传奇。等到了西汉末年时，外戚王莽篡位，向亲姑姑王太后索取此国玺，王太后愤怒至极，怒掷玉玺于地，损其一角。再后来三国乱世，那传国玉玺也是历经波折吧，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扯得有点远哈，啊，拉回来。那说嬴政即位之初非常注重仪式感，对这个印章的名称进行了改革，就严格规定只有天子他们家，也就是皇帝皇后太子太后的印章，从今以后称之为玺或宝。那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灭亡，而百官和老百姓的章子只能称之为印，不可僭越。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官印不管是记载的还是出土的，包括博物馆展览的皇帝王爷们的玉玺、金玺、银玺，您看可都是方形的，要不然王太后也不会磕其一角。跟如今咱们现代所见到的大体上都是使用圆形印章的官方印章是截然的不同。那么古代这个印章为什么要方的呢？因为古代这个印章图案完全是由文字组成的，而印章你不管刻的是阴文阳文，咱们的文字都是方块字啊，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什么的，就像人的坐立行走一样，要姿态端正。咱们的汉字又讲究工整对称，这就导致古人觉得圆的印章它不够美观，方的比较好。 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你看现在日本韩国的国印、大日本国旗以及大韩民国国旗还是沿用正方。

0: 形的印玺。而咱们中国为什么现在是多圆形的印章了呢？啊，如果说您去过国家博物馆的话，就会看到一枚十分珍贵的馆藏，这就是1931年中国出现的最早的圆形官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样式是通过苏联传入中国的，属于典型的西方式印章。那么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最初采用的还是方形的印。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转变，1955年颁发了有关国家机关印章的规定，官印就几乎完全的由方形转变成了圆形，并沿用至今。但我们现在呢，还可以从人民币背面的行长之章和副行长章看到方形的印章。
1: 在古代的社会中，存在着很多的奇奇怪怪、很神秘的职业，他们的存在对于当朝的百姓而言都是一种不好的预兆。本期节目就来揭开刽子手这个行业神秘面纱。
0: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职业，大家伙肯定都知道，影视作品里面都看过，但肯定没真实见过，因为这个职业现在肯定是没有了。那这个职业呢，就是古代最古老最神秘的职业之一，刑场上行刑的刽子手。说起这个职业，我们就得知道枭首就是砍头，从隋朝到清朝都是作为五刑之一来执行，所以说这个行业呢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可是呢，大家伙别小看这个职业啊，觉得不过就是大刀朝犯人的脖梗上咔嚓一下就完了，没那么简单的了。首先在古代，春天和夏天按照规定是不能杀人的，因为古人喜欢天人合一，将人的生长于草木类里，春夏之时草木勃发，若是强行砍了，属于逆天而行。由此古人认为，不妨啊等到秋天草木凋谢，冬日万物萧索，落叶归根之时，再行斩首之刑，便是符合人与自然之法。哎，这就直接决定了刽子手工作时限，其实一年之中并不长，一年最多就3月，其他时间失业。所以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边说什么秋后问斩，是符合历史的，当时的说法叫做秋决。此外，影视作品里边还有什么53刻问斩之说，确实古代也如此。53刻对应现代时间是13点到15点之间，是太阳光最强的时候，因为古人迷信呢，认为这时阳气最旺，怕罪犯死后鬼魂作祟。那好了，工作周期短这也不算啥，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刽子手，下面一系列的条件那也是必不可少。胆子必须特别大，那肯定也是首要的。如果说连杀鸡都困难，打针都晕针，注定干不了刽子手。还有呢，得力气大，哎，这是一个力气活，身体不好的人那干不了，挥刀马里咔一下，你得有猛劲儿啊。毫不夸张地说，仅仅这几个条件，很多人就无法达标。其中呢，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古人他相信鬼神，条件够，可是愿意干这个职业的人数肯定少。据说古代的刽子手们多数都是长相丑陋、形象渗人的，要不然的话就压不住怨气。就是因为这个职业太过于特殊啊，所以在古代要成为刽子手必须要经过拜师，必须要经过严格系统的特殊训练，才能够出师干这一行。师傅们先会手把手的从砍冬瓜开始教，然后逐渐的教这些徒弟们砍牛羊，每一步都得大刀抡下去，只有精准完美才能往砍人脑袋上走。那这个技术得练到什么程度才算出师呢？就是你下刀的时候可以凭你的手感来掂量砍的深度。在古时候，犯人家属啊一般都要求刽子手留下全尸，提前会给这个刽子手塞一些红包，所以呢，他们在砍的时候能让犯人的头留着一层皮，不至于与身体完全的分离。还有在一些影视剧里演行刑的时候，刽子手不会和犯人说一个字，而在真实的历史上，那刽子手在砍头之前一定会跟这个犯人说两句，就是要确认一下对方姓名，别到时候咔把人砍了，结果不是那个人，砍错了，哎，那就尴尬了。那行刑的时候呢，刽子手他不是一个人，他必须得带个小帮手，干嘛的呢？专门用来吸引犯人的注意，要不然犯人会紧张，这脑袋会摆来摆去，不好下刀。并且刽子手在动手之前呢，都要先喝上两口酒，一个是为了壮胆，一个是噗噗喷在大刀上，让血更容易清洗。

保证钢刀不生锈，而被砍的这个犯人呢也得喝酒，不过他们喝的必须是高度的，就喝上两口得晕乎，让痛苦小一些。所以说这个职业实在话啊，还是非常残忍的，不管你砍的死刑犯是不是罪该万死或者是被冤杀的，都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所以在古代，刽子手的工作都被认为是极其损阴德的事儿。那么在师傅教好之后，出师之前，师傅一定会嘱咐道，在做满99个人头之后一定要转行，否则要遭报应，所谓是杀人过百，断子绝孙。也就是说，古代刽子手职业是有上限的，一般呢都是99个。说实话，如果再多的话，如影随形的心理压力直接会把人给整崩溃啊！所以不能老干这一行。那历史上刽子手的祖师爷，您猜是谁啊？您肯定猜不到，因为他们是一个组合，一共是三位，分别是历史上的樊哙、张飞和魏征。樊哙、张飞我们都很熟，武将，成名之前做过屠夫，但是魏征细皮嫩肉一文人，他怎么会成为刽子手的祖师爷呢？很简单，因为魏征啊，他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民间故事，不知道您听过没啊？说是在贞观年间，泾河有个龙王私自改变降雨的点数，导致人间大旱，被魏征啊梦里边给斩首了。这就是著名的魏征斩龙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太出名了，所以他老人家就成了这个行当的祖师爷了。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9: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

速陆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 G18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后来由林嘉宁作词作曲，毛一鹏编曲，夏晚安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中，于2023年1月24日发行。这首歌延续他歌曲一贯的伤感风之余，更在歌曲里注入了他对爱情全新的希望和勇气。每当回想起过往，或许遗憾惋惜，但不会再傻傻的哭泣。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熊天平的嗓音自带叙事感，在《旧爱到这里》中，他仿佛在讲述一个关于爱与离别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幅画面，让人沉浸其中，回味无穷。
2: 天空躲在云里，快忍不住

0: 卓立，这个名字对于许多喜爱粤语歌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曲风，在华语乐坛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旋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洪卓立的音乐世界，探寻那些值得一听的歌曲。下面请收听歌曲《想一个人》。
1: 我最近成日发梦，见到我自己。在梦入面，我会做啲好奇怪嘅事，当然亦都会做啲好平常嘅事。但系无论点，当闹钟声一响，我就咩都唔记得晒。就算我几努力都好，我都唔记得寻晚发过嗰个梦，见过啲咩人，做过啲咩嘢。但系有样嘢我肯定嘅，就系喺个梦入面，我见过我自己。即是好像你看一套属于自己的戏一样，自己是男女主角。喂，梦见我自己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当你梦见你自己的时候，那你是谁？你不是你自己吗？有时到我自己醒了的时候，我都发现我不是我自己，尤其是当我和你一起，我不是我，我是你。

下面带来一首轻快阳光充满律动的歌曲《阳光地中海》，由唱作歌手韦礼安作词作曲并演唱。为了知道欢快又凉爽的氛围，韦礼安在编曲中加入了个是海洋的声音以及小朋友的笑声，希望让大家在繁忙的生活中一听到这首歌就能抛下烦恼，瞬间体会到冲进海浪的凉爽感觉。

当袁娅维的纯净高音与王睿卓的暗涌是吟唱交织 ，R&B 的摩登肌理搭配古风词韵，这首舞台演绎版的《白梨花》便为我们构建出梨花枝头双生绽放的听觉奇观。此刻，就让这场落花成诗的相遇抚平你心底的褶皱吧。

许哲佩的《雪》是一首充满诗意的歌曲。歌词中，站在零下十度的街头，我躲在你的臂弯中，描绘了一幅冬日恋人相依相偎的温馨画面。这首歌以其简洁而深刻的歌词，以及许哲佩独特的嗓音，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纯净和美好。

少年是歌手孟然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曲调轻快，歌词向上，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

0: 今天的故事里的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97%，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邓紫棋歌里的魅力借由电影散发出来，传进了听众或者观众的耳朵，变成了不可或缺的统一体，成了影视语言的一部分。试想，当旋律响起，何尝不是又勾勒了一次上古传奇呢？爱如意的爱，又何尝不是电影里最后的抉择呢？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遇见你是牛奶咖啡组合演唱的歌曲。福琪琪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一遍遍吟唱，感动的情绪萦绕在旋律中，带你回味爱情记忆里的点滴，并用这份独有的温暖魔力，令观众和听者体会到爱情的珍贵和相遇的美好。

李克勤与谭炳文携手用30克谱写音乐诗篇，歌曲里藏着30年的情谊，30克的重量，承载着无数温暖回忆与深厚情感，快来感受这份独一无二的音乐魅力。

0: Show。
1: 搞乜鬼唱嘢会遇上契然，系歌手借晒块面唱住禁烟，个样生得几好，偏偏玩咗怪人路。

向前是由好友陈德修为大东量身打造的词曲创作，整首歌积极向上，极具动感，强有力而富有节奏感的旋律让人热血沸腾，不由会跟着动起来。

易烊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凭借《你好，李焕英》获第34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张小斐，这次在歌唱方面也崭露头角，演唱了电影《交换人生》推广曲。张小斐的声音温和有磁性，将这首《逆光》唱出了自己的味道。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

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长篇

那么找到九宫岛，第一次进九宫岛被人发现，追杀到松林，险些丧命，遇到了暴宾侯，把卢太锦救到了松林岛上，养伤伤好了，而且对卢太锦不错，老头感激暴宾侯，就把松林岛给修治的是西洋八法，又修了这八卦楼。现在纪晓岚这大印呢就在这八卦楼上，里边还扣了两个人，一个是程九亮，一个是唐浩成。要想把这八卦楼拆开，那得找明白人，可卢太锦死了，纪晓岚就倒吸口冷气，哎呦，老先生怎么死了？哎，当初啊，我说帮助卢太锦报仇，可老头说什么不干，他说他的事儿他自己管，他非常倔强。那如果要是他来这个脾气，九牛你都拉不回，没有办法。后来这岛修完了，卢太锦就搬出去了，找了个地方，他说图于清静，离这100里地有个卢村，哎，有这么个20-30户人家，他就搁这买了个房子，就在那住下了。住下了，不怎么的，死了。我们大伙就去了，到那一看呢，卢太锦已经是绝气身亡，死在床上。还不，当初啊，我们怀疑是不是有人把卢太锦杀了，是不是九宫山八卦教这伙人干的。可是怎么看，老头身上没有伤，是老死的。我估计啊，卢太锦报不了仇，哎，是忧郁而死啊。我们就把他埋了。埋完之后，每到清明佳节，每到节日，我都到那坟前给烧上几张纸，对老先生的哀思啊。哎，卢太锦死后的一年，纪大人呢，你猜怎么样？纪晓岚一看这暴宾侯眼珠瞪起来，怎么样？这暴宾侯又往前挪挪身子，纪大人呢，卢太锦死后一年，九宫山八卦教共计50多人，一夜之间全都身亡啊，都死了。当初啊，这件事是震动了武林呐、啊，大伙纷纷猜，说这八卦教50多位高手，而且这个九宫山四外都是硝荒埋伏，谁进去的呢？怎么就能把这50多个武林高手一夜之间全都杀掉？哎呀，武林当中你猜我猜，大家始终没揭开这谜，不知道怎么事。实际我高兴。为什么呢？这如果卢太锦要活了，他这大仇不就报了吗？嗯，我猜呀、啊，是八卦教这帮小子作恶多端，做坏事太多了，老天不答应，嗯，来了一个大劈雷呀、啊，全给劈死了。这如果要是卢太锦老哥哥要活了，就知道这事儿，你说他给多高兴啊？这八卦教把老卢这个害苦了。卢太锦就想报仇，可就报不了仇，结果先死了。他死之后，这八卦教50多人全死了。好好，嗯，纪县太啊，说句良心话，要想拆开这八卦楼，解铃还须系铃人呐、啊。这天下懂西洋八法的倒不少，可真正精的太少。这要如果卢太锦老爷子要活了的话，这事儿就好办了，哪怕我给他跪下，这楼是他修的，他老人家到里边把大印拿出来，把人救出来。哎，可惜啊，现在没有招啊。暴宾侯说完这句话把脑袋低下了，纪晓岚点了点头，把烟袋点着了，猛抽了两口，眼珠一转，哎，报道主，这么的，咱们两个，你领我到那卢村去一趟，我看一看，啊，看谁呀、啊？我见一见卢太锦。

民啊生前生活过的地方，活过的地方。另外你一说这卢太锦老爷子这么好，我也想到那坟前烧上几张纸儿啊，你看怎么样？哎，好，既然这样的话，我陪你去。这就一切准备停当，没鼻子陶德安、马云龙也跟去。这几个人骑着马由松林岛出来，纪晓岚现在是心急如焚呢。怎么说呢？自己的大印在楼上扣着呢，人在里边扣着呢，赶紧的把人救出来，饿死到里边怎么办？所以纪晓岚这儿带领人就够奔卢村，走出去五六里地的光景，后边一匹快马追了上来，马上来的谁呀？白玉倩姑娘要去，姑娘说了，说这祸是我惹的，那么有什么事儿我得一马当先。纪晓岚当然高兴，那风流才子嘛，啊，这办事儿，那边上有个女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是不是啊？行行行，纪晓岚点头，大伙打马如飞，够奔卢村。简短解说，这就到了。这小卢村呢，也就二十多户人家，穷山僻壤，在一个漫山洼里头。基本上这些村民们以打猎为生，这地方很穷啊，穷则是穷，哎，这人们的身体健康都非常良好，哎，你想远离闹市，空气不污染啊，吃的都是绿色食品啊，与世隔绝一样，这就进来了。这个村啊，多少年也不来几个陌生人，这领丁一看高头大马的，这进来这些人，这村民们个个都趴着这门往外望啊，像看新鲜事似的。怎么来这么多人呢？嗯，上边下来的，怎么事儿？是不是上边下来的什么卫生检查团的，什么考察团什么的？哎，反正那年没这个。总而言之吧，这村民们个个看这几个人呢，都像看新鲜物似的。老道陶德安往前走两步，大树底下坐一老头在这抽烟呢。陶德安往前走两步，老道啊手打祭掌，无量天尊，南无弥陀佛，阿门，我的主啊。老头啊一抬头，眼珠瞪多大，哎呦我的妈呀，77、88、99，我活这么大岁数啊，第一次看过这样的外国人，好几个出家的口号搁一起念出来了。哎，你想一看，这是老道，老道可是又念弥陀佛，完阿门，又主啊，这到底干什么的？您那个老大爷，老大爷，老头一想，看着年岁你比我还大呢，麻烦问一声，有一个老头叫卢太锦，在哪儿住？哦，你问卢大先生啊？哎。你找他，你是他什么人呢？哎呀，那是我姐夫的。哦，他姐夫。老头一转眼珠子，不对，心里头想，那卢太锦就一个人没有媳妇儿。不对呀，卢先生就一个人没有媳妇儿。哎呀，这你就不知道了，有媳妇儿。他媳妇儿是我姐姐，你不知道。卢的先生吧挺风流的，跟我姐过日子过挺好的。不怎么的就碰着一小姐，那我姐夫就跟那小姐勾搭上了，结果就把我姐扔家了，这我就这怎么办？这急呀、啊！我姐找我姐夫，就派我出来姐找来了，这不是来好几个人找的吗？老道拿手一指纪晓岚他们，你这都是他小舅子啊！那这我们大伙集体来找姐夫来了，老头差点没乐了。纪晓岚在边上咳嗽一声，那意思老陶啊，你真能糟践人。有这么句话叫留得生前死后名，是不是啊？你老头都死了，你说你糟践卢先生干嘛？纪晓岚赶紧过来，老人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他最近呢得狂犬病了啊，所以说呢满嘴放炮，麻烦问一下这个卢大先生在哪住。哎呀，老头一琢磨，这个还说人话，卢先生早死了，非常好个人呐。虽说搬到我们这小村子里头时间不长，
但有一点。

跟村民们处得非常好，亲如兄弟啊。卢先生识字儿，村里的孩子从来没读过书，也请不起教书先生。卢先生就义不容辞的担当起教书先生的任务，而且呢还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啊。死的那天呢是早晨，学生们发现了，我们村里的人都去了，给买了一个薄皮棺材，选了一个最好的坟营地把它埋了。看见没，往前走，前边有两间草房，一个小院，那就是卢先生住过的地方。村民们想念卢先生啊，所以也舍不得把这房拆掉或者卖掉，所以呢把院啊都给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屋里头也给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卢先生死前啥样，那屋里现在还啥样，因为大伙想念他，看到他的驻地，看到他的屋，看到他这院，就像看到他活了一样。我们也没有什么期望，哎，就是能跟一个好人相处，能知道我们村民苦难的人，我们就知足了。简单的几句话呀，纪晓岚心中就为之一振。自己是本县的父母官呢，村民们都苦到这种程度，有人微微对村民好这么一点点，村民们就以涌泉相报，今世而不忘。自己身为父母官，来到历城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把历城大大小小的山村寨子走个遍，还没有去了解百姓的苦难，纪晓岚就突然感觉到自己是个不称职的父母官。村民们对朝廷已经失去了期望，失去了对朝廷的信任，却把这种希望和信任转嫁到一个教书先生身上，这是多么的可悲。纪晓岚就感觉到心中一动，血液翻腾，好像有眼泪要流了下来，不知为什么他感觉到心酸，他感觉到替这些村民们可怜。好，纪晓岚很尴尬的点了点头，带领几个人来到卢太锦家的门口，不少村民围了过来，一来想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到卢太锦的家，二来怕这些人呢别大屋把卢太锦的东西偷走啊，卢先生好人死了，屋里还放了不少书，你别把这些东西拿走啊。现在这卢太锦这屋啊已经成了村民们心中的纪念馆，没什么事到这屋里头，哎，看一眼就觉得卢先生还活着呢，因为村民们确实感觉到了卢先生对他们的恩惠。村民们有病，不找郎中不找大夫，找卢先生，因为卢太锦会看病，凡是练武的都会点医术。为什么呢？自己在外闯江湖，有个刀伤啊，有个病什么的，自己就开药方，这是必修课。哎，我们这位卢先生药到病除，是啊，大不见小不见的小病，一副汤药下去，而且不用你花钱，自己到山上去采药，把药给你采回来，熬好了送到你的门前。这人有病了，就连那老母猪、马、牛、驴有病了，哎，我们卢先生还是兽医，也是药到病除。另外，无偿的不收一分钱的教学生们读书。村民们多想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出息呀、啊！这穷乡僻壤，穷的都掉锅底儿。孩子说念书，就读书这两个字，从来就没敢想过。来了这么个人，能把自己的孩子叫到屋中，一个字一个字的教，能读出声来。回家虽说孩子拿那个笔笨笨磕磕的在纸上，在地上歪歪扭扭的写了两个字，村民们高兴的就像过年一个样。

0: 感觉到自己的祖宗积了大德了，遇到了这个卢先生。他们感觉到在卢先生的身上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孩子的前途，看到了日子的希望，所以他们把朝廷寄予朝廷的希望转嫁到了卢太锦的身上，因为这是质朴善良村民们的想法。那么卢太锦在他们的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至高无上的。今天突然来了一伙陌生人要到卢先生的屋中，自然村民们要探个究竟。如果这伙人胆敢对卢先生不敬，对卢先生这屋中任何一件物品不敬，村民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跟这些人玩命。纪晓岚已经察觉到了村民们内心所想的事情，所以啊，他来到卢太锦家的门口，从里边一抱拳：卢大先生，卢公，学子纪云来拜望您来了。朗朗的一笑，把村民们心中的问号打消了。哦，人家是朋友，你看，要如果是冤家能这么进屋吗？是吧？大伙闪开了，门开了，纪晓岚等人进来，来到屋中啊，他这是两间草房，一外屋地，外屋地呢，就是一些日常的家具。赶着到了里屋啊，一看靠窗户这儿有张床，边上有一书柜，上面摆了不少书籍，什么诸子百家呀、千字文、百家姓什么的。地上有这么一个八仙桌，上面摆了壶碗，擦的都是锃明瓦亮。这都是村民们没什么事儿到这屋里头给卢太锦打扫的。即便是卢先生已经故去了，每日村民们还是轮流值日，依然如故。纪晓岚在屋里转了一圈，哦，这就是卢太锦老先生的驻地。卢太锦呢，后来在江湖上得了一外号叫铁臂苍龙，因为他练了一手绝功叫铁臂功，所以江湖上知道卢太锦的人比较少，因为老头后来晚年极少在江湖上走动。那么这个铁臂苍龙卢太锦只有少数几个高手知道。纪晓岚在屋里转了一圈出来，麻烦借问一声，老先生被埋何处？我们呢是他的朋友，想到坟前给他烧上几张纸。哎，好好，有村民带路，不大一刻就把纪晓岚等人领到卢太锦这坟前了。因为纪晓岚由他岛上来的时候早有这个准备，特意啊带来的烧纸在马背上驮了呢，把纸卸下来，纪晓岚一看，嚯，这卢太锦这个坟呢被村民们收拾得干净啊，两边都种的树，坟营地这个地点也好，前有照后有靠，两山夹古道，抬头望远方青山绿水，嘿，这地方不错呀。没比老道一看相中了，哎呀，这地方真好，呵呵，商量商量，边上刨坑，哎，等我到老的时候，我跟这老卢头我们俩并骨，并骨。村民们一听啊，你跟并骨，哎，你别把这块地糟践喽。这纪晓岚往后退了三步，一躬倒立，给鞠了三个躬。老爷子，我叫纪云。纪晓岚一想啊，我不便说我叫纪晓岚，为什么呢？别漏了身份呢，自己是历城县的县令啊。听说您的为人非常不错，也是我心中非常敬佩的人物之一，对于您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今日特赶到此给您烧上几张纸。你也没有想到，当初你修的八卦楼现在成了我心中的一块病啊。纪晓岚心里头想啊，你那八卦楼现在我大印在里边的，而且还扣住了两个人。哎，可惜啊，你老撒手西归宾天去了，我们想办法吧。 到时候给你把这楼拆开，你老人家在天之灵也别怪我们啊。把纸烧完了，纪晓岚又鞠了三个躬，转身由坟地走出来，鲍宾豪在后边跟着呢，不知道这纪晓岚要干什么，烧上纸捣鼓完了，转身走上哪儿去啊？又来到卢太锦家，纪晓岚告诉村民，我给银子啊，租一个桌子壶碗给我们沏壶茶，我们就坐到卢太锦家中这院儿，我们休息一会儿。村民们马上就把桌子搬过来了，壶碗各家各户都齐来的，找那最好的，拿出最好的茶叶给纪晓岚沏上了，但是绝对不要钱。为什么不要钱呢？因为你是卢太锦老先生的朋友，我们收钱那能对得起老先生吗？该喝喝啊，这个喝完了要饿的话再宰两个老母鸡。纪晓岚眼珠一转，说啥我得把你卢太锦找出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6: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98讲。上文书咱们说的纪晓岚一干人等来的芦村，村民们是热情招待啊，拿出好茶来给沏上水。纪晓岚告诉村民，今天晚上又太晚，我们就不走了。哎呦，那赶紧招待啊，杀俩老母鸡，这个我们照样给钱。哎呀，你这说哪儿去了？说句良心话，卢先生生前对我们有大恩大德，我们报答还来不及呢，是不是？那个赶紧啊，宰俩老母鸡，给做的饭。纪晓岚一想，别忙，临走前我扔下10两银子，怎么都够了。这就安排住处。纪晓岚

0: 前呢，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思前想后，现在在纪晓岚的心中，他就不相信这个卢太锦已然死了。卢太锦干什么来了？大报薛海冤仇来了。那么他的敌人就是九宫岛的八卦教。这个九宫岛八卦教把卢太锦坑得不浅呢。那么老头来报仇，先是隐姓埋名到了松林岛，随后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把自己的名字喊出去了，住在卢村。那么卢太锦在卢村已然公开了身份，这个九宫岛和八卦教都知道卢太锦在这儿住，但是卢太锦并不是被人杀死的，而是病死的。至于怎么病，得了什么病，卢太锦本身就懂医学。你像这村民们有个腰疼腿疼巴拉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膨门胀饱，消化不良，亏去亏血，妇女月经不调，哎，找到卢太锦开个方子，抓了药吃上就好。村里的猫驴子病了，老母猪不下羔子，牛病了，马病了，找到卢太锦，哎，开个方子把药灌进去就好。所以我们这老卢头可以说是人兽医兼顾。那位听众说，你咋这么说呢？怎么还拉长音呢？哎，拉长音你能听懂，另外它也好听。你要是如果快点说呀，那就不好听了。说卢太锦是人兽医啊，兼顾，受得了吗？赶着纪晓岚呢，从内心里他不相信卢太锦死，起码来说卢太锦自己保住自己那还没问题的。虽说这玩意儿自己刀削不了自己爸爸，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卢太锦自己要病了，以自己的医道保护自己完全有可能。那么一，没被九宫岛八卦教追杀，二，没得暴病，所以纪晓岚他相信这卢太锦没死，甚至可以说是诈死瞒名。再往深藏一说，就是九宫岛八卦教那50多高手一夜之间全部毙命，全都死了，也背不住与卢太锦有关系。他采取了另外一种复仇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纪晓岚多聪明啊，那聪明啊。纪晓岚由床上起来了，溜溜达达出来了，他一想我还得到坟地这儿看一看，他总感觉到这心里头有事儿。纪晓岚由院溜达出来，就奔那坟地，离这村不远，半里多地儿。村民们呢，给卢太锦选这坟地选的特别好，离村还比较近，因为村民们说了，来了这么个好先生啊，这个坟地离咱们这儿近点，清明佳节了，烧个纸上个坟捂的他方便，所以啊，给卢太锦提供这个坟地离这村比较近。赶着纪晓岚呢，溜溜达达往前走，离这个坟头就几丈远的时候，哎呦，他猛然间发现就在这个坟前坐的一个人。嗯，纪晓岚领不丁的吓了一跳啊，这怎么的了？这是这深更半夜的，谁跑这儿来坐了？诈尸？不能啊！纪晓岚不相信神的鬼什么的，纪晓岚就站到这儿了，足足能有5分钟。哎，坐的那个人呢，说话了：“哎呀，是不是有人来了？为何不向前行啊？”嘿嘿嘿，呀，是人。
1: 哎呀，是人，怎么深更半夜坐这儿呢？
0: 哦，纪晓岚一想啊，可能是卢太锦的生前好友，我们到这儿来烧纸来了吗？他也来了，也可能是村里的人。纪晓岚炸了胆子，这位朋友，深更半夜您这是？我呀，跟卢太锦是莫逆之交，是好朋友，所以路过这坟特意到这。

0: 来看看他。
1: 哦哦，
0: 纪晓岚一点头，你是他朋友啊？嘿嘿，巧了，我也是他朋友。纪晓岚走到切近，借着月光一看，呀，认出来了，谁呀？那个没眼睛，那个算卦的。这个算卦的不是给纪晓岚算过吗？也给马玉龙算过，算得准。最后在旅店一次，就是在那店里头，把纪晓岚、马玉龙让这没眼睛的还给收拾一顿，啊，愣练脱骨法，交给纪晓岚和这马玉龙练脱骨。结果俩人真脱了，这骨头倒脱开了，动弹不了了。没眼睛最后说：“我光会脱，不会安。”你说好家伙，把纪晓岚和马玉龙糟践的。最后儿啊，让马玉龙给他叫好听的，这才把两个人饶了。纪晓岚知道这可是一世外高人呐，他在这儿，纪晓岚感觉到有希望。老先生，您跟这卢太极是朋友啊？
2: 是，
0: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不分你我呀。啊，那么好到什么程度？
2: 哎呀，那你看，要说我们两个好到什么程度，说出来你都不相信
0: 啊。那能好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
2: 哎呀，
0: 纪晓岚感觉到有点意思。第二个，我们是吃一个奶水长大的。
2: 哦，
0: 纪晓岚点点头。这鲍宾侯也没跟自己说这卢太锦到底有没有哥哥或者弟弟。
2: 我们呢不分你我，他的衣服就是我的衣服，我的衣服就是他的衣服，我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他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的媳妇儿就是他媳妇儿，哎，甚至说他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们就进宾这个样。
0: 哦，进宾那也不能进宾那样。接下来一听这胡说八道，反总言之吧，这意思这个语言就代表了他跟卢太锦的关系密切。
2: 老先生，那么您呐，算卦您可以说是神算，我从内心里佩服您。我想算一卦，您看怎么样？
0: 纪晓岚知道我这没眼睛一要给算卦，自己那事儿就迎刃而解。
2: 好吧，你报个时辰。
0: 纪晓岚一想，现在是半夜，半夜子时吧，我就报子时。
2: 哦，子时，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大安素喜小鸡控王吃口榴莲。
0: 哎呀，这没眼睛开嘚啵嘚啵嘚嘚啵嘚嘚啵嘚。哎呀，知道了
2: 啊，先生知道什么了？
0: 哎呀，你有件东西是不是在一个四外是水当中一个岛上
2: 啊？对呀，
0: 纪晓岚想，我大印正好在这松林岛。
2: 对对对对，
0: 这个岛上有这么一个建筑物，好像你这个东西在个楼里头
2: 啊。对，更对了，
0: 在这个楼里头你这个东西拿不出来，对不对？结果破楼的时候有两个人还被困到这楼里头，对不对？还伤了好几个，对不对？你们就想到了卢太锦来破这个楼，因为这个卢太锦呢，这个楼是卢太锦修的，那么你们就感觉到解铃还须系铃人，就来到这儿。结果卢太锦死了，你们一点招都想不出来了，对不对？可是想不出来是想不出来，你呢总觉得这个卢太锦没死，对不对？你以为卢太锦是诈死瞒名，另有所图，对不对？所以你晚上跑到坟这儿来，对不对？
2: 对，
0: 对。纪晓岚怎么听怎么对，真是神算。哎呀，老先生，那卢太锦到底死没死啊？
2: 哎，大千世界真奇妙，
0: 好多东西啊都是玄妙啊，天机不可泄露啊。
2: 啊啊啊，纪晓岚一想，我就别问了，是吧？再问人没眼睛不给算怎么办？
0: 那么老先生，那你说这个楼能不能拆开？
2: 能
0: 啊，这个楼啊，八卦楼，有人能把它拆开，即便卢太锦不去也能把它拆开。
2: 啊，老先生找谁？
0: 这个人呐

认识。我认识，对，不但认识，你跟他还有一段渊源，你们两个还有一段情史，还有一段婚姻，还有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到底谁呀？先生，你想想，你跟谁拜了天地，没入洞房？纪晓岚一听，这脑袋嗡一下。这个是纪晓岚一生之中都忘记不了的，现在纪晓岚都感觉到内疚。前文书我已经说了，这个松林岛二岛主叫一枝花高俊卿，高俊卿有个妹妹叫无双女高洁。这个高洁论武艺、论功夫、论才学，那是才貌双绝呀，所以绿林当中送了个外号叫无双女。那么鲍宾侯给做的媒，就把这无双女许配给纪晓岚了。那个时候的纪晓岚呢，改了名了，跑到这松林岛来卧底来，改的这名字叫蓝青人，还被鲍宾侯封为军师。鲍宾侯感觉到这军师这人非常不错，哎，从中作媒，就把这高洁许配给纪晓岚，两个人拜完天地，没入洞房呢。纪晓岚呢，采取了一个就高骑驴之计，借了这洞房大伙闹闹哄哄的时候，救走了姑娘高玉倩，结果被人抓住。那么这个姑娘高洁，那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哪个女的能受得了啊？自己拜天地入洞房，老爷们儿结果跑了，为了救别的女人跑的，是把自己作为了一个此计的牺牲品，做了一个铺垫，做了个台阶，做了一个上马凳。老爷们儿是为了救人家，假意跟自己结婚，可自己是个姑娘啊，啊，嫁鸡随鸡，嫁叟随叟啊。虽说没有洞房之实，但是这虚名已经来了。即我是你媳妇儿啊，我这辈子还嫁给谁去？所以啊，洞房之内高洁一跺脚走了，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后来松林岛破了，纪晓岚跟鲍宾侯成为朋友了。有一天呢，鲍宾侯就给纪晓岚说了：“你不对呀，兄弟，高洁无双女呀，你为什么要那么办？”纪晓岚说：“大哥，当初我以为啊，你把这姑娘嫁给我是想暗中监视我，打破的我身边的这么个奸细。哎呀，错呀，错呀，那是一个好姑娘啊。”鲍宾侯把实话一说，纪晓岚后悔了。哎呀，现在惦记着，这姑娘日后怎么活呀？啊，上哪儿去了？但是纪晓岚一想啊，我先把手头这些事儿我都处理完毕之后，回到历城，马上派人去找，把姑娘找回来，我向她赔礼道歉，这是纪晓岚心中的计划。那么今天没眼睛这一提一算卦，纪晓岚一抻脖，怎么的？破这八卦楼，把我这大印拿出来，把那两个人救出来，无双女高洁能办到。没眼睛还继续说：“哎，要想当今之事啊，我告诉你吧，能破这八卦楼，必须你找到无双女高洁呀。你只有找到高洁，这个楼才能破了，别人谁也不行。”啊，纪晓岚呢，把舌头都伸出来了，我上哪儿找去？另外我找着，找到他，我说什么呢？我还有脸见人家吗？老先生，他现在活了呢吗？哎呀，半死不活啊，半死。纪晓岚想，要活就活，要死就死，怎么还有半死不活的呢？哎，半死不拉活啊。我告诉你吧，我看你这人还不错啊，起码呀你还是个男人。哎，你再报个时辰，我算算这高洁无双女在哪儿，
纪晓岚一想啊，反正你这是故弄玄虚，我报不报这时辰你也能算出来，哎，还是子时。哎，好，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大人属戌小鸡恐慌刺口流连前文天天文狗天论天地比风地贯山地霸火地进火地大有坎为水水地接水地屯水火既济又捣鼓一堆捣鼓一遍。捣鼓完之后，哎呀，好，在，还真在啊，但是好像是遁入空门呀。纪晓岚一拍大腿，怎么的，出家了，哎呦，我把姑娘坑了我，遁入空门，但是还是俗家哦，在庙里待着呢，没出家。先生，大约在什么地方？离此不远，80里地正南有一青云庵。就这方向，到青云庵就差不多，找着他。哎呀，行了，就这么地吧，天色已晚了啊。我要走了，我要走。哎呀，先生您慢走，您算算我能不能见到他。子丑寅卯辰巳未巳寅戌亥大寅属，能。哎呀，你是既见着又见不着，那到底是能见是不能见？能见就见着，见不着就是见不着。到底是，我告诉你吧，你跟这个姑娘相见呢，大概可能啊得掘地3尺相见。掘地完了，纪晓岚一想啊，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掘地3尺相见，那掘地就是给地底下3尺啊，下边能见着。我跟死人相见呢，阴曹地府相见呢。行了，哎呦，太晚了，我走了。没眼睛的伸个懒腰，拄棍子顺着圆道走了。纪晓岚坐着像傻子似的。就在这光景底下来了不少人。无量天尊，南无弥陀佛，阿门。我说记得人，记得人。谁来了？陶德安来了，马延龙。给屋里睡睡觉，一翻身一看纪晓岚没了，大伙着急，怕出危险呢。这就四外就找到坟地这儿的。纪晓岚一看大伙来了，走吧，咱回去吧。回到屋中把蜡烛点上，鲍鞭侯也起来了，纪晓岚就把坟地遇高人这古墓叟给算这卦由头到尾一说。哎呀，80里地正南青云庵，是不是姑娘在那儿呢？在那儿是掘地3尺相见啊，阴曹地府啊，悬呢。进来人呢，不是没鼻子跟您说呀，这情况我都了解，您做的可真不对。你想啊，你说那姑娘无双女高洁招谁惹谁呢，对不对？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跟你俩这个拜了天地就往洞房走，姑娘坐在那个洞房里头盖头都没揭呢，那姑娘带着很多理想，带着很多想法，带着很多幻想，带着很多幻觉，哎呀，等着你入洞房。可是你干不来，怎么等不来，又等不来，前等不来，后等不来，等来等去，最后我传来信儿的说你领一姑娘跑了，你说那高洁不得怀抱冷冰啊啊！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心中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绞了几绞，柔肠耳，九转百解，解解如断珠，合而千行万点，点点通红。你说那块宝，行，纪晓岚一想，这什么乱七八糟，你跟哪个说书的学的啊？整这么多破词儿，不是对吧？你说那姑娘，那你说那还用说了吗？那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我跟你说，你别去，你要去请人姑娘去还不得挠死你啊。纪晓岚真就不敢去。纪晓岚敢去吗？就知道无双女高洁就是在这个青云庵呢，他也不敢去。那哎呀，怎么的吧，我探探信儿去吧。哎呦，哎，对，老陶，你去，你先跟姑娘谈谈，做做思想工作。那行，就这么地，那我不去谁去啊？就这么地，我先去。鲍鞭侯说我也去，你看我是没人的，我到那给赔罪。第二天早晨，鲍鞭侯和没鼻子老道陶德安两个人够奔青云庵，他这一走，纪晓岚就开判了。哎呀，度时如年呢，只在那跺脚啊。太阳眼看落山了，俩人回来了，一进院儿
老道陶德安就还哼哼，嗯。

0: 弥陀佛，南无无量天尊，阿门。
1: 老陶，怎么样？
0: 怎么样？姑娘说了，要想跟你相见，得掘地三尺。
1: 那么这纪晓岚能不能请动无双女高洁？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总有一个人一直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从陌生人到最熟悉的陌生人，你用了多久？

前两天听到了一个女生的故事，她有过三段恋情，但是前两段都是因为男友的前任分手了。所以在遇到现任男友的时候，她就明确表示自己很介意男友和前任保持联系。当时男友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和前任不可能再联系，可后来她发现两个人不仅还有联系，甚至男友会在半夜接到前任的哭诉电话之后，就丢下她一夜未归。第二天，她终于等到了男友和她的解释与道歉。原来是男友的前任家里突发变故，她担心前任出事，所以才去找他。而作为现任，她听到这些却觉得很崩溃，觉得男友对她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可男友却认为是他曾经的感情经历导致他现在疑心病太重。可如果不是因为在乎，他又怎么会胡思乱想？又怎么会因为你没有解释就丢下他去找前任而崩溃难过？每个人都有过去，所以后来遇到的人都是心里住过别人的人。可当你决定重新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彻底放下过去。在一起之前选你所爱，在一起之后爱你所选。千万不要在心里留下任何一个不能见光的角落，然后任由过去的人轻轻一拉扯，你就转身往回走。你要清楚地明白，一段感情结束之后，无论那个人幸福与否，都与你再无关系。你能抓住的东西都在手里，其他的该放就得放弃。把心疼干净了，住进来的人才舒服。因为当你对一个人说着喜欢，背地里却还留着另一个人的痕迹，就好像你带着满身的刺去拥抱了一个爱你且无辜的人，但是那个人什么都没做错，他也不应该为别人的不幸买单。谁的感情不是感情，千万别糟蹋任何人的真心，虽然不值钱，但无价可沽。

0: 一个人静静地带上故事与音乐相遇。人生之路也许孤单，但音乐让我们和世界有了共鸣。听朋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8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的暖城剧场。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6: 有人陪的意义，大概并不在于可以帮你解除孤独，而是在于当你在客厅沙发上看剧，看得泪流满面或者大小不止的时候，可以一扭头就找到一个人分享。或者是在平淡无奇的生活里，能有个人听你絮絮叨叨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我们的一天应该都很平凡吧，我们的一生应该会更平凡吧。如果把我们的人生写成故事，拍成电影，大概观众做不到半小时就会纷纷离场。所以有人陪，有人听，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他可以和你坐下来，一人端起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或茶，你说起今天遇到的那个人有点搞笑，他说起今天差点被别人踩到脚，都是一些稀疏平常的事情，却因为有了一个人的存在而变得充满了生活的温度。感谢那些曾经陪伴我同行的人，愿你的明天也有人同行。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有句话说，朋友圈里未必都是朋友，打开名单里总有故人。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你们曾经彻夜不眠的谈心，手机里存了好几百页的聊天记录，但后来你们互相删除，就像从未认识过一样。你会习惯性的看手机，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看上一遍，生怕错过某个重要的信息，生怕他把你加回来的时候你没有在第一时间通过。有时候你也会突然的点开手机发呆，明明是想找个人聊天，但翻遍了好友名单，你始终不知道该点开谁的对话框，因为你最想聊天的那个人已经不是你的好友。疏远彼此的理由有很多，可亲密起来的理由再也找不到一条。有的人，你了解他的习惯，知道他的喜好，却没有办法再去问候。若是某一天突然遇到，彼此也会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不经起一点水花。因为久别重逢的两个人，故事都写在眼睛里，情绪都藏在背影里，那些毫不在意其实都是强装镇定，只是不想你知道，过了那么久我还在想着你。

在朋友圈里看到一段这样的文字。很多年后，他找到我，问我可不可以重新开始。我摇摇头，背身而去。我承认，过去我真的等了他好长一段时间，可他一直没有出现。我告诉自己等不到他了，于是只好心灰意冷地离开。那一刻的绝望让后来的我成为了一个平静的人，平静的生活，平静地面对他，平静地面对过去。他从来都不懂，爱是过期不候的，一旦放手就不能回头。我记得王家卫的电影里有一句台词是，不如我们重新来过。可是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重新来过的，就好像一面摔碎的镜子，纵然你拼命补救，可是那些裂痕始终都在。它会提醒着你，时光不可追，往事不可回。比起这句走吧，我们去复合，去重蹈覆辙，去相互折磨，还有一句，还是算了吧，那段痛不欲生的日子我好不容易才熬过来。你努力过了，争取过了，勇敢过了，无愧于他，无愧于心。算了吧，我不遗憾了。那你呢？

一个人静静地带上故事与音乐相遇。人生之路也许孤单，但音乐让我们和世界有了共鸣。听朋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

0: 铲强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4: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鄂尔多福巷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从杭锦南路到达拉特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包府公路自南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剧场，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第2卷第59集《演武修文》。
7: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兴的盛唐。
8: 咱们上回书末尾说了，贞观时代的关键词啊，就是文教和礼乐。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清醒的认识，所以早在武德四年，李世民就开辟了名闻天下的文学馆，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文化精英18学士。登基刚一个月，李世民就再次在弘文殿的旁边

而李世民呢，则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见缝插针的将他们召入内殿，与他们探讨历代兴亡，商榷朝廷政事，经常是谈到午夜才罢。很显然呢，李世民要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天下人，兵戈横行、战火肆虐的日子已经远去了，一个演武修文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却还是有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次逆流而动。这个人就是燕王李毅。贞观元年正月17日，时任天节将军的李毅突然在荆州接起反旗。众所周知啊，这个李毅也就是罗毅了，是李建成的死党。武德六年初，李建成平定了刘黑闼之后，推荐李毅入朝，担任了左翼卫大将军。李毅从此对李建成是死心塌地，在朝中公然以太子党自居，而且自恃军功，所以就没把秦王府的人放在眼里头。据记载啊，秦王左右的人有一次到他军营中办事，不知何故这双方就起了冲突。李毅呢，就把秦王的手下狠狠揍了一顿。李渊觉得李毅这事儿你做得有点过分了，为了公平起见，就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可是李渊一直很器重李毅啊，所以没过多久就把他释放了，不但让他官复原职，而且还以本官领天节军镇守荆州。李毅殴打秦王手下的原因呢，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估计啊，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李毅为了表明自己对李建成的死忠，故意找秦王手下的麻烦，要么就是秦王府的人看不惯李毅的太子党嘴脸，言行举止有所冒犯，所以激怒了他。但是不管出于哪种原因吧，李毅与秦王的关系在武德后期是极度恶化，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了。因此呀，当太子被杀，秦王即位之后，李毅自然会感到惶恐不安。他意识到，就算李世民不收拾他，自己在新朝的政治前途基本上也就完蛋了。果不其然呢，李世民一上台就给李毅封了个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啊，虚衔这是。李毅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下一步很可能就要褫夺他的兵权了，于是更加恐惧啊。正在此时，一个名叫李武介的女巫啊，又煽动李毅的妻子孟氏，是这么说的，说王妃骨相贵不可言，必当母仪天下。孟氏一听窃喜啊，这好事儿，又让这李武介呢偷偷观察李毅。这李武介就说王妃之贵源于大王，而今大王贵气已现，十日间当升大位。孟氏就狂喜呀，于是不断就怂恿这个李毅兴兵反叛，争夺天下。在当时那种天下一统、四海归心的形势下，举兵造反那就等于是找死。但是李毅呢，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因为造反是找死，可不造反那是等死啊。所以李毅呢，豁出去了。起兵造反起码还有一线生机，实在不行还可以逃奔突厥，再怎么样也比待在这儿被李世民温水煮青蛙慢慢弄死的好。主意已定，李毅就诈称啊，奉皇帝密诏要勒兵入朝，于是发兵进抵滨州。滨州至中赵慈浩不辨真假，只好硬着头皮出城迎接。这李毅随即入据滨州。李世民得知兵变的消息，立刻下诏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出任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浩听说朝廷已经发兵征讨李毅，知道自己是犯了大错，白白送给李毅一座城池。为了将功补过呀，赵慈浩连忙是暗中与滨州将领杨吉谋划，准备对付这个李毅。不料事情泄露，赵慈浩随即被李毅囚禁，杨吉在城外察觉有别，立刻发兵就攻打李毅。此时此刻，李毅的手下将士
已经

知道所谓的奉密诏入朝那纯粹就是个骗局啊，所以没人愿意给他卖命。双方刚刚接战，李毅的部众便哗然溃散。李毅万般无奈，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带走，率左右数百骑仓皇北走，亡奔突厥。可是就连这最后的几百个亲兵，也没人跟着李毅去当突厥人的鹰犬。所以一行人刚刚跑到乌市邑，也就是现今肃静川县北啊，他的左右人等就趁李毅不备砍了他的脑袋，随即传首长安。李世民立刻革去李毅的皇姓，将其首级挂在闹市示众，同时逮捕其妻孟氏、女巫李武介一同在闹市斩首。不久，这个罗毅的弟弟时任利州都督的罗寿也坐罪被诛。所以李毅或者说罗毅的造反呢，就像是一场闹剧。朝廷的讨伐大军还没走出长安呢，他这脑袋就被左右砍下送到了京师，可见他的造反实在是不得人心。此外，罗毅自隋朝末年起便是威震一方的猛将，身经百战，强悍骁勇，而今败亡却如此之速，也足见当时的军队将士在经历多年战乱之后是多么的厌倦战争，渴望和平。这也从客观上证明了李世民演武修文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贞观元年五月，李世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贺礼啊，这就是北方残余的两大割据势力之一愿军章的归降。在隋末唐初的乱世枭雄中啊，这个愿军章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个典型的骑墙派。他本来呢是刘武周的部下，当初刘武周要发兵进攻李唐的时候啊，那这个愿军章就曾经劝他说，唐主举益州之兵，定三府之地，郡县纷纷归附，海内望风而降，此乃天命，非人力可为。况且并州以南地形险阻，若孤军深入，恐后无所计，不如一方面联合突厥，一方面结缘唐朝，而后自保一方，南面称孤，方为上策。那如果刘武周采纳了愿军章的建议，那即便是没有大的作为，起码也可以偏安一隅，让自己的割据政权呢活得更久一点。可野心勃勃的刘武周啊，却没有采纳，而是命愿军章镇守朔州，然后倾巢南下，最后果然是血本无归啊。兵败之时，刘武周是后悔不迭，扼腕泣下，对愿军章说，恨不用君之言，乃至于此。刘武周死了以后，愿军章接管了他的剩余地盘和势力。东突厥封愿军章为大行台，派遣了一支军队协防，名义上呢是督兵助阵，实际上就是在监视他。当时高祖李渊多次遣使劝愿军章归降，可这愿军章一心啊想要在突厥人和唐朝之间玩平衡，所以始终没有答应。但是他的部将高满正却有心归唐，于是就劝他了，说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视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啊。这愿军章不从，高满正只好发动兵变，企图迫使他就范。愿军章猝不及防，只好逃亡突厥。高满正已成降唐后，被任命为朔州总管，封荣国公。愿军章为了报仇，于武德六年引突厥兵南下，攻破马邑，也就是朔州的治所了，现在的山西省朔州市啊，杀了高满正，随后退保恒安，也就是现今的山西大同。但是此后的几年里头呢，随着李唐王朝国势日隆，这个愿军章啊部众人心离散，不断的有人叛逃唐朝。愿军章事卒，不得不向高祖李渊请降啊，并在降表中提出请汉北边以恕罪，就是您让我去边疆守卫啊，以此来恕罪。愿军章这个要求看上去好像挺有诚意的，

其实无非还是想玩他那套政治平衡术。然而苑军章的如意算盘呢，最后还是落空了。虽然李渊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派遣使臣袁普与他签订协约，并赐给他免死金券，但是杰里可汗听说之后，那是大为不满，立刻遣使就向他施加压力。这个苑军章的骑墙术啊，那就算遭遇尴尬了，对吧？处于两大强邻之中，苑军章不但没有能够左右逢源，反而还有点左右为难了，骑墙难下了。他的儿子呢，苑孝正是心向李唐的，于是就跟他说呀，说刘武周阴见不远，如今呢既已降唐，就不应再归突厥，否则是自取灭亡。况且梁楚已尽，人心离散，如更迟疑，祸在旦夕呀。可他的一个幕僚叫郭子威的，那是一心想着突厥，极力的游说他呀，说恒安之地，王者旧都，地险成坚，而今突厥方强，足可以为后援，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何苦降于李唐，束手于人呢？这个苑军章最后呢，他还是听信了这个郭子威的话，幡然就撕破了那一纸墨迹未干的协约，逮捕了唐朝使臣袁普，将其押送突厥，并且再次投靠了突厥人，随后频频与突厥联兵入寇太原以北的唐朝边境。这一次啊，苑军章是打算彻底的依附东突厥了，死心塌地的把屁股挪到墙的那一边去了。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人算不如天算，一度如日中天的东突厥转眼间就日薄西山了。因为东突厥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有经济上接连遭遇了一连串的严重问题。到了贞观元年前后，这棵昔日的大树不但不能再荫庇它，而且本身都已经摇摇欲坠了。苑军章是痛定思痛啊，最后不得不再次把屁股挪回墙的这一头，率众归降唐朝。至此呢，这棵摇摆不定的墙头草终于是有了归宿。而自从隋朝末年以来便一直为患边境的这股割据势力，也总算在盛世前夕回到了中原王朝大一统的怀抱。这对于即位不久的李世民而言，当然是一份特殊的贺礼了。所以李世民呢，并没有亏待这个苑军章，随即任命他为西州都督，封瑞国公，并赐十亿500户。那么东突厥到底发生什么了呢？才会让苑军章这个一贯是首鼠两端的人，最终是下决心归降李唐了呢？答案很简单，就四个字，叫天灾人祸。咱们首先来说这个人祸吧。这个东突厥自从始毕可汗以来啊，国势之所以是日益强盛，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政令简便易行，符合突厥人质朴的天性。到杰里可汗执政初期，仍然保留着这个优良传统，所以国力是依旧强大。但是到了后期，杰里专门宠信一个叫赵德言的汉人，这个人得宠之后是作威作福了，将突厥的种种制度啊、政策呀、还有法令啊悉数变更，导致政令繁苛，国人是不生其扰，大为不满。加上这个杰里可汗呢，又与敕勒诸部族交恶，频频与其中的这个薛延陀还有这个回纥等部交战，因此国内是内政大乱，国力日衰。正所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这东突厥局势啊日益严峻的时候，又连续几年遭遇了罕见的雪灾，导致牲畜是普遍死亡，民间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百姓呢纷纷是冻馁而死。竭力眼见这国库啊日渐空虚了，王庭的各项开支捉襟见肘，不得不对突厥各部落征收重税，这样一来愈发导致恶性循环，突厥民众是不堪负荷，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到了贞观元年秋天呢，东突厥已经是日暮途穷，彻底暴露出亡国之兆。于是唐朝的大

臣们纷纷劝说李世民趁势出兵攻击突厥。很显然呢，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尽管已经确立了演武修文的政治路线，准备专心致力于内政建设，但是在如此诱人的机会面前，这李世民还是心动了。他召集了萧瑀、长孙无忌啊等在职重臣，就说了：“说竭力君臣昏虐，危亡就在眼前。如果我们发兵攻击，则背弃了刚刚与其订立的盟约；可要是不打，又会坐失良机。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李世民巴不得洗渭水之盟的耻辱的。所以什么担心违背盟约这些话呀，那就是场面上的漂亮话。他真正的难处并不在于是不是会违背盟约，而是在于是不是会违背他刚刚确立的大政方针。要知道，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绝对不是说停就能停的。虽然此时的突厥虚弱不堪，但是能否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谁也没有把握。所以尽管李世民内心是跃跃欲试，可还是强忍着报仇的冲动，希望广泛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对于这个问题呢，大臣们分成了两派，萧瑀等人赞成出兵，而长孙无忌呢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呀，蛮虏并未侵犯边境，所以臣以为不便开战，理由有三：第一，违背盟约；第二，劳民伤财；第三，非王者之事。李世民最终采纳了长孙无忌的意见，停止了对突战争的动议。其实啊，要说起来，真正让李世民放弃战争的理由就只有一条，那就是劳民伤财。为了确保国内的和平，早日达成太平盛世的理想，李世民最后还是放弃了平灭突厥这一唾手可得的武功。要知道，眼下最值得自己追求的不是威震四夷的赫赫武功，而是李唐天下的煌煌大志啊。贞观元年初秋，李世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放弃了对突战争，可紧接着在九月份，他却不得不发布了另一道战争命令，进攻目标是岭南的酋长冯盎。冯盎这个人其实很早就已经归顺唐朝，却常年与其他部落是相互攻击，而且不到长安朝贡，所以呢，与他毗邻的唐朝各州是纷纷上表，奏成这个冯盎反叛，请求朝廷下令征讨，前后的奏章不下数十件。像这样的战争，李世民就认为非打不可了。因为冯盎的性质他是叛乱的，这跟突厥他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李世民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就做出了决定，命江南岭南数十州的军队共同出兵讨伐冯盎。然而有一个人对李世民的战争决策却大不以为然，他可并不认为这场仗非打不可。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十七点，朋友们下期见。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3: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3: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3: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49-3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6: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7: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十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天交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从观点房立交到观点房立交桥自南向北方向，在树林照南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65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G18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在阿新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

0: 测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三百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三百年》第二卷第六十集《王霸之变》。
1: 一部令人上瘾的三百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三百年》，月星的盛唐。
2: 咱们上回书里说了，李世民呢决定出兵讨伐这个冯盎，然而呢，有一个人，他觉得这场仗并不是说非打不可，这人是谁呢？就是魏征。就在战争即将打响的前夕，魏征是极力的劝谏李世民说，如今天下初定，而岭南瘴气流行，路途遥远，无法驻扎重兵，况且指控冯盎叛乱的证据并不充分，臣以为不应兴师动众。那李世民就说了，检举冯盎的奏章不绝于途，怎能说证据不充分？魏征回他说，冯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略州县，如今对他的指控已有数年，而他的军队始终没有越出辖区，显然并不是反叛，只因江南各州众口一词都说他反，陛下又从不遣使安抚，冯盎畏惧一死，当然就不敢入朝，如果派遣使臣前往，事已至诚，冯盎喜于免祸，必可不战而令其归服。这李世民一想啊，魏征说的他确实有道理啊，自己终究还是百密一疏了，于是即刻收回了战争命令。这年十月，李世民遣使前去安抚，这个冯盎果然马上让他儿子率使团到长安觐见朝贡。李世民大为感慨啊，在朝会上对群臣说，魏征让我派出一个使节，岭南遂得以安定，其效果胜过十万雄兵，不可不赏。随即赏赐魏征绸缎500匹。李世民即位之后，大唐王朝一连多次化解了战争危机，从而牢牢确立了演武修文的执政路线。在此，除了要归功于李世民本身的隐忍、明智和审慎之外，长孙无忌、魏征这些人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由于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能够上下一致、协力同心，大唐帝国才赢得一个休养生息、长足发展的机会，从而为贞观之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李世民的品格、能力、智慧与韬略也从此开始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上尽情展现，并且大放异彩。李世民即位之初，虽然海内早已平定，大唐王朝也已经走过九个春秋，但是李世民从高祖手中接过来的却仍然是一座百废待兴的江山。在《全唐文》卷二当中有如此记载说，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尽，桑农闲废，凋敝之后，饥寒重切。也就是说呀，经历隋末唐初的多年战乱以后，人口数量急剧萎缩，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普通百姓虽已逃脱战争和死神的魔爪，却依然生活在饥寒与贫困的阴影之中。大乱之后，如何求治呢？如果把几千年的中华帝国文明史看成一幅升降起落的曲线图，那么此刻的大唐王朝无疑正处在一个长达400年的下降通道的谷底。自公元220年大汉帝国覆亡之后，这片古老的大地便在三国鼎立、 五胡乱华，南北

0: 纷争的黑暗岁月里呻吟和板荡。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中华帝国才重新回到大一统的轨道，太平盛世的理想才重新在人们的心头点燃。然而啊，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隋炀帝杨广却粗暴地葬送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他在位仅十余年，盛世理想便恍若一场幻梦，在短暂的精彩之后破灭无余，中华大地再次跌入血火交织的乱世深渊。而此时此刻，在隋王朝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大唐帝国，究竟能否汲取隋王的历史教育，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在大一统的基础上重建一条坚实的上升通道，再造媲美于大汉王朝那样一个繁荣强大的帝国呢？亦或仍旧实行强力统治，骄奢纵欲，穷兵黩武，重蹈隋王朝的历史覆辙，令美好的盛世理想再度昙花一现呢？这是摆在贞观君臣面前的一道历史课题。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上，以李世民为首的新一届李唐政府应该选择一种怎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早在武德九年末，也就是李世民登基几个月之后，大唐君臣就围绕着未来的施政方式展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讨论，准确地说，这是一场辩论。话题由李世民提出，他说呀，我朝成大乱之后，恐怕人民不容易接受教化，欲求天下大治，恐怕也不容易见成效。魏征率先亮出了他的观点，不然长期安定之人容易交易，交易才难以教化，而久经离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于治理。譬如饥饿的人，什么食物都觉得可口，什么水都觉得好喝一样。李世民说了，贤明的人为政百年，才能去除残忍好杀之风，大乱之后欲求大治，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在短时间内达到？魏征胸有成竹啊，百年而治者是庸常之主，非圣哲之君，若明君施政，上下同心，四方响应，相信大治并不太难，三年成功悠闲太晚。李世民频频点头，深以为然。可是魏征的观点立刻遭到了大多数在职重臣的反驳，为首的人就是右仆射封德一，他用一种近乎嘲笑的口吻就说了，
1: 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人心日渐交薄诡诈，所以秦朝专以严刑峻法治国，汉朝也不得不兼杂王道与霸道，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岂是能教化而不欲？会称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恐叛乱国家。
0: 面对封德仪尖酸刻薄的指摘啊，魏征也毫不示弱，坦然应对。武帝三王治国时，人民也是久经离乱，可照样能够教化。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一切都取决于人君的努力。考诸史籍，昔日皇帝与蚩尤大小七十余战，天下可谓混乱至极，可战胜蚩尤后，天下遂至太平。其后颛顼诛除九黎，商汤驱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不都是在天下大乱之后进而缔造了太平盛世吗？若说古人醇厚质朴，后世骄薄诡诈，那么起于今日，人民应悉数变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呀？ 封德仪顿时语塞，

其他反对者也都哑口无言，但他们坚持认为魏征所言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断不可信。很显然，魏征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也就是王道仁政。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统治方式，坚信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而政啊，政治的政这个字，它的语源是正当的这个政，确实呢含有显而易见的道德寓意。所以说王道思想强调政治领袖必须正心诚意，克己修身，进而推行仁政，以道德礼义化育万民，治理天下，同时轻刑罚，薄徭役，发展生产，选贤用能，最终让天下的百姓丰衣足食。也就是老者衣薄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而封德仪等人的立场呢，则是与王道对立的霸道。所谓霸道呢，是指君主凭借权术、暴力和严刑峻法进行统治的方式。在周王朝衰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完全不服从周王室的统治，竞相以武力与权谋进行杀伐和兼并，于是产生了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等所谓的春秋五霸，从而构成了霸道的政治理论基础。孟子就说呀，以利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认为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也就是王道，是以道德和礼义感化人民，而后者则是以强权和武力镇压人民。但是以利服人者非心服也，只有以德服人者才能让人心悦而诚服。由此可见，类似春秋五霸那样的事功啊，在儒家学者眼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而霸道之术当然也为绝大多数后世儒者所不齿。发生在武德末年的这场事关国家施政方式的高层辩论，只有魏征一个人坚持王道，而以封德仪为首的朝廷重臣则普遍倾向于霸道。然而最终结果却是魏征胜出了，因为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鼎力支持。唐太宗李世民力排众议，最终选择了儒家的王道仁政作为李唐王朝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不久之后，李世民就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所好者为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在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从此李世民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行王道仁政，而入手处就是宽简刑法。武德九年十一月，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当时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有人依旧未脱乱世用重典的旧习，强调重法以禁之。李世民当即一脸不悦，就说了，百姓之所以犯罪，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负繁易重，二是官吏贪求，所以饥寒交迫，才顾不上礼义廉耻。以朕看来，对治之法有三，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如此一来，百姓衣食无忧，自然不会犯罪，又何须用重法？贞观元年正月，李世民召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弘文馆朱学士以及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员共同讨论修订律法，把50多种绞刑条款全部废除，一律改为断右脚脚趾。修订以后呢，李世民还是觉得这个刑罚过于残酷了，于是对朝臣就说了，废除肉刑由来已久，朕以为不可再伤害百姓之

肢体，所以此法仍需改易。有人随即提出将这个断右指改为流放三千里，服苦役三年，李世民立刻下诏批准。作为儒家王道思想的基础，政治领袖必须率先垂范，努力做到正心诚意，克己制欲，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第一义，正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在这方面，李世民并非一开始就能做到，而是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执政初期啊，李世民的统治方式呢，跟历代君主一样，他并不排斥以权谋御下的帝王术。有一件反腐败的案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当时的长安官场呢，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十分普遍，李世民对此是深恶痛绝，决定惩治腐败，于是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贿，试图以此引诱官员上钩，然后杀一儆百。此计一失，马上就有个官员掉到陷阱里头了。虽然受贿的数额很小啊，仅仅就是一笔绢，可李世民呢还是勃然大怒，准备杀了这个官员。民部尚书裴矩力谏就说了，唯利受落，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移之而守，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其之以礼。李世民闻言顿时醒悟，随即收回了成命。这件事情之后啊，李世民就断然抛弃了类似的做法。贞观元年五月，有朝臣上书请求天子去除佞臣，李世民就问了，那你说的佞臣是谁呢？那人回答说，臣身份低微，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些人，但是有一个办法很容易就可以试出来，请陛下在与群臣交谈的时候佯装发怒，借此试探，如果是执礼不屈的，那就是直臣，要是畏威顺旨的，那就是佞臣。李世民呢摆了摆手说了，君是国之源，臣是国之流，若源泉浑浊而求其流清澈，不可得矣。人君自行诡诈之术，如何责成臣下以忠直事君？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惯以权绝小术对待臣下，常暗自引以为耻，所以贤卿之策虽善，但朕不能采纳。这个事情足以证明啊，经过王霸之变之后，李世民确实下定了以至诚治天下的决心，所以才会将惯用的帝王术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当然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后20多年的执政生涯中，李世民也并未全然摒弃帝王术。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呢，他也难免会运用一些胡萝卜加大棒的这种御下手段，只不过这种手段绝对要比敲诈行动高明的多了，也有效的多了。除了正心诚意之外，在克己制欲方面呢，李世民的表现也堪称历代帝王的楷模。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最容易犯的毛病或许就是纵欲，而最难修炼的品格无疑就是寡欲。对于大多数皇帝而言呢，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放纵并且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能够从众多的古代皇帝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广为传颂的千古一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克制欲望这一点上做得比其他帝王好得多。贞观元年12月，李世民本来打算修筑一座宫殿，连所需的各种建材都已准备妥当，可思前想后呢，李世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对此，李世民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克民以奉君，由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弊，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福欲盛则废广，废广则负重，
负重则民仇，民仇则国威。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17点。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

0: 零动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十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萨拉乌苏路从鄂尔多斯大街到市府南街自东向西方向，在市府南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东胜区乌审西街在吉劳庆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乌审东街从杭锦南路到达拉特南路自西向东方向，从准格尔南路到达拉特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继210在观碾房立交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继109多处路段车辆滞缓，继18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继65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6: 大家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欢乐谷，这里的笑话有点猛，请先系好安全带哦。欢乐江湖，初中时买了一张彩票，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
7: 诸葛亮说，风啊，你能不能像西瓜？风说，你才像西瓜。有一次呀，和闺蜜欢喜去逛街，走着走着我就被路边的商品给吸引了，然后就走到后面去了。然后欢喜啊穿着绿色的裙子，我每次追上去都发现不是欢喜，是和欢喜身材差不多也穿着绿色裙子的人，然后再找到欢喜，后来追了好几次都追错人。

说：“你们看好孩子啊，别让他掉下去。楼下可是贵宾席，掉下去是要补票的。”李逍遥和他的娘亲哭诉说：“我要是一辈子都找不到女朋友怎么办？咱们家不就没后了吗？”娘亲没有说话，看了看他，安慰地说道：“没事儿，儿子，别担心，正常的看不上你，那不是还有傻的吗？”然后啊，我刷朋友圈看到李逍遥发了一条，说今天买了一件新衣服，绿色的，戴帽子那种。走在路上，听到背后的妹子在议论，说你看那个傻子戴绿帽子。其实我心里挺高兴的，说的我好像有老婆一样。你是想结婚想疯了吧？然后我就问他呀，我说就没有女孩对你死心塌地的吗？李逍遥说有啊，当然有。我上一个女朋友跟我交往的时候，我就问他，你以前交过几个男朋友啊？他对我说，你别管我找过几个，我发誓你是我最后一个男朋友。我听了就非常高兴，心里面暖暖的。只是三个月之后，他就成为了别人的新娘。他确实没有骗我，我真的是他最后一个男朋友。上小学的时候啊，升国旗，我就没戴红领巾，然后班主任为了得到流动红旗，把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围在了我的脖子上。老师，你也是蛮拼的。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开年级大会发奖状，老师念了第一个是我的名字，第二个还是我的名字，我有两张奖状，然后我就上台去了。结果后面的每一个人都没有上来，等老师念完所有的名字，大家才上来。当时我在台上，感觉过了一个世纪。上高中的时候啊，我的笔掉了，然后蹲下去捡笔。此时老师突然叫我回答问题，然后我站得太急，直接把桌子顶起来了。小学的时候啊，我老爸给我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给我上学放学代步用。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就骑着车，骑着骑着，我就感觉自己的胳膊越来越长，身子前倾，自行车两半了，而且是在中间，非常中间的地方断了。于是我就一边哭，一边抬着两半的自行车回家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哈？二手的东西质量真是不咋地。刚学自行车的时候，用的是我老爸的自行车，我老爸一直在后面跟着我。在一个下坡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骑得特别溜，然后我就大喊，我学会啦，我学会啦，然后我就掉进了旁边的沟里。后来我老爸费劲儿把我捞上来，一路嫌弃地看着我。初中的时候啊，买彩票，直到最高可以中1.2亿之后，激动的一个晚上没睡，睡不着。现在想想，关我啥事儿？小学有一次在楼梯口遇见了校长，说完校长好之后，校长带着一脸蒙娜丽莎式的微笑，用手指神秘地向上一指，我和我的小伙伴就一起和他爬了两层楼。他一脸诧异地和我们说，我让你们把灯关了，你们上来干嘛？这两个孩子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要不然留级吧。初中的时候啊，因为课文没有背下来，被语文老师训斥了，然后我就怀恨在心，偷来语文老师的手机号，找了一个大纸板，写上收废品，

0: 然后把号码写上，然后挂在了学校超市对过的墙上。不知道他有没有因为这个一夜暴富啊。初中的时候啊，运动会我参加了800米，颁奖的时候冠军不是我，我气冲冲地跑去问裁判怎么回事儿，裁判默默地看了我一眼说，你少跑了一圈儿。
1: 和你住在一起的儿子有多大了？
2: 34，或者是30，我记不太清楚了。
1: 他和你一起住了多少年了？
2: 有45年了吧。
1: 因为你丈夫的一句问候导致你想离婚？
3: 是的，全因为他那天早上的一句问候。
1: 他说了什么呢？
3: 哦，多么美妙的早晨啊 ，Carrie。
1: 可这句话听上去没什么错啊。
3: 可是我的名字叫 Lina。
1: 碰撞是发生在什么地点呢？
2: 380公里界碑处。
1: 380公里的界碑在哪儿呢？
2: 应该是在370公里界碑和390公里界碑之间。
1: 你离现场当时有多远？
2: 87.38英尺。
1: 这显然不是真实的，你怎么能够把距离把握得那么精确呢？
2: 我回去量的呀。
1: 你为什么要回去量呢？
2: 因为我就知道愚蠢的律师会问我这种该死的问题。
1: 医生，为了证明您的职业经验，请您回答对死人进行尸体解剖有多少次了？
2: 哎呀，这个嘛，我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全部都是对死人进行的。
1: 以下所有的提问你都必须回答是或者不是。你的父亲是不是叫杰克？
2: 是或者不是。
1: 那被告，你认识琳娜这个人吗？
2: 认识啊，她是我的女儿啊。
1: 那么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2: 我
4: 第一次唱摇滚就受到了热烈欢迎，早知道我早就专攻摇滚了。
2: 我记得你第一次学唱的这个摇滚歌是一无所有。
4: 没错，我刚一唱完，听众们在下面热烈鼓掌啊，还叫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那你就再唱一遍喽。
4: 于是我就唱了第二遍，观众朋友们还叫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哎呀，太受欢迎了，那赶紧再唱一遍啊。
4: 于是我就唱了第三遍啊，可观众们还在喊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哎呀，等会儿，这好像就有点不对劲了吧？
4: 我唱了好几遍，这累得真是筋疲力尽。我气喘吁吁地问
5: 啊，你们还要唱多少遍才满意啊？
2: 那听众们是怎么回答你的？
5: 他们说。
4: 继续唱，唱到你不跑调为止。
1: 昨天我去郊区遇了件怪事儿，我正在路上走着，突然有一匹马朝我喊了一嗓子，
2: 嘿，过来哥们儿！
1: 我立马吓了一大跳，不过我还是走到篱笆那儿，那匹马就站在那儿，我就定了定神问那匹马，
4: 是你跟我说话吗？
2: 是我，听着啊，我有个问题啊，几年前我出国到美国的肯塔基州，代表国家参加肯塔基世界赛马大会，获得了大奖。后来那位农民买了我，现在我只能是种田耕地，我对此一直是耿耿于怀呀。你为什么不到那间房子里给他5000块钱买下我？我会让你赚大钱的，因为我还能跑啊。
1: 我一听满脑子都是哗哗哗哗的人民币呀，于是就赶紧到农家院子里，看到那位农民大爷就坐在院子里面，就跟他说，嘿，大爷，我跟您商量件事，我出5000块高价向您买下那匹又老又啰嗦的马。谁知那大爷看了看我说句话，哼，小伙子，你可千万别相信他说的话，其实他连肯塔基都没去过。

0: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甜一甜。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

0: 白家坡南路。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4: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6: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75%，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小城故事。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都说一个好的母亲影响一家三代，而一位伟大的母亲影响的远不止三代。接下来请继续欣赏文章。106岁传奇母亲王淑珍培养出13位博士的家训只有15个字，一起收听。
7: 1949年1月，由上海开往台湾的中联客轮太平轮于夜间航行，为逃避宵禁，未开航行灯而被撞沉，致千人遇难，损失严重，被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这艘轮船的载客名单里有一位富商李浩民。噩耗传到家中时，他的妻子坚持自己的丈夫有可能死里逃生，立即雇了私人飞机到海上搜索，但夜以继日的无果寻找后，他终于死心了。回过头来，面对失去经济支柱的生活，他咬牙坚持要让每一个孩子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一位母亲要独自养大孩子医术不易，还要将他们个个培育成才，更是难上加难。但他最终把13个孩子都个个培养成博士，被称赞为伟大的母亲。他是位大家闺秀，出身于江苏如皋的王家，取名淑珍。他的一生正如这个名字一般，秉持高贵的品行和家风，影响着他的每一个孩子。而他成功的教育观都源于朴素的15字家训。19岁那年，如皋的王家将女儿淑珍许配给了富商之子李浩民，两人育有8女5男，丈夫经营粮行，在如皋有1半的土地。原本出身大家的王淑珍，自然是从闺阁小姐到李家夫人都未曾吃过生活的苦头，直到太平轮事件的发生，让她独自担起了一个家抚养子女的重任。从一位富太太到为了维持生计变成帮佣下人，但只要能挣到钱，王淑珍便没日没夜的工作。面对这样天堂到地狱的骤变，有的人只会自怨自艾，随命运驻留，而有的人却能找到生活的信念，并坚定地走下去。庄子说，飘风不终朝，

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永远不停。人生中经常会遭遇狂风的打击，大雨的侵袭，但是这个时候要相信，不管多大的风都会过去，不管多大的雨都会停下。在那个年代，王淑珍太清楚，孩子们只有不断的读书才能走上更高的台阶，改变贫困的命运，而苦日子不过是当下，熬过去总会天亮。搬到台湾后，王淑珍一家定居在桃园，当时二子李昌铎经营农业鱼池，不幸渔场发生意外，一名工人掉进鱼池溺死，有人说这是工人失足，并非渔场主的责任，但王淑珍还是坚持要赔偿对方，最后只好将鱼池变卖。王淑珍的这个决定起初连儿女们都不能理解，明明可以不用负责任，哪怕有一阵子的流言蜚语，至少生计保了下来。但生意如同做人，要赚良心钱，为客户和给你卖力的人负责任。正是这番言传身教，让孩子们意识到，但凡做事，诚信和责任最为重要。后来，儿子李昌钰在任职警察后，想离职到国外留学，结果申请报告提交上去后，久久没有批复下来，他只好请人把自己引荐给警务处处长。当时处长见到他，问的第一句话是，那你出国念完书之后还要不要回来？李昌钰心里明白，长官想听到的是他说出自愿回来的话，但他还是决定诚实以对，就回答道，如果这里需要我，那么我就会回来，如果这里不需要我，我就不会回来。没曾想处长一听便拍案道，很好，你说的是实话，如果你跟我说以后无论如何一定回来，那我便知道你在说谎，想要用谄媚阿谀的话来骗我批准公文。就这样，李昌钰拿到了他的留学申请批准。事隔多年后，他才知道当时的处长原本是打算将他调到自己的办公室担任副管，而现在的李昌钰被誉为华人第一神探，任康乃狄克州的警政厅厅长，成为美国有史以来职位最高的华裔警政人士。李昌钰待人处事的态度离不开母亲从小让他耳濡目染的十五字家训，待人要好，做事要专心，少说话，多做事。62岁那年，王淑珍才决定随子女到美国定居，学习一门外语并不是简单的事，何况是对一位传统的中国母亲而言。但过去再苦的日子都熬了过来，说英语又有什么难呢？在王淑珍这里，她总是能把别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当作平凡之事对待，只管认真去做便是了。最终，她通过大使馆的英语面试，拿到了申请批准。他这一生漂洋过海，先是追随夫君，然后是跟随子女，但他心里有一面明镜，始终记得生养自己的那一方土地，所以家里的孩子们从小到大都和自己的母亲用江淮官话和如皋方言交流，孩子需要插上翅膀，尽可能地往更广阔的天地飞翔，但不论去往多远，都不能忘掉自己的根。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孩子们离开故土在国外发展时，从不因歧视和不平等而感到自卑，相反，他们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正直的民族气质是最高贵的家庭教育，因为他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培养了自我认可和内在自信，这是种坚定的信仰，从不因外界的攻击而被瓦解摆弄。别人都说社会险恶，尤其人心，他从来不是通过考试成绩来判断打出多少恶意，相反，一个人爬得多高，所承受的飓风就有多大。所以王淑珍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了一杆尺，教会他们自行丈量本心。当初康乃狄克州请李昌钰出

0: 任警政厅厅长，他原本是不同意的，但他听了母亲说的一句话：你做什么事情不是为了自己，要为未来中国的留学生打通一条道路。后来李昌钰成了康州唯一一个历经七任州长都没有换过的警政厅厅长。本心是有源头的，懂得饮水思源的人一定常怀感恩之心，否则再优秀的孩子也会因为失掉本心而成为一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在王淑珍100岁的时候，儿女们问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他毫不犹豫地说要为家乡的儿童教育做点贡献。于是儿女们特地回到家乡江苏省如皋县，用母亲的名义捐款，替当地一所学校建立了一座运动场。周易中说，君子以果行育德，是说一个人可以通过行动做事来培养高尚的道德。从教育的角度出发，道理亦然。王淑珍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告诉子女们善良的意义。她生于光绪23年，历经3个世纪，于2003年3月6日逝世于美国纽约，享年106岁。如今她的13个子女分别在科研、经商、设计、工程、艺术、金融及科技等各个领域成为出色的专家。在众多闪光的人物画卷里，王淑珍如一位出身普通的女性，幼时念过女中，而后相夫教子，仿佛也是过了无数传统中国女人的一生。但伟大在于她是这其中最成功的母亲。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她紧紧抓着一个念想，如其他父母那般，希望孩子有本事有出息，而她也真正做到了。培育一两个孩子成才或许容易些，但他的13个子女都成为了他们想要成为的人，这其中奥义与他的教育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言传身教的德行。待人要好，做事要专心，少说话，多做事，这15字是他教育孩子的家训，更是他做人的本心。别人说一位好的母亲影响一家三大，而一位伟大的母亲影响的远不止三大。
1: 王阳明曾说过，唯有不失本心，方能从容自在。当我们迷茫时，也不妨来学学平儿的处理方式，你会发现成年人的善良是即使身不由己也可以不失本心。
2: 俗话说，强将底下无弱兵，这句话用来形容平儿再贴切不过。身为管氏奶奶王熙凤的心腹，如果太无能，容易遭主子嫌弃；可身为小姐王熙凤的丫鬟，如果太能干，又会遭来猜忌。按理说，像王熙凤这样杀伐果断、做事狠绝的主子，她带出来的丫鬟也会是奴随主性。但身为《红楼梦》里的四大丫鬟之首，平儿却得到了许多红学爱好者的偏爱，那是因为作为心腹，他没有一味地跟随主子那样心狠手辣，而是尽量在完成任务之余善待他人。身为成年人的我们，也和平儿一样，在这个社会上辛苦打拼，以求得安身立命之本。总有些时候，为了3-5斗米，我们也在纠结要不要坚守自己的道德与良知。迷茫时，不妨来学学平儿的处理方式，你会发现成年人的善良是即使身不由己也可以不失本心。一，对上不卑，左右逢源或信任。李纨曾对平儿说，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的确，平儿做事干练，从不逾矩，是凤姐的心腹。但平儿的高明之处在于，她不仅会忠心护主，还不会因此得罪其他人，可谓是面面俱到。有一次，凤姐因为生病，暂时把管家之权交给了探春，然而底下人却欺负她年轻，不把她放在眼里。面对这样的局面，平儿又

又是怎么做的呢？一进门，立马毕恭毕敬地服侍探春，没有丝毫怠慢，让对方都找不到发火的由头。不仅如此，婆子跑来回话，敷衍探春的时候，平儿就是很有眼色地开始帮她立威。忙什么？你眼见姑娘在洗脸，不出去伺候着，先来说话。二奶奶跟前，你也这么没脸色来着？一顿数落，警告对方不要太过分，丢了二奶奶的脸。探春抱怨下人不把她当回事，暗地里刁难她。平儿安慰她，一声菩萨说她心善，二声腼腆小姐说出她主子的地位。三言两语的提几话，就让探春消了气。不仅如此，他还让探春将不妥的地方提出来，改一改。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凤姐查漏补缺，又能树立探春自己的威信，对于家里也是个好事。面对新官上任镇不住场，平儿没有因为位卑不敢言，而是全心全意给安抚出主意。寥寥数语，既不说凤姐的不是，也不附和探春，保全了自家主子的面子，又支持了探春的工作，还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反应之快，情商之高，着实令人佩服。然而平儿的能力远不止这些。二，对下不抗，恩威并施，拢人心。安抚好探春后，平儿并没有觉得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而是跑到下人们那里劝诫道，她是姑娘家，不肯发威动怒，这是她尊重。一上来先指出下人的错误，人家给你脸，你却蹬鼻子上脸，本就不占理。更何况探春虽然年轻，但也是主子，又有协理管家的权利，你们这样以下犯上是大不敬。指出错误后，又与下人们分析利害，果然找他动了大气，撒个娇，太太也得让他一两分，二奶奶也不敢怎么样。你们就这么大胆藐视欺负他，可鸡蛋往石头上碰。将身份地位说得一清二楚，探春虽然是个庶出，但也是贾家的小姐，身份金贵，平常连凤姐都要给她面子，你们奴大欺主，这事儿被其他主子们知道了，只会给凤姐丢脸。她丢了脸，你们自然也没什么好果子吃。摆事实，讲道理，指厉害，三言两语说得下人们哑口无言，不仅让人心服口服，自己也在下人面前立了威。当然平儿不仅会立威，该施恩的时候也从不吝啬。她虽是下人，但绝不平庸，相反有极高的情商和口才，这都归因于她心地善良，非常有同理心，能为别人着想。王夫人房中的玫瑰露丢失，误抓了厨房刘嫂子的女儿刘五儿，是平儿发现了蹊跷，问清了前因后果，还五儿一个清白。不仅如此，原本刘嫂子因此而丢了厨房的差事，也是平儿做主，将其归还，而呼之而呼。面对下人，他并没有觉得我是贴身丫鬟就比你们干粗活的要高贵，而是觉得大家都是下人，在主子身边讨饭吃不容易，更愿意为他们着想。遇事时就事论事，见到别人有困难也会力所能及的给予帮助，看重自己的同时也不看轻他人，这样的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三，即使身不由己，也要不失本心。贾琏背着凤姐在外头偷取了尤二姐，平儿出于忠心将此事告知了凤姐，凤姐心里记恨，奈何人在外头不好下手，便巧言令色地将人接进了府里来。表面上热情善良，暗地里却指使下人们虐待她，不仅不给她好饭菜，不提供日常所需的日用品，还让丫头婆子对她冷嘲热讽。平儿看在眼里，心里不忍，偷偷地拿自己的用度贴补他，
为他送去。

0: 与可口的饭菜，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后来尤二姐病倒了，园中那些见风使舵的婆子丫鬟更是趁机对她下狠手。平儿知道后骂那些丫鬟婆子，你们就只配那没人心的打着骂着使也罢了，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怜可怜。
1: 他虽好信儿，你们也该拿出个样儿来，别太过了，墙倒众人推。
0: 尤二姐曾对平儿说，为了我，姐姐不知生了多少嫌弃，我若逃得出命来，必定报答姐姐的恩德。在世态炎凉的大宅院里，尤二姐受尽了苦楚，只有平儿让她感受到了一丝丝温暖。不幸的是，即使是平儿帮助和鼓励，也不能阻止尤二姐吞金自杀的决心。贾琏想给她办丧事，凤姐推脱家里没钱，只肯给20两，最后还是平儿冒着风险偷了200两，将钱交给了贾琏，成全了尤二姐最后的体面。身为凤姐的贴身丫鬟，保护主子的利益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身为一个善良的人，不愿意助纣为虐也是人之常情。王阳明曾说过，唯有不失本心，方能从容自在。在大宅院里讨生活，不随波逐流本就不易，坚持自我更是难上加难。然而平儿却愿意守住善良的底线，也是给自己积攒了福报，最终获得一个好结局。世人评价平儿说，总说她俏也不争春，确实论能力她胆大心细，口才了得，却低调内敛，不抢主子风头。论人品，她心地善良，为人真诚，知道给别人留余地。在贾府这样的大宅院里，上有主子小姐颐指气使，下有婆子丫鬟拜高踩低，从善如流固然容易，不失本心更加难得。她对上不自卑，不会随波逐流，有自己坚守的底线；对下不自傲，不会趋炎附势，永远保持一份善良。和她一样，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讨生活，总会遇到身不由己的事情，但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我们也应该胸中有丘壑，心中有底线。因为不失本心，方能坦然心境。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样的人。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今天的小城故事就告一段落了。阅读的魅力不仅能给我们传递文化的深厚，也能陪我们参悟人生的道理。朋友们，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

0: 奥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81客招街从康宁路到天交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天交路在一客招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东胜区乌审西街从杭锦南路到一化南路自东向西方向，在鄂尔多福巷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天交路在一客招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乌审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从观碾房立交桥到观碾房立交自北向南方向，在观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18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65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轻松愉悦听故事，寓教于乐增智慧。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风故事会。优秀的经典故事是思想的灯塔，是智慧的钥匙，不仅传递着情感共鸣，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思辨能力和逻辑能力，是自我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好伙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95回，假和真行擒玉兔，真因归正会灵元。
4: 第95回，假和真行擒玉兔，真因归正会灵元。

0: 我王万岁，万万岁！
1: 父王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3: 师父，那公主是个假的。
4: 啊，是假的。那如何才能让她的真身显现？
3: 好办，拿出棒子打他一下就是。
4: 不可不可，恐惊了主驾，待且等陛下与皇后离开后再用法力。
3: 师父无需担心。对，嘿嘿，妖精拿命来。
1: 啊，哎，
3: 嘿，妖精哪里跑。
5: 这是怎么回事？
4: 陛下莫怕，也请众位娘娘大臣们莫怕，这个公主并不是真正的公主，乃是妖精变的，等我徒弟抓住了她便知真相。
6: 陛下，公主方才扔下一身穿戴飞到空中与那和尚真打，就算不是妖精也必定不是真正的公主。
5: 这

0: 妖精，还不快奏献出真身降服，俺老孙可饶你性命。
1: 我认得你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弼马温，才让你一下，但今日你破坏人亲事，就如杀父母之仇。
0: 休要胡言乱语，吃俺老孙一棒。

0: 亘古至今没什么妖精，乃五环之福泽之地。大圣要寻妖精，还是得西天路上才有啊。
1: 老僧到了西天天竺国，那国王有个公主，被个妖精抓去，跑在荒野，她就变成了公主模样。西哄国王接彩楼跑绣球，实际招了我师父为驸马，又去鸳鸯，被我识破后，在天上与我斗了半日，就跑走了。老孙一路吹来都没见影，他究竟是如何不见的？
0: 可能去进入那桑窟里了。大圣且跟我来。就是这里。哎，奇怪，这里为什么会存在两大块石头将窟门挡住？小老儿记得以前是没有的呀。会不会是妖精躲在下面？
1: 俺老孙把这破石头打碎就知道了。
2: 嘿，
1: 还真在此。
2: 土地老儿，谁让你多事，引着猴子往这里来找的？
1: 嘿嘿，废话那么多，吃老孙一棒！
3: 大圣，莫动手，莫动手，棍下留情。
1: 原来是太阴星君和嫦娥仙子，不知两位为何而来？
3: 与你为敌的这个妖邪，是我广寒宫倒悬双仙药的玉兔，他私自偷打开了玉关金锁，逃出宫来。直到今日，我算他目下有伤命之灾，特来救他性命。望大圣看老身的份上，饶了他吧。
1: 不敢。原来这妖精是个玉兔。太阴不知，他假扮天竺国公主，欲破我圣僧师父之元阳，其情其罪，怎么可轻饶？
3: 你亦不知，那国王之公主也不是凡人，原是禅宫中之素娥。18年前，他曾把玉兔打了一掌，之后就思凡下界，投胎于国王正宫皇后之父，当时得以降生。这玉兔记那一掌之仇，故于去年出走广寒宫，掳走素娥，扔于荒野。
4: 他确实不该玉佩唐僧，此罪不可恕。幸而大圣留心识破真假，未伤及你师父之命。万望看我与太阴星君的面上恕他之罪，我们立刻收了他。
1: 岂有这些因果，老孙也不敢抗违。但只是你就现在收了玉兔，恐怕那国王不信，烦请太阴星君与嫦娥仙子协同众仙君将玉兔带到天竺国，请国王明证。一则显老孙之手段，二来说那素娥下乡之因由。
3: 这是应当。孽畜，还不恢复原身？
2: 是。
1: 还真是一只玉兔。

0: 你看那天空，竟突然满天彩霞，
1: 竟有这种异象，莫不是有仙人到来？
0: 啊，陛下，真的是仙人呐！
2: 啊，师父，是大师兄。
3: 哎，国王陛下，请让你的皇后和这些大臣们看看，这位乃是月宫太阴星君，而这一位则是月宫的嫦娥仙子。这只玉兔啊，就是你家的假公主。今日我是特来告知你真相。
2: 什么？
4: 大圣说的均为事实。天竺国陛下，你之前的公主乃是这只玉兔所变化而成，今日我便将玉兔收走了。
5: 嫦娥仙子，许久不曾相见了，何必那么着急走啊？
6: 天蓬元帅，

0: 戴森，别胡闹。
1: 干嘛呀？随便聊聊嘛。
2: 事情既已说明，我等便先行离开了。
3: 多谢神僧法力高强，捉了假公主，但朕的真公主现在却在何地？神僧可知？
0: 陛下无需烦恼，你公主现在在库布金寺里，你今日就先行散了吧。到天明，我还你个真公主便是。
4: 陛下且心宽，这几位神僧都是腾云驾雾的神佛，必知未来过去之因由。明日几凡神僧四众同去一巡，便知端地。
3: 爱卿所言极是，那几位今晚先留在宫中百斋安歇。

0: 沈僧，昨日所说之事，未来得及问明缘由，不知我那公主孩儿现在如何了？
1: 前日贫僧至布金寺求宿，得知那寺庙曾经在旧年收留了一名女子，那女子自称是天竺公主，寺中老僧千叮万嘱让贫僧到此查访，没曾想宫里的这位原来并非真公主，而是禅宫玉兔。
0: 我孩儿受苦了。金寺离城多远？
1: 只有60里路。
0: 捉东西二宫守殿，掌朝太师卫国，朕同正宫皇后携百官、四神僧去寺庙接公主。

0: 孙长老，再次来到本寺，请问所为何事？
1: 快去把庙里的那位老和尚叫起来，拍摄香案，准备接驾。天竺国王、皇后、百官与我师父即将到来。
2: 神僧突然前来，想必是公主之事有了结果。
1: 自然是处理好了，先且不解，快安排接驾。
0: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还记得后院关的女子吗？那其实是天竺国公主啊。
0: 啊，
2: 神僧先进屋，我们好安排接驾。国王陛下万岁万万岁。
3: 长老，朕的公主现在在何处？
2: 快去把公主请来。
4: 父王。
3: 孩儿，我受苦的孩儿啊，你怎么遭这等折磨，在此受罪？
4: 父王莫担心，女儿已经没事了。
3: 那就好，那就好。
1: 陛下，老僧还有一事奉上。
3: 神僧有事情吩咐，朕立刻安排。
1: 寺庙下这山名为白角山，近来说有蜈蚣成精，黑夜伤人，往来旅人甚为不便。我寻思蜈蚣为鸡可以降服，可选极大的公鸡千只，撒放山中，除此毒虫，之后就将此山名改换改换。此文一道设封，就当谢此地此僧存养公主之恩。
3: 这自然自然，此山往后便改名为宝华山。公主之事多亏四位神僧，还请随朕入宫，让朕和公主好好感谢才是。
5: 国王客气了，西天之路还在途中，事情既已经解决，那我们也不便多留了。
3: 如此，那朕便不勉强了。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96回，寇员外喜带高僧，唐长老不贪富贵。
7: 第96回，

0: 谢，谢谢。
1: 接下来，接下来，
2: 让我们以热烈掌声，
1: 让我们以热烈掌声，
2: 欢迎承载着拼搏，
1: 欢迎承载着拼搏
2: 与梦想的
1: 蒙牛2026，
2: 蒙牛2026
1: 会旗，
2: 蒙超联赛会旗，
1: 锡林郭勒代表队，
2: 锡林郭勒代表队，
1: 队旗，
2: 队旗，
1: 荣耀，
2: 入场，
1: 入场。

0: 在这个浪漫的雨夜，
1: 在这个浪漫的雨夜，
0: 让我们再次，
1: 让我们
0: 再次
1: 响
0: 呐喊声，
1: 呐喊声，
0: 呐喊声，
1: 呐
0: 喊声，
1: 鄂尔多斯，
2: 浪漫的雨夜，
3: 浪漫的雨夜，
2: 这一首歌曲，
3: 这一首歌曲。
2: 此行此行，
3: 此行此行。

0: 现场的朋友，
1: 大声的告诉我，
0: 大声的告诉我，
1: 这是哪儿？
0: 我们的城市，
1: 我们的城市是
0: 今天，今天我们的主场，
1: 我们的主场
0: 球员
1: 和我们的球员
0: 坐在，
1: 并
0: 你们说好吗？风雨无阻，今天我们万万人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队一定会一鼓作气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你们说对吗？

如果说我们的球员是水手，那么我们就是为他们成为我们的风标风舵，让我们的水手扬帆起航吧！朋友们，张大你们的嘴巴，一起来唱。这就是我们鄂尔多斯。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比赛全体裁判员以及呼锡林郭勒队、鄂尔多斯队全体球员登场。

现在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坐下。希望两支队伍全体球员大力弘扬蒙古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在本场比赛当中恪守体育道德，尊重对手，尊重裁判，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接下来有请奋战在校园足球一线的教练员代表，来自达拉特旗一中的足球教练马波，携手2026年主席杯小学组冠军代表，来自达拉特旗第七小学男子足球队队长郝一亨，及主席杯初中组冠军代表，来自达拉特旗第八中学男子足球队队长郝国旭，共同为本场比赛开球。
1: 现场的所有的球迷朋友们，相信你和大锤一样等待这一刻是不是很久了？今天我们为捍卫鄂尔多斯主场而战，既然我们每一位球迷可以风雨无阻，那么告诉全世界这里是
2: 停了大半天的时间，但是到比赛开始的时候
1: 我们热爱，
2: 又是倾盆大雨浇灌而降。这场比赛注定将会经历跌宕起伏的过程，故事的开头是倾盆大雨，故事的结尾会是艳阳高照吗？双方的球迷，你们准备好了吗？比赛即将开始。
1: 来了，全世界听到我们鄂尔多斯朋友最大的尖叫声。
2: 稍后我们结合比赛的进行，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双方的首发名单。
1: 不要等待，用你们最大的加油声来喊。

0: 有请开球嘉宾马波先生、郝义亨先生以及郝国信先生来到我们的中间，为我们的淘汰赛开球。兄弟们，狭路相逢勇者胜，冲啊！
1: 正像现场的 DJ 大锤所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这场8-4的比赛注定将会书写更多的传奇。今天在现场也来了很多锡林郭勒的球迷，身着黄衫为他们的球队来加油助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让我们在倾盆大雨当中共同期待一场精彩的比赛。
0: Let's go， 鄂尔多斯。
1: 今天的比赛解说和评述继续由大飞为您带来。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双方的首发名单。客队锡林郭勒门将的位置呢是1号陶克陶，三名后卫，3号鄂尔多诺木，13号阿斯汗，27号阿布鲁萨麦提肉扎红，中场球员26号祖里亚尔哈希木江，11号田文利，5号艾基木，10号钟尼勒，43号图门吉尔干拉。那么另外的两名前锋队员呢是9号哈米提和7号队长伊德尔胡。哈米提虽然说给的是中场位置的这个站位，但是呢，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应该是和伊德尔胡在前锋线上来搭档。另外，在今天主队鄂尔多斯的首发名单。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门将位置呢，依然是一号队长穆小晨，三名后卫，67号吴迪，5号李明辉，29号白耀伟。另外呢，四名中场队员，10号赵晓东，25号丛震，30号高建宇，76号郝振宇，14号吴宇帆，33号贾富乐，这是两名左右边锋，而顶在今年中锋的位置呢是 AK47，47号阿尔什恩。今天主队鄂尔多斯呢是排出了一个4-3-3-4-3的阵型，而西林郭勒这边呢是一个3-5-2的站位。西林郭勒今天的首发名单较上一场比赛相比呢是做出了比较大的人员的变化，而鄂尔多斯的首发名单较上一场比赛呢是只做出了一处人员调整。76号郝晨宇是代替了王子旭，出现在了中场的位置。鄂尔多斯在上场比赛呢，在客场凭借3-4-3的这样一个阵型打得不错，所以呢，今天回到主场依然是继续沿用了这样一个阵型的站位。

现场的大雨啊一直在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昨天俄罗斯呢是从晚间的时段开始普降中到大雨，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啊基本上都是晴空的状态，但是到晚上比赛开始的前十分钟又是普降大雨。从这个镜头可以看得很清楚，辛苦了的二十决赛对阵俄罗斯比赛，先看这次进攻，看看吴玉帆怎么处理。大三角的传中，这个球呢打门，俄罗斯在禁区外围依然将球控制下来。二十五号曾振给到郝晨宇，今天郝晨宇呢也是替代了王子旭，出现在了首发名单的阵容当中。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比赛啊，势必会出现很多在传接球方面的失误，这为比赛的进行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这场比赛呢也充满了很多很多的看点。先来看一下这次开赛之后的俄罗斯获得的第一个角球的机会，二十五号从阵前点，这球呢依然是低点被打门。哦 ，AK 四七二神，开赛之后右脚尝试了一脚，质量还是特别高。AK 四七在首回合在锡林郭勒的主场呢，表现的也是特别出色，但是很遗憾没有取得进球。今天啊双方基本都是排出了一个三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的站位，四刀见红拼对攻，看看谁能够在雨夜的比赛当中创造出更多的机会。阿布鲁萨曼提大乔给到前场，这样的一个战术打法在首回合的比赛里面，包括在常规赛的比赛当中，是锡林郭勒非常喜欢和非常擅长的一种打法，而且非常符合他们球员的这种非常爆炸的身体素质和极强的冲击力。在锋线上有队长伊德尔胡，包括九号哈米提，这两位队员在本赛季的常规赛的比赛里面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打进了，两个人加起来打进了十粒进球，哈米提进了五个，伊德尔胡也是进了五个，而队中中后卫阿斯汉是打进了三粒进球，包括边后卫阿布鲁萨麦提是进了两个，这四个人加起来是进了十五个进球，而锡林郭勒呢在常规赛一共是打进了十九粒进球，这四个人一共是占到了80%的进攻火力。俄罗斯啊必须在本场比赛对这四位队员要给予更多的照顾和防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照顾啊是加双引号的照顾。而且锡林郭勒的队长伊德尔胡啊同时也代表了通辽踢了今年的东北超的比赛，表现的也是很出色。比赛开始了七分钟，双方啊在开赛之后没有更多的保守，将更多的兵力是投到了进攻当中。在今天晚上同时开始的两场比赛，另外两场比赛是赤峰坐镇主场迎战巴彦淖尔，而通辽是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

俄罗斯在边路的进攻，传中给到禁区里面，这球阿斯汗呢是抢到了低点，伊德尔湖呢在前场没有将球控制下来，俄罗斯的机会，边路郝晨宇直接给到中间，这个球呢是想抢还有机会，陶格陶出击，及时回到防守位置。今天的大雨啊，确实对双方队员的发挥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刚才辛苦了的防守队员几次在禁区里面滑倒，也出现了一定的险情。吴宇帆将球控制下来，这球呢应该是吹了越位。吴宇帆在今天依然是出现在了俄罗斯左边锋的位置之上，他和贾弗勒呢是一左一右。而这场比赛跟吴宇帆对位的是在常规赛的比赛当中，辛古勒客场战胜俄罗斯的那场比赛里面打进进球的阿布杜萨麦提啊，那场比赛呢是梅开二度。今天在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啊，像这样的解围球我们会更多的看到，因为防守队员啊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对于一些日常的比较有把握的处理，在这种天气条件之下可能更多的会进行解围。二神倒地的放铲将球铲出了底线，十三号阿斯汗虽然说作为一名中后卫，但是在今年的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打进了三粒进球，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带刀后卫。俄罗斯继续来罚角球，依然是从阵，本场比赛的主裁是来自成都的唐顺奇，他示意双方的队员在禁区里面不要有太多的动作。角球罚到后点，一点还是被希林古勒的防守队员抢到了，应该是打门，这个球也打刺了，没有踢上。希林古勒的机会，这球六十七号无敌是非常精准的一个放铲，将球铲出了边线。没有机会，赵晓东，这球是被十号周米勒碰出了边线，周米勒在双方首场比赛当中呢是作为替补登场，而这场比赛是重新出现在了首发名单之中。

中路的持球突破，这个球给到了边路，看看二十。西林古勒的防守队员啊，艺高人胆大，在禁区里面直接将球铲出了边线。这是三号厄尔顿怒目，这球放铲的时机和力度也是。开赛之后，俄罗斯的第三次角球的机会，十四号吴宇帆。开到了后点，依然是找后点的队员，直接第一脚打门。给到了右边路，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越位的。看看赵晓东闪转腾挪之后，将球给到了从阵的脚下，拨球直接右脚打门。这球应该是打在了西林古勒防守队员的身上。继续角球。今天在开赛之后啊，俄罗斯在中前场的进攻火力还是比较凶猛的。而在首场比赛当中啊，西林古勒惯用的这种拿到球之后第一时间找前场的队员，今天出现的还比较少。目前开赛之后，更多的球权控制是在鄂尔多斯的脚下。角球继续找后点，西林古勒的防线啊站得比较整齐，而且在对角球的防守过程当中啊，后防队员抢点的能力还是很强。

从目前的转播镜头之中来看的话，这个雨势呢应该是稍稍的小了一点点。对双方的比赛的进行和球员的发挥呢，应该是会稍稍的减轻一些影响。阿斯汗，这个球应该是直接开出了底线，鄂尔多斯的球门球。锡林布勒的场上队长伊德尔胡啊，也是跟随通辽队征战了本赛季的东北超的比赛。那么随着通辽队被在东北超的比赛里面被淘汰出局，伊德尔胡也是得以全身心的回归到锡林布勒来参加比赛。锡林布勒的界外球，伊德尔胡啊想直接来开大脚找前场的队友，但这个球呢踢到了吴宇帆的身上，更加准确的来讲是吴宇帆跳起来防守，用身体挡出了边线。其实在这样的雨天来进行比赛的话呢，对于比赛的进行和球员的接触球的这种处理，确实会增加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包括对技战术动作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天气啊，对于球员的比赛其实还是非常的兴奋。给到了前场雷克斯加尔什，这个球没有越位，等一下队友继续自己突破。这个球呢，尔顿诺木在和二神的交锋当中啊，虽然说速度上稍稍有些吃亏，但是他的身体啊非常的强壮，提前卡住了身位。左边后卫无敌，给到禁区里面，继续带无敌用膝盖将球挡出。今天鄂尔多斯的前场的高位逼抢啊做得很到位，辛布勒呢在断球之后第一时间找前场队员的时候呢，鄂尔多斯的防守队员立刻上前用身体

紧贴着对方的进攻队员。十四号吴玉帆又是倒地的铲抢，二十七号阿布萨麦提下脚非常的精准。开赛之后，俄罗斯获得的第五次角球的机会。在前几次啊，从阵呢更多是去找后点，看看这次怎么处理。给到了中间头球，这球吴宇帆应该是蹭到，但是陶克陶呢立刻出来将球拿下，大脚开到前场。去找伊德尔湖保险起见，湖底将球头球解围。伊德尔湖的这个冲击力啊，在前场你如果说只想靠一名队员去完全防住他是不太现实的。尽管他在这个月的月中还打了东北超的比赛，但是从目前开赛的比赛来看，身体状态还是非常好。这球呢，在第一时间失去了快攻的机会，所以呢，穆晓晨呢，将球控制下来。

0: 现在的雨势啊，应该是小了很多。哦，这个球，裁判要掏牌了，一个倒地的铲抢。这球呢，裁判认为是一个危险动作，所以呢，出示了黄牌。十一号铁文利，这也是辛库勒锋线上的尖刀，速度特别快，而且脚下的技术也很好。今天开赛之后，双方在场上赤道的第一张黄牌给到了辛库勒的铁文利，逃了逃。这样的漏球失误啊，确实应该更加的小心。由于双方在首回合打成了0-0的平手，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在常规时间，如果谁能够取胜，就将晋级到四强，拿到半决赛的入场券。而如果说在本场比赛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双方依然是打成了平局，那么按照本届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的竞赛规则，将会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而不会进行加时赛的比赛。给到了边路，从阵的分球非常的精准，左脚的传中给到了二神。哎呦，这个球头球还有，应该又是阿斯汉的头球解围。俄罗斯啊，今天非常注意在丢球之后，在中场这一块，在中场这一块的贴身的高位的逼抢。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开赛之后啊，锡林郭勒呢还是想沿用他们之前的打法，但是好几次的传球都立刻被断下。看得出来，俄罗斯呢在比赛之前啊，做了对于对方的这种进攻的套路，做了针对性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充分。前场的定位球，头球的后侧。今年啊，其实在联赛当中，包括常规赛的比赛里面，鄂尔多斯呢每场比赛，不管是主客场的比赛啊，不管是角球还是定位球的机会都很多，但是他们凭借定位球来直接破门或者是间接破门的表现还是比较少。所以呢，在定位球的研究和战术的布置上面，似乎需要做的更多。今年的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啊，从5月份开赛至今，也是在全国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品牌的影响度和热度不断的攀升，在线下走进球场之内观看比赛，包括在线上观看比赛直播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也超越了去年的比赛。而且呢，内蒙古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东西跨度2400公里，东北西南跨度1700公里。其实全区各盟市啊，应该有很多的球迷都是人生当中第一次因为自己的主队而走进球场来关注比赛。看看这次进攻，哎呦，这个球没有停好啊，赵晓东还是受到了雨天草地湿滑的影响，所以我们联赛在不断的变好，也在不断的更加的成熟，这得益于球员的表现，赛事主办方的成熟的运营，包括球迷的支持。好，陈宇，这个球给 想找吴宇帆，但这个球呢其实没有传得太好，左脚内侧兜弧线没有兜出来，但这个球呢在出球过程里面距离吴宇帆是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这样的场地条件给到中间，二神应该是想回做一下，这样的场地条件对于球员的这种技战术要求其实更高。机会打门，哦，漂亮！吴宇帆门前一次混战，鄂多斯进球了。比赛进行到了第23分钟，将近24分钟的时候，一次不是绝对机会的机会，鄂多斯在禁区里面，吴宇帆左脚的推射将球打进，俄罗斯1-0领先。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在今天的雨战当中啊，这样的意外情况是会出现的，看起来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机会，但是俄罗斯呢在门前，我们再看一下这球呢，首先得益于是二神在跟对方的后卫队员拼抢的过程里面，这个球呢正好是滚落到了吴宇帆的脚下，面对门将也就是3到4米的距离，左脚推射，为鄂多斯先下一城。目前场上的比分呢变成了1-0，希林库勒需要加油了。
1: 鄂多斯队进球，进球的队员是
0: 这球啊，吴宇帆想给到马耀伟，但是呢。马耀伟这个球跑得太快了，所以没有形成默契。我们看到在丢球之后啊，希林库勒的哈米尼也是在不断的和队友进行交流和沟通。在淘汰赛阶段这样的比赛当中啊，谁能够率先取得进球，就将掌握比赛的主动，尤其是次回合只剩下这一场比赛的情况之下，现在压力给到了希林库勒。突门吉尔格拉，二神将球控制下来，二神的中锋的支点作用啊，还是体现得特别的明显。继续带球向边路突破，30号高建宇，这球带的有点太多了，他的身后啊就

是二神，但这个球呢没有选择去传球，被祖比亚断出了底线。厄鲁斯再次获得角球，

二十五号从政，俄罗斯的中场大脑，也是球队的灵魂。看到了前点，头球一蹭，又是吴宇帆。这球啊，蹭到了一点点。希林古勒在丢球之后，看看接下来的比赛将会如何去踢。三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的安排啊，确实给他们的防守啊增添了很大的压力。相较于第一场比赛来讲，他们今天在开赛之后的防守啊，确实不如上场更加的稳固。二神再次拿球，突破禁区，这个球，裁判示意没有问题。二神，裁判在第一时间的手势呢是示意二神赶快起身，这个球对方的防守没有问题。

0: 再来看下半动作，裁判在第一时间的手势呢是示意二神赶快起身。
1: 来来来，你们的加油声就是他们前进的动力，加油声！
0: 格尔多斯在界外球的制球过程里面出现了失误，

吉尼库勒队在比赛之前是前往大连进行了拉练和热身，但是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到现在为止啊，我们感觉吉尼库勒的队员场上的整体的这个竞技状态和兴奋的程度并不像第一场比赛在主场那样。感觉还是稍稍有些疲惫。吕帆又去到了右边路，今天左边后卫吴迪，他平常的位置呢是在左边后卫位置上，但是今天呢是三中卫的这样一个体系。67号吴迪，他的身高达到了1.8米以上，所以呢也非常适合中卫的这样一个位置。而今天锡林郭勒的三名中卫呢是厄尔顿诺木、阿斯汉还有阿布鲁萨麦提。倒地之后，裁判同样示意没有问题。队长伊德尔胡，今天李明辉将会在正面的拦截当中更多的和伊德尔胡来进行交锋。伊德尔胡和哈米提啊，在常规赛的比赛里面都是打进了5粒进球，是锡林郭勒的绝对的当家射手和锋线主要的进攻火力。俄罗斯在取得了1-0的领先之后，打得更加的从容，给到了76号郝晨宇，尝试做突破。辛格勒的两名防守队员上前将球铲出了底线，苏利亚尔和厄尔顿诺木。这球应该是碰到了郝晨宇的身上，所以呢给了锡林郭勒的球门球。哈米提拿球，这球其实传的还是很贼啊，直接找到了两名中后卫的空当处，但是这球呢被潘耀伟率先伸出一脚挡出了边线。俄罗斯目前在后场的出球显得有些困难。辛古勒的进攻，看一看，这次呢没有将球拿好，伊德尔胡。二神这个球呢，最后的转身还是掉到了对方的包围的陷阱当中啊！今天呢，辛古勒的这五名中场的队员呢，除了26号苏利亚尔是单纯的后腰。那么另外的四名中场球员艾希木、钟米勒和图门吉尔嘎拉，包括田文利呢，都是在中场啊具有非常强的进攻属性的队员，同时也有很强的防守。他们在中前场的进攻的过程里面会迅速的在小范围进行集结，也经常会有非常漂亮的二过一的配合。这球摘得漂亮，吴宇帆边路有郝晨宇，看这球怎么处理，给到了边路二神。这球左脚传得不错呀，这个球二神呢是跑到了后点，但郝晨宇这个球呢虽然说左脚加了一定的弧度，但是在球的出球的线路过程当中啊，速度还是稍稍慢了一点，被对方的防守队员呢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将球来进行拦截。给到了右边路，格鲁斯啊，今天打得非常的从容啊！这个球没有铲到，高贤宇外脚背的传球打到了对方的身上，
伊德尔湖呢也是回到了半场来参与防守。十号朱尼勒啊，在今天比赛当中啊，拿球的时间和机会其实并不多，所以呢，锡林郭勒到现在为止啊，他们的中场显得比较空虚。虽然说囤积了五名队员，但是呢，在进攻的时候，这个没有拿球和组织者。十号朱尼勒啊，其实应该更多拿球。在之前的比赛里面，朱尼勒的中场的组织和调度，其实还是能够为锡林郭勒在中前场的这种战术打法增添更多的可能性。吴宇帆来到了右边路啊，他和赵晓东啊，今天呢是左右边路来回的频繁的换位，也增加了对方的防守难度。十三号阿斯拉。倾盆大雨终于停了，天气恢复到了正常，看看接下来双方的表现。这个球一直没有出现。锡林郭勒的五号埃吉姆示意吴宇帆的手上有动作，包括阿斯汗也在跟裁判示意他的手上有推人的动作，但是呢，在刚才拼抢的过程里面，裁判一直没有吹哨犯规。俄罗斯继续来罚角球，这应该是开赛之后的第七粒角球，给到了前点。这个球呢，边裁举旗了。锡林郭勒呢迅速将球开出，但是主裁判唐顺奇示意这个球呢要重开。今天的主裁唐顺奇是来自成都，第一助理裁判是胡成军，来自包头；第二助理裁判呢是苏阳，是来自浙江。本场比赛的比赛监督呢是贺春亮。

这样的打法尝试无果之后，锡林郭勒呢开始尝试在俄罗斯的防守三区用更多的这种传切配合来寻找机会。确实啊，在足球场上，如果说你长时间去使用

俄罗斯呢也是在经历了第一场的比赛之后啊，对于锡林郭勒的这种进攻的套路和打法了如于胸，所以呢今天在丢球之后的第一时间的高位逼抢做的还是很到位。在过去的20天的时间里面，俄罗斯的这个防守的策略应该是进行了无数遍的演练。苏利亚尔的出球，这个球呢想找伊德尔胡，但是给到。这段时间啊，俄罗斯基本上是承包了球场之上的球权。锡林郭勒呢是鲜有机会能够将球控制在脚下。俄罗斯的场上队长穆晓晨

呢，吴宇帆停球没有停好，所以呢，球给到了对方的脚下。图门吉尔干拉，十一号田文丽非常漂亮的摆脱。这球呢，吹了俄罗斯的防守犯规，给到了33号贾弗勒。田文丽啊，刚才在转身的一瞬间，立刻摆脱了两名球员。哦，这个球呢，裁判是掏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给到了贾弗勒。在判了犯规之后啊，贾弗勒应该是说了什么，因为如果裁判认为他的这个动作比较严重，在第一时间就会出示黄牌，而并不是在吹了犯规之后3到4秒钟之后再给出示黄牌。贾弗勒的嘴上啊应该是说了什么。哇，这个球穆小臻呢将球拖出了底线。虽然说雨停了，但是球场之上啊还有积水，包括足球上面，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对于守门员的挑战其实也是很大的。穆小臻呢，刚才这个球呢没有像往常一样稳稳地将球接住，而是直接将球拖出了底线。锡林郭勒的本场比赛的应该是第一个角球，九号哈米提来主罚。哈米提开到了后点，这球传的其实并不是太好。哈米提的左右脚啊，真的是完全没有立足。看了很多场他的比赛，有左脚的兜射，左脚的世界波的任意球直接破门，包括右脚的超级远射。在常规赛对阵鄂尔多斯的比赛里面，哈米提就曾经在这片球场利用鄂尔多斯的防守失误，左脚在禁区外面打进了一粒非常漂亮的左脚的兜射，洞穿了穆小臻把守的球门。哈米提快速的回追，将球断了下来，交到了队友的脚下，给到了中场。伊德尔胡作为支点，这个球呢想交到队友的脚下，但是这个球呢出现了传球的失误，没有犯规。高建宇的倒地啊，裁判同样示意对方的防守没有问题。上半场的比赛来到了将近42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鄂尔多斯1-0领先锡林郭勒。这球啊想找

施恩，但是被逃个逃，双手将球拆了下来。这种又高又慢又飘的传球对门将来说没有任何的威胁。直塞到边路，这个球呢，哦，过了，给到了伊德尔湖的脚下，看看左脚的打门。伊德尔湖还是操之过急了，这个球呢，哈米迪在另外一侧是等着跟他做配合，但是伊德尔湖呢，在尝试调整了一下之后，直接起左脚打门。可能也是因为长时间呢，希林郭勒在前场没有任何的进攻的表现，在这样的雨战当中啊，趁着球势来打一脚。吴宇凡拿球，阿布杜萨麦迪的抢断，这球想直接去找伊德尔湖，但是没有穿过俄罗斯的防守。67号乌迪在刚才的拼抢当中应该是有轻微的一个受伤，没有答案。再来看一下这次这个角度啊，扣了一下之后啊，朝着有更多防守队员的那个方向去了，而且射门的角度已经很小，对于穆小晨并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这球呢尝试过人，但是没有成功，迅速将球返场。漂亮的二过一，这个球呢上抢失误。伊德尔湖啊，同样也没有将这个球控制好，双方啊在这一波的进啊这个攻和防的过程里面，都是没有完全成功的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上半场临近比赛结束，目前场上的比分呢依然是鄂尔多斯1-0领先，在这个时间段其实非常的敏感。哦，伊德尔湖继续向内左脚打门，这个球呢是赵晓东的回防，

0: 希林格勒的角球机会依然是由哈米提来主罚。
1: 上半时补时一分钟。

开到禁区里面，地点是被俄罗斯的防守队员抢到了。上半时伤停补时一分钟的时间，阿布杜萨曼提来掷这个界外球，这球应该是无敌，头球顶了出来，将球控制在角球区附近。从阵大脚将球给到了前场，哦，这球停球失误，尔神由原路啊，小东直接套上，但是这个球呢，尔神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将球传出，错失了一次比较好的机会。好，裁判吹响了双方上半时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

0: 24分钟的时候，鄂尔多斯呢是由14号吴宇帆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左脚推射，为鄂尔多斯先下一城。目前场上的比分呢是1-0。中场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双方下半时的比赛当中。
1: 一举肃静，言和沃土，盛情喜迎八方来客。原创歌舞《通风无限达拉特》徐徐展开，达拉特秀美山河与特色产业画卷，以文艺为纽带，将增进区域交往、互惠、民族团结、繁荣发展的美好明天。

0: 暖场，太棒了！朋友们，此时此刻，我正站在鄂尔多斯球迷俱乐部的人群中间，我爱你们！只有站在这里，才能够真正知道什么叫做主场。谁说站在光芒之下才是英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城市英雄。亲爱的朋友们，又到了中场福利环节了。本场比赛的烤全羊时间如期而至，再次感谢远道而来的锡林郭勒，包括阿拉善，还有宁夏的球迷朋友对本场比赛支持，也感谢鄂尔多斯队球队战略合作伙伴星光集团旗下华翔农林牧为本场比赛提供的6只烤全羊。此时此刻，我站在球迷人群中间，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与球队并肩站立，只要我们还在，鄂尔多斯就永远不倒。鄂尔多斯暖城。 OK， 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中场的抽奖环节了，来吧，全场的朋友，再次响起你们的呐喊声，画面转起来，转转转转，三二一，停！回答，就这个小朋友，太棒了！还有旁边，这是你的亲人是吧？你看镜头，就是你，没有问题，双手举手震天，感谢你为鄂尔多斯加油！还有身边的你的亲人将获得由达拉特奇提供的达拉特大礼一份，恭喜你们！来来来，让好运再次转起来，转转转！朋友们，让我们尽情地跳起来，三二一，停！走走，哎呦，这大哥，哎呦，刚才挥舞半袖的这位大哥，对，雨把衣服打湿了，但不影响你为鄂尔多斯加油的激情，恭喜你！还有旁边比你跳的还妖娆这位大哥，恭喜你们两位，感谢你们，恭喜你们获得由鄂尔多斯市天阁酒庄获得的价值3300元储值卡分别一张，恭喜你们！来来来，全场朋友，再次让我们动起来，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转转转转，3、2、1，停！停下来，再往大放一下。我们要把镜头给到画面当中，挥舞旗帜，这个大哥，来往下拉一点，挥舞旗帜。对，再往大拉一点，挥舞旗帜。这位是你们铸成了我们城市每一场主场铜墙铁壁。OK， 挥舞旗帜，这位大哥。感谢导播老师配合，
1: 往下
0: 上面这位，恭喜你获得由鄂尔多斯集团提供的价值5000元的尊享卡一张。来，朋友们，激情的鼓点继续，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看台42区，这里是由达拉特奇教体系统以及蝉联多个全国 啦啦操比赛冠军的达七中啦啦操队为我们组成的方阵带来的云旗进行曲。

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不要松懈，一起战斗 ，Let's go！

胡乐，双方两回合的总比分到目前为止呢，也依然是俄罗斯1-0领先。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当中呢，主场作战的俄罗斯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着黄色战袍的客队锡林郭勒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推进，给到了边路角乐赵小东，白耀伟从目前的双方的下半场的名单当中来看，锡林郭勒这边应该是没有做出人员调整。拼抢过程里面吹了贾弗勒的犯规，侵犯到了对方的五号的球员艾吉姆。阿布杜萨曼提快速的持球推进，这球无敌的上抢啊，真的是很及时，但是呢右脚尝试过人的时候，这个球呢被中尼勒识破，及时将球拦截。哈米提艾吉姆，这球没有出现，看下田文利，白耀伟这个球非常聪明啊，是用身体卡住了身位，将球护出了底线，俄罗斯的球门球。

在今天晚上另外进行的两场比赛当中，目前呢赤峰队是在主场已经4-0的比分领先巴彦淖尔，而通辽队同样是在主场2-0的比分暂时领先呼和浩特。目前看起来赤峰队和通辽队呢已经是半只脚踏进了半决赛的门槛，而这场比赛鄂尔多斯如果说能够在主场取胜，那么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有可能是赤峰队。但是希林格勒下半场的反扑会将这场比赛拱手送给对方吗？这球呢哈米提漂亮漂亮的二过一的配合，哦，看看这个球呢大门被穆小晨扑了出来，刚才希林格勒在鄂尔多斯的禁区前沿做出了一系列非常漂亮的二过一的配合，打得非常的有声有色，而且最后形成了非常有威胁的大门，打得稍稍的正了一些，被穆小晨扑了出来。我们刚才的话音刚落，希林格勒呢立刻在前场形成了一次非常有威胁的配合，并且形成了大门。27号阿布杜萨曼提呢是倒在禁区里面，现在缓缓的起身。这个位置对于俄罗斯的防守压力应该说很大。苏利尔、哈希姆江以及11号天文利都是站在球前。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个位置哈米提的打门应该是更有威胁。

哦，这个球呢，裁判是来到了场边，应该是要看一下刚才在禁区里面所发生的一些情况，要回看一下 VAR， 确认一下在禁区里面刚才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犯规的动作。27号阿布杜萨麦提呢，在向前突进的时候呢，疑似是遭到了犯规的动作。看一下裁判在观看 VAR 之后，将会给出怎样的判罚？

吉林国乐在下半场开始之后啊，确实因为比分的落后，在中前场的进攻人员投入了更多，而且明显比上半场要更有拼劲儿，要更加兴奋一点。

本场比赛俄罗斯的主场，也是由俄罗斯市达拉特奇文旅来助力本场比赛。主裁唐顺奇，这个球呢是判罚27号阿布萨曼提呢是处于越位的位置，所以呢点球并不存在。主裁唐顺奇在第一时间观看了 VR 之后给出了裁判报告，所以因为有越位之后的任意球的判罚也并不存在，所以呢球权给到了俄罗斯的脚下。但是这次的进攻啊，应该是要为俄罗斯的防守敲响警钟了。吴玉帆将球拿了回来，在球临出线之前将球控制了下来。祖利尔的抢断啊，今天是覆盖了全场的区域，拦截效率很高。哈姆提，刚才是在边路和祖利尔来形成配合。这球伊德尔胡啊没有停好，传球的过程里面有些蹦蹦跳跳啊，所以他对他控制球还是形成了比较大的这种压力，有一定的难度。虽然说刚才希林郭勒的进攻呢是提前越位啊，但是在门前的扑救，穆小晨还是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从这非常漂亮的人球分过，立刻起身将球控了下来。高建宇，这个球啊，踉踉跄跄想找吴宇帆，没有将球成功的传出。看一下伊德尔胡在边路的突破，靠速度。哦，这个球，裁判示意没有问题。伊德尔胡的速度，包括瞬间的爆发力，在内蒙古的足球赛场上啊，确实也是首屈一指的。李明辉，哦，裁判应该是临时吹停了比赛。27号阿布杜萨麦提，应该是在刚才的那次越位的进攻当中，是不是有受伤？主裁示意工作人员立刻进场。阿布杜萨麦提在常规赛对阵鄂尔多斯的比赛里面，曾经啊在那场比赛当中打进过两粒进球。这样的重要的比赛当中，像阿布杜萨麦提这样的边路的大将，如果真的出现受伤，对希林郭勒

影响将会是致命的。无敌，格鲁斯啊，在今天开赛之后取得领先之后啊，球队的整体的对于球权的控制，对于比赛进程的把握，还是显示出了一支成熟球队应该有的节奏。这条长传是从阵去找吴宇帆，但是传的稍稍有些大，

锡林郭勒这边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没有进行人员的调整和变化。主教练李立峰啊，应该还是在观察时机，要等待一下比赛的机会。这个球呢是吹了李明辉的犯规，对伊德尔湖的侵犯。这个球啊，距离球门25到28米左右。哦，应该是吹了白耀伟的犯规。这个角度和距离已经是进入了哈米提的射程。当然看看锡林郭勒在任意球方面是不是会有一些配合出现。铁门力到底是由谁来主罚呢？祖里亚尔直接打门，哦，这个球啊出现了折射，一脚出其不意的将球打进，锡林郭勒将比分扳平了。比赛进行到了58分钟的时候，在防守三区的一次犯规，锡林郭勒的前场定位球啊，还是他们非常擅长的破门得分的手段。祖里亚尔的直接打门，打到了俄罗斯的人墙上面，出现了折射。双方呢，目前是战成了1-1的平手。比赛再次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上。看看接下来俄罗斯在比分被扳平之后将会如何应对。现在在心理方面啊，其实更占优势的是锡林郭勒。从这给到了边路，这球呢尝试假动作，但是没有骗过钟义乐。

俄罗斯啊，在这个对全场的控制之后啊，还是在防守当中啊，在自己的防守三区呢，给了一个无谓的任意球的机会。对于希林库勒来说，这样的任意球机会啊，他们是有很多的选择，不仅有像铁门利、哈米提这样的直接任意球的高手，包括苏利亚尔。另外，他们在之前的常规赛的比赛里面也是有在任意球方面出现战术配合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呢，要尽量避免在自己的防守区对对方的队员犯规。啊，这个球呢，应该是提前出了边线。铁门利啊，依靠着他的速度和爆发力，还是将球趟了过去。

但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非常漂亮的大脚的转移，但这个球啊，胸部停球没有停好，停到了对方的脚下。刚才这脚应该又是从阵的大范围的转移。辛古勒的边路，武哈吉姆左脚的传中，哈米迪将球控制下来，大脚给到了前场，吴玉帆将球控制下来。这个球呢，贾弗勒在回做的时候呢出现了失误。这个球没有越位吗？哦，哎呦，这个球没有越位，相当危险的。希林古勒错过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将球盘过了穆小晨，但是已经没有射门的角度了，扫到门前，没有本方的队友上前的支援。希林古勒错过了一次非常好的将比分反超的机会。哦，给到了禁区里面，看看机会，打门球进了，赵晓东，俄罗斯将比分反超，62分钟，希林古勒错过了一次非常好的绝佳的将比分反超的机会之后，俄罗斯这边立刻也获得了一次机会。这次进攻破门呢、啊，跟上半场俄罗斯取得第一个进球之后取得第一个进球的机会如出一辙。高建宇的右脚传中打在了对方的防守队员的脚上，赵晓东拍马赶到，右脚的推射，这个球呢，希林古勒的后防队员包括门将陶格陶已经是做出了最大努力的封堵，但是球还是滚进了球门之中，俄罗斯将比分反超。短短的5分钟的时间里面，球场之上出现了荡气回肠的比赛。从谷底到顶峰，也就仅仅是几分钟的时间。现在来看刚才11号田文丽的那次机会，如果门前有自己的队友包抄，将会面对的是空门的机会。但是足球场上就是这样，你和机会就差一个瞬间。相信这次的进球之后，俄罗斯呢将会更加小心自己的防守。希林古勒这样的球队啊，在锋线上这样的冲击力，在整个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当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表现。但凡你稍微给他们一点喘息的机会，他们立刻就能够对你的球门形成致命的威胁。赵晓东在关键时刻再次站了出来，为俄罗斯力挽狂澜。哦，这个球传到门前，陶格陶呢上前，但这个球呢蹦蹦跳跳离开了他所控制的区域，拍马赶到的吴宇帆差点在门前包抄得手。俄罗斯在前场将球反断，从阵给到门前，陶格陶及时出击将球没收。最近的10分钟啊，双方的对攻你来我往，一浪高过一浪。贾弗勒的传球啊，被对方的艾奇木碰了一下，没有找到二身。伊德尔霍将球回做，田文丽一场秋雨一场凉，北疆草原好风光，今夜来到4强站。

看看最后谁更强。大脚赵天立，但这个球呢，鄂尔多斯的双人防守将球断了下来。哦，这个球呢，其实倒地的放铲将球铲出了边线。26号苏利亚在另外的两场比赛当中，目前赤峰队主场已经是5-0的比分领先巴彦淖尔。赤峰队将会率先拿到一张半决赛的门票，而通辽队在主场目前依然是2-0的比分领先呼和浩特。三场比赛啊，我们所看到的鄂尔多斯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的这场比赛目前悬念最大，而包头主场对阵乌兰察布的比赛将会在明天晚上来进行。土门吉日干拉给到了边路，这个球无敌啊，从他的左中卫的位置上来到了右中卫的位置上来补29号白耀伟的空，不惜体力的奔跑，及时为球队化解了险情。贾弗勒，这球被图门吉尔干拉断了下来，给到了10号钟尼勒，差点被高建宇反抢。在贾弗勒的围抢之下，这个球呢，5号埃吉木是出现了失误。赵晓东和从振的2-1的配合，晓东也是在向从振示意，这个球是我的问题啊，传球的力度给的不到位。图门吉尔干拉这个球呢，注意不太集中，被鄂尔多斯的队员抢了下来，给到前场的时候呢，锡林郭勒的队员呢立刻将球围抢。高建宇给到20人，左边路空了，但是没有在第一时间将球给到吴宇帆的脚下，这次找到了。鄂尔多斯的进攻又来了，给到了20人，面对后卫继续摆脱打门。20人啊，这个球其实打得还是很聪明，佯装右脚要兜射，但是呢右脚一扣，左脚打门，但是这次的打门呢角度已经很小了，虽然说成功的骗过了陶克陶的防守。再来看一下，右脚一扣，左脚打门。比赛的第69分钟，鄂尔多斯呢是再次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哦，这个球啊，从振不知道他是罚失误了呢，还是有意而为之，球是直接转向了球门，但是呢在即将到达球门的之前出了底线。这个球应该是刚才没有罚好啊，像从振这样的比赛风格的球员应该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不会选择角球直接转向球门。哎呦，赵晓东和白耀伟呢是抢到了一起，还好这个球呢及时回传到了穆小珍的脚下。20人这个球呢想连停带过，但是没有趟过对方的13号阿斯汉。哈密提的转移稍稍有点大，对于艾吉木的控制啊还是比较有难度。队长伊德尔呼在示意队友往前压，

给鄂尔多斯的压迫。小东啊，在今天在这个右边路，他的位置呢是非常的靠后，今天的防守属性更多一点。非常漂亮的挑球过人，头球将球控制下来。曾振呢、啊

哦，基努格勒这边是要进行人员的调整。纳日嘎和呼兰上场，换下了43号图门吉尔嘎拉。31号呼兰呢，可以打中锋，也可以打中后卫，身体非常的强壮。当然，这个时间点上来，他不应该是打中后卫的位置。赵晓东的头球没有顶远，田力将球控制了下来，左脚的传中，打门！哎呦，伊德尔胡啊，这个球没有吃正部位。双方的球员到现在为止啊，也是非常的友好。这个球应该是在打门之后碰到了鄂尔多斯的防守队员，所以呢是希丁格勒的角球的机会。9号哈米提，这回他用的是左脚，给到了后点。哎呦，3号鄂尔多诺木，这个球呢在争顶的过程里面犯规了。

拼抢的过程里面应该是撞到了赵晓东，没有问题。漂亮的过人，晃倒了对方。草原梅西赵晓东啊，再次被希林库勒的队员防守犯规。这个球呢是给了31号呼兰，刚刚上场吃到了黄牌。呼兰上场之后显得有些着急。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呢，呼兰手上是有明显的拉拽人的动作。受伤，所以呢，医务人员赶紧是来到了球场之内，查看一下小东的伤势。主场俄罗斯的紫衫军球迷在不遗余力地为主队加油助威。比赛的时间在一点一点的流逝，来到了75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呢依然是俄罗斯2-1，暂时领先希林库勒。这是今天希林库勒的远征军的球迷。今天现场的观众人数达到了34588人，来到现场为双方的球员加油。比赛继续进行，直接的左脚一脚撩射，

随着比赛时间的消失啊，希林格勒的战术打法更加趋近于他们在之前沿用的长传中央，去找俄罗斯的防线的两个肋部，包括边路祖利尔。好，陈宇和吴迪合力将球拦截了下来，这球呢想找宋振，但是出现了传球的失误，挑球找前面的护栏，穆小琛及时出击将球没收。现在想想啊，希林格勒在之前的那个反越位的成功啊，铁木利在传到禁区里面没有队友的包抄，那个球真的是太可惜了。这样的机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对于希林格勒来讲确实是太少了一些。这是比赛开始至今俄罗斯的防线上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很可惜希林格勒没有抓住。

哦，这个球呢是出现了犯规，阿米提对郝晨宇的犯规。在赤峰队对阵巴彦淖尔的比赛当中，最终的比分呢是赤峰队主场5-1大胜巴彦淖尔，而且比赛已经结束了。半决赛的入场券，这球呢主裁唐顺奇还是最终给了哈米提一张黄牌。给到前面胸部的停球，护栏这个球没有停好，停得太大了。赵晓东带球给到了贾弗勒，传到了中间，吴宇帆将球控了下来，从这直接起脚打门，哦，这个球打得太正了，逃个逃，直接稳稳的将球抱在了怀中。俄罗斯中场的四个人站位非常的整齐啊，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挡住了辛库勒的出球的线路。高建宇一个假动作骗过了护栏，无敌这球呢是想塞到对方的肋部去找阿尔什恩，总之呢这条远射是有明显的球的下坠的痕迹，但是角度太正。乌迪和伊德尔湖的对位，郝晨宇将球控了下来，从前场回到了本方的禁区附近，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防守的任务。哦，这个球也没有越位，贾弗勒的动作还是稍显的慢了一些，被厄尔顿怒目在第一时间将球。

解围。刚才是 AK47 二神在锋线上和贾弗勒的一次配合。AK47 呢非常聪明的将球挑过了对方的防守队员，在没有越位的情况之下，贾弗勒的处理球的动作还是稍稍的慢了一点。

这球罚到了后点。赵晓东啊，虽然身材并不高大，但是在禁区里面的抢点非常的勇猛。在本赛季常规赛客场对阵呼和浩特的比赛当中，赵晓东啊在门前就有一记非常漂亮的鱼跃冲顶的头球破门。哈米提再示意队友赶紧压上，伊德尔湖的传球给到护栏的时候呢，被防守队员及时的提前拦截。苏皮尔右脚的转移，这球呢想找边路的田文利，被小东断了下来。赵晓东再次倒在了地上，

好，这个球呢，李明辉因为延迟发球，所以呢，主裁唐顺奇是立刻向他出示了黄牌。吴宇凡非常的聪明啊，将球控了下来。吴宇凡今天在左右边路啊，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如鱼得水。漂亮。又是一次非常漂亮的倒地的滑铲。五号埃吉木。这球呢，吴宇凡表现得相当的痛苦。这个球呢，主裁唐顺奇掏出了黄牌，给到了五号艾吉木。刚才的这个滑铲的动作，主裁认为还是比较严重的犯规动作，所以呢，追加了一张黄牌。十号杨登场，换下七十六号郝晨宇。吴宇凡这下伤得不轻啊！裴指导也是利用这个时间，快速的和小东来进行一下沟通。啊，对不起，刚才应该是王指导。禁区的左侧，又是一次定位球的机会。祖利尔在第一时间抢到了低点。小东至界外球，这球的祖利尔在控制球的过程里面没有将球稳稳的控下，大边线。锡林郭勒的队员啊，在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在体力上啊出现了巨大的消耗，伊德尔湖下场。替换他登场的是中场的阿斯亚，另外还有四十号的后卫恩克朱拉登场。比赛最后时刻的换人，会不会带

来新的机会呢，二神。踢到了14号中场纳尔嘎的身上，这个球呢是碰出了底线，所以俄罗斯再次获得角球的机会。恩克朱拉是替换下了艾吉姆，祖利尔打脚将球开到前场，赵晓东。

这球呢，吴玉帆看看怎么处理。对方的停球啊，是直接停到了他的身边，倒地的滑铲没有将球断下来。高建宇，哎呦，这个球操之过急了，直接起脚打门了。高建宇在第一时间也示意，这个球呢是我的问题。阿布杜萨麦提的大脚看到前场，但是呢传到了鄂尔多斯队队员的脚下。比赛即将踢满88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鄂尔多斯2-1领先锡林郭勒，而双方的总比分也是2-1。如果鄂尔多斯能够在主场拿下，那么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将会是赤峰队。看看锡林郭勒最后的反击，非常漂亮的拉球过人，哈米迪给到了边路，这球还是传的大了一些。哈米迪啊，在这个时间段也是出现了心态上的变化，显得有些着急。鄂尔多斯将球断了下来，给到吴宇帆的时候，这球传的稍稍大了一些。吴宇帆非常的聪明，第一时间将球。高建宇，这球啊带的还是多了一些。左右两侧都有自己的队友，但是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将球分出。右侧的二神，左侧的吴宇帆。锡林郭勒的进攻机会，哦，直接想给到禁区里面，还有传到中路，穆小晨倒地将球没收。作为队长，穆小晨从第一分钟到第90分钟，他的注意力始终在线。下半场伤停补时4分钟，看看最后的时间，场上的比分还会不会出现变化。二神

哈梅提，这球呢是险些和队友撞到了一起，大脚开到禁区里面，穆小晨的出击啊是和对方撞到了一起，但是裁判却并没有吹哨，示意这个球没有问题。

这球给到边路，赵晓东倒地，这球呢是吹了21号陈克尔替补上场的陈克尔的犯规。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啊，双方的首发队员在体力上都出现了巨大的消耗。祖利尔虽然说是一名后腰队员，但是脚下的技术还是非常的出色，这个球呢摘得非常的漂亮。阿布杜萨麦提大脚开到前场去找队友，防守队员还是第一时间将球踢出，左脚给到禁区里面，非常危险的哈米提的这脚传中啊，45度站给的这个点还是非常的有威胁。这球裁判给39号替补上场的石浩洋出了一张黄牌。又是一次前场的定位球的机会，但是比刚才破门的那次更远了一些。26号祖利亚尔哈希木将站到了球前，他会选择直接打门吗？逃个逃，都已经蹲在了地上，双手在祈祷。哦，这个球呢打一个战术给到边路的时候呢被俄罗斯的队员识破了，赵晓东持球突破20，远端有队友没有传打门，漂亮！俄罗斯在最后时刻，石浩洋在门前的包抄，俄罗斯3-1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常规赛当中，锡林郭勒在这片场地3-1战胜了俄罗斯，淘汰赛次回合俄罗斯同样以3-1的比分完美的复仇。俄罗斯拿到了进入到半决赛的门票。这个球啊，祖利亚尔没有直接打门，想给到边路找哈米提寻求战术的配合，但是呢俄罗斯的赵晓东非常的激进，而且这个球传的其实并不太好。20在最后时刻将球传出，门前的石浩洋包抄将球打进。今天俄罗斯的分别是吴宇帆、赵晓东还有石浩洋。全场比赛结束，俄罗斯在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1/4决赛次回合主场3-1总比分3-1战胜了锡林郭勒，挺进了半决赛。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将是赤峰队。硝烟散尽，尘埃落定，暖城的晚风和秋雨见证了属于草原足球的铁血与温柔。俄罗斯与锡林郭勒为我们奉献了一场荡气回肠的对决，一边是黄河环抱的暖城，而另外一边是辽阔无垠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千里北疆，同一片星空之下，足球让两座城市紧密相连，赛场之上刺刀见红，而赛后握手相拥。

0: 这就是属于内蒙古足球独有的浪漫。我们要恭喜暖城鄂尔多斯挺进半决赛，同时要致敬锡林郭勒，致敬草原狼，他们在今天晚上的比赛表现同样值得尊重和掌声。这样的话呢，三场四分之一决赛四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恭喜晋级的队伍，也向落败的队伍致敬。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包头对阵乌兰察布的比赛将会在明天晚上。本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由大飞为您带来，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1: 投入使用75公里的盘龙道，不仅海拔跨度有1000多米，而且呢有超过600多个 S 弯道，很多自驾爱好者慕名而来，也难怪走过大小盘龙古道的人都会说，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虽然这样罕见的路非常的吸引人，但是实在劝退容易晕车和驾驶技术一般的小伙伴。另外这里呢也容易出现极端天气，有的时候还会有封路的情况出现。另外出行也记得要提前办好边境通行证。所以呢美景哪怕再吸引人，也要在出行之前问好了查好了再出发。

0: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地球环游记。朋友们，再会。朋友们，晚上好，地球环游记又和您见面了，让我们结伴而行，在环游天下的路上发现更多美丽的远方。欢迎来到看世界小环节，不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青岛位于中国山东东南沿海，山东半岛南岸。青岛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颜值与实力并存。它撩动过中国古人羽化成仙的幻想，遭遇过近代中国的软弱和屈辱，也飞扬着古老中国拥抱世界的风帆。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青岛。
1: 青岛位于中国山东东南沿海，山东半岛南岸，濒临黄海，与朝鲜半岛、日本隔海相望。山东半岛多为丘陵地带，沿海形成了众多海湾，例如荣成湾、石岛湾、静海湾、崂山湾、胶州湾等。但只有青岛所在的胶州湾附近地势平坦，山地面积只占了 15%。 三面环海，和大部分北方城市相比，气候相对温和。青岛地区自古捕鱼业发达，考古学家在距今4000年前的人类遗址中发现了古人在吃鱼片。公元前7世纪，人们就已经开始用小米酿酒。在东周时期建立了即墨镇，成为山东第二大经济中心。胶州湾最深处离岸数百米，水深可到达40到60米，可以保证大型船舶的停靠与航行。再加上温和的气候，历史上极少有冰冻，是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青岛市这一带地方最初叫做胶澳，意思是胶州湾可以停船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胶州湾一带是齐国的地盘，齐国的船队航行于胶州湾内外，琅琊和安陵，也就是今天青岛黄岛区，成为重要的海运港口。在那个重农抑商的时代，只有齐国重商，文化开放又霸气，据说还和朝鲜有虎皮贸易。在春秋五强中，齐国最先称霸，被称为海王之国。公元前476年，还和吴国在琅琊海域发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海战。齐国为防御其他诸侯国的侵扰，还修了东西走向横跨泰山的齐长城。孟姜女哭长城，哭的就是齐长城，不过没哭倒，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长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青岛地区当时划归琅琊郡。秦始皇5次巡游天下，3次登临琅琊台。秦始皇第一次看到山海相连的美景，就有了没活够，我要成仙的强烈欲望。山上的道士就骗他说，海上可以找到长生不老的仙丹。秦始皇就斥巨资成立豪华的仙药天团，从青岛琅琊出海找药。带头的道士叫徐福，虽然仙药没找到，

但学浮出海成为中国历史最早的一次涉洋远航，据说还在日本传播了汉字和水道技术。日本有很多关于学浮的传说。从帝王到民间，在中国人对于养生修仙的不懈追求下，青岛崂山道教香火旺盛。公元前140年，汉代一个叫张连夫的公务员自己砸了铁饭碗，来崂山入了道教，修了太清宫。到了明代，崂山道院有9官8观72庵之多，不知道能不能成仙，反正道士们都争相来修炼。在帝国主义横行世界的年代，青岛因为良好的港口条件，吸引了很多外国军舰和海盗。当时的青岛还是个小渔村，村里唯一拿得出手的建筑就是出海保平安的天后宫。1891年，因为经常被骚扰，清政府调兵2000人驻骄傲设防，这成为青岛建制的开始。栈桥就是最初的军用码头。德国人派了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来山东考察，一眼就看上了胶州湾，因为胶州湾的身后是鲁西的煤矿。1898年，在德国武力的威胁下，清政府把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德国皇帝以信号山下一个渔村的名字命名租借地的市区为青岛，青岛作为一个城市诞生。德国作为欧洲新晋暴发户，好不容易当一回殖民老爷，干劲儿特别足。当年就宣布青岛为自由港，经过船只免税，还大规模修路种树盖房子。为给青岛港航运提供足够的贸易腹地，还建设了青岛到济南的胶济铁路。青岛地区石料丰富，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花岗岩就是来自于青岛。受19世纪初各种建筑思潮的影响，德国最一流的建筑师来到这里，依靠崂山石料，用全新的建筑形式把青岛打造成了一个典型的欧陆风情城市。当德国同一时期的建筑被两次世界大战破坏的时候，这种红墙黄瓦的建筑风格却在青岛得以保存。热衷于排污与供水事业的德国人在青岛设计了完整的上下水系统。1906年，水管被接到青岛人家。1903年，德国人还在青岛打造了东亚第一个海水浴场。为了满足德国侨民喝啤酒的夙愿，1903年，德国人还建了日耳曼啤酒青岛股份公司，从德国进口大麦和啤酒花，酿造巴伐利亚口感的啤酒。100多年品牌传承，成为今天的青岛啤酒。结果德国人修了半天，一战爆发，被日本人坐享其成。日本趁德国在欧洲战场焦头烂额的时候，非常鸡贼地把德国人在青岛的工厂、港口、铁路、矿山等全部霸占。数万名日本移民到来，还把青岛的一些山头、岛屿、街道等改为日本名字。一战结束，德国被团灭。在巴黎和会上，不顾中国强烈反对，日本还准备要把霸占青岛这事儿给做实。为了抗议这次外交事件，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可能人们都不知道青岛在哪儿，还我青岛的口号就响遍中国了。五四运动被誉为中国人的启蒙运动，人们第一次有了民族国家的概念。一个长期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的城市，就这样改变了整个国家大历史。最终1922年，中国用5000多万赎金收回青岛主权。中国政府非常超前地把青岛定位为旅游城市，一条由中国著名官案命名的街区开发为名人政要的别墅区，邀请中外著名设计师同场竞技。300多栋别墅没有重复，百花齐放，今天成为游客消磨时光的地方。1930年，当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小伙子杨振声成为国立青岛大学的校长。杨振声用喝啤酒吃海鲜的小资生活，诱惑了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老舍等一大批民国大师来校任教。国立青岛大学成为后来的山东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这样的中国一线大学，青岛也成为中国海洋科学的研究中心。

0: 青岛迎来一个文艺青年的黄金时代，骆驼祥子、边城等都是在青岛的海风碧波下完成。梁实秋晚年在台湾一直对青岛的黄花鱼饺子念念不忘，就像狗一想到青岛大包子就无心工作一样。不过最终文化的蓬勃没有抵挡日军的铁蹄，1937年青岛再次被日本占领，二战结束又被美军占领。这座100多年历史的年轻城市保存着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建筑，记录着你来我往的城市故事，一直在不断与异国文明碰撞，至今都生活着16万韩国人。青岛人自信热情，豪迈开放，能够敞开胸怀吸纳不同文化。1980年，青岛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电冰箱厂同德国企业利伯海尔实行技术合作，成为今天的海尔。改革开放后，青岛依托良好的工业基础入围中国家电、铁路、橡胶制造中心，诞生了海尔、海信、青皮、中车四方这些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今天 60% 的中国动车在非洲使用的不插电疫苗箱、空客直升飞机都是在青岛生产，还打造中国北方最大的机器人产业基地。青岛港口的货物总量排名世界第7，已经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北京、天津的北方工业重镇。红瓦绿树的舞蹈，碧海蓝天的歌谣，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撩动过中国古人羽化成仙的幻想，遭遇过近代中国的软弱和屈辱，也飞扬着古老中国拥抱世界的风帆。愿山海若有梦，家国情长青。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阿塞拜疆共和国地处亚洲西部，外高加索地区的东南部，地处欧亚大陆中心。自古硬核的高加索山区就是各方军事力量角逐的中心。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阿塞拜疆。
0: 阿塞拜疆共和国地处亚洲西部，外高加索地区的东南部。高加索山脉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人们习惯把高加索山脉地区分为南北两部分，山脉以南被称为外高加索，这里是连接里海与黑海之间的狭长地带，也是连接东欧和西亚的十字路口。阿塞拜疆是整个外高加索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面积8.66万平方公里，和中国重庆差不多大。东临里海有800公里的海岸线，在邻国亚美尼亚西南方向还有一块飞地叫纳西切万，这里就是圣经中所描绘的大洪水之后诺亚建造的第一个城市。阿塞拜疆有一半的国土是山地，平均海拔2500米，境内山脉纵横交错，东北部为大高加索山脉，西南部是小高加索山脉，最高点为海拔4466米的巴扎尔迪祖峰。考古学家发现，距今50万年前，阿塞拜疆就有人类生活的痕迹，戈布斯坦地区留下大量岩画。在公元前400年前后，整个高加索地区出现了很多阿尔巴尼亚部落，最终在今天阿塞拜疆和达吉斯坦南部形成了阿尔巴尼亚国家，还出现了基督教教会。阿尔巴尼亚国接受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这些古老的阿尔巴尼亚部落民族就是今天阿塞拜疆人的祖先。古代阿塞拜疆因为石油和天然气埋藏浅，经常出现自然喷发燃烧的现象，地面出现的小火苗让人们产生了

对火的崇拜。和南边邻国波斯一样，人们普遍信仰拜火教。传说拜火教先知索罗亚斯德就出生在阿塞拜疆。今天首都巴库郊区还能看到保存完好的火神庙，火苗几百年经久不息。阿塞拜疆这个国名来自于古老的波斯语，意思就是火的国家。今天首都巴库的新地标就是三座火焰塔。地处欧亚大陆中心，自古硬核的高加索山区就是各方军事力量角逐的中心。阿塞拜疆也无法逃脱被帝国铁蹄百般蹂躏的命运，随时面对战争风暴。从公元四世纪开始，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就在这里打得不可开交。波斯人的兵器、服饰、生活习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至今，阿塞拜疆的民族服装都是沿袭了古代波斯人的穿着。从公元七世纪开始，阿拉伯人又和波斯人在高加索地区火并，打着打着，里海北岸出现了一群哈扎尔人，又打了半个世纪。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伊斯兰教被定为国教，并以伊斯兰法典为司法事务的基础。直到今天，阿塞拜疆 97% 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和伊朗一样，大部分都是什叶派教徒。公元11世纪，突厥人从雅欧草原上赶来，200年后，蒙古大哥驾到，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几百年的战争，阿塞拜疆一直都是主战场，不同民族在这里交锋，当地流通着十几种语言。阿拉伯语在科学宗教领域使用，突厥部落和当地人融合，突厥语是民众交流的语言，撸串烤肉成为传统美食。今天的阿塞拜疆语属于突厥语族，阿塞拜疆人能和土耳其人语言交流，也把土耳其人当作远房大表哥。即便在历史上长期生活在战乱中，阿塞拜疆人依旧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不朽文明。阿塞拜疆是丝绸之路主干道，西部城市舍基还保留着1000年前的古老驿站。来自阿塞拜疆的丝毛制品在当时是欧洲市场上的爆款，阿塞拜疆地毯今天被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这门古老的地毯技艺流传至今，今天伊朗出口的地毯中有 70% 是阿塞拜疆人编织的。阿塞拜疆人能歌善舞，在聚会的时候经常有一些传统乐器的即兴演奏，被叫做木卡姆。此外，人们还爱写诗，诗人内扎米写出了爱情史诗《磊丽与马杰农》，被无数次演绎，被誉为来自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阿塞拜疆国土虽然不大，但资源非常可观。西部地区有金属矿藏，阿普谢伦半岛和里海里藏着天然气和石油，石油质量高，埋藏浅，有些油井深度只有2米到3米。里海海面上都飘着石油，街上都是加油站的味道。游客还能体验一种古老的石油浴，虽然看起来暗黑了点，但传说还能包治百病。阿塞拜疆人真是养生朋克一族。因为丰富的资源，阿塞拜疆成为近代帝国争霸的焦点。经过18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俄国争夺交战，阿塞拜疆成为俄国的一部分。1848年，阿塞拜疆境内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口石油钻井，阿塞拜疆成为俄国国内工业发展的原料基地。1901年，其石油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占俄国的 95%。巴库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城，也是现代石油工业的发源地。瑞典的诺贝尔家族就是在这里卖油发了家。巴库至今保留了诺贝尔兄弟当年开办石油公司的旧址和驻地，现在成为诺贝尔兄弟故居博物馆。在俄国统治阿塞拜疆的时候，对于当地穆斯林居民有点不放心，生怕他们哪天跟着土耳其跑了。

0: 因为碎片化的民族更容易管理，俄国开始人为地改变当地的民族结构。1828到1830年间，今天阿塞拜疆西南部一个叫做纳卡的地方，迁入十几万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此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成为少数民族。1922年，外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三国加入苏联。在苏联吃大锅饭的时候，反正大家都是苏联人，虽然有点领土争端，也算平平静静过日子。但当苏联解体的时候，阿塞拜疆共和国刚刚宣告独立，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就跳出来要脱离阿塞拜疆，加入邻国亚美尼亚。在这种高涨的民族情绪下，1992年2月，亚美尼亚发动了对阿塞拜疆的武力入侵，有 20% 的阿塞拜疆领土被占领，还发生了针对阿塞拜疆人的大屠杀，约1000名阿塞拜疆平民，包括妇女儿童被杀害，三万多名阿塞拜疆公民丧生，近100万阿塞拜疆人失去土地和家园，纳卡地区以及周边一部分阿塞拜疆的领土脱离了政府的控制，直到今天。战争导致阿塞拜疆 GDP 比苏联解体前下降了 60%。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这两个国家至今封锁边境，视对方为仇敌，时不时擦枪走火。在两国民族主义者的煽动下，战争一触即发。今天的阿塞拜疆在努力摆脱给大国当棋子的命运，和每个大国搞好关系，想要走一条左右逢源的道路，坚持世俗化的原则，宗教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直接影响，女孩子们可以穿得很清凉，酒吧也开得非常热闹，不给俄罗斯当舔狗，积极向欧洲靠拢，作为亚洲国家经常举办各种欧洲大赛，还和西方国家签署了世纪合同，修建了石油管道，以摆脱俄罗斯对里海地区石油的垄断，同时不顾美国反对，与伊朗保持经贸关系。在这种外交政策和石油贸易加持之下，阿塞拜疆经济一度高速增长，成为高加索的优等生。巴库成为迪拜高加索分拜，和大部分中东油老板一样，痴迷于建造各种形态各异的摩天大楼来彰显财富，还在石油之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旅游和会议经济，每年举办国际爵士音乐节 F1 欧洲赛车比赛。对于中国游客来说，签证给钱就能办，因为东亚面孔少，中国游客都是巨星待遇，就是那种大街上随时都有人想要和你合影的那种。高加索狂野的山峰，里海温柔的涟漪，帝国交锋的刀剑，共同塑造了阿塞拜疆的火焰与沙滩。希望温和欢度的岁月可以淹没毫无意义的对峙喧嚣，战争的苦难伤痕可以被古老漫长的时光消解，等待阿塞拜疆人的永远是安宁的生活和珍贵的和平。
1: 肯尼亚是一个非洲东部国家，地跨赤道，东南濒临印度洋。狮子王的故事以肯尼亚为原型，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位于非洲东部的国家。
0: 狮子王的故事以肯尼亚为原型，肯尼亚是一个非洲东部国家，地跨赤道，东南濒临印度洋，地处东非高原，这片古老的大陆是人类的起源地。考古学家在肯尼亚境内发现了从猿进化到人不同阶段的化石。总体来看，肯尼亚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国家，没有大河流过，72%的国土年降水量不超过610毫米，北部是占国土面积一半的荒漠。北部图尔卡纳湖因为蒸发强烈，湖水呈碱性，湖内生活鳄鱼的皮没有商业价值，因此没人捕杀，在这样的情况下，鳄鱼密度成为世界之最。东非大裂谷从南到北纵贯肯尼亚750公里，裂谷内还散布着一些火山和20多个湖泊。纳库鲁湖生活了世界1/3的火烈鸟，飞起来天空都是粉红色。热带草原气候雨季和干季极端的降水，让裂谷中南部成为一望无际的开阔草原，也是野生动物的家园。肯尼亚一共有60多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国家。

公园。查沃国家公园里大象就有两万头。随着干湿季节水草的枯荣，每年几百万头食草动物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之间的草原上往返跑。每年七八月，动物们正好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草原向肯尼亚跑来，游客们都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蹲守，看到狂野非洲的同时，还看到世界顶级相机大集合，狗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机来。肯尼亚中部是海拔1000至3000米的高地，东侧是最高峰肯尼亚峰，海拔5160米，是非洲第二高峰。肯尼亚山是当地居民的神山，国家由此得名。地处赤道的高地让肯尼亚拥有世界最完美的温度，首都内罗毕气温很少超过27度，白天温暖，夜晚凉爽，一年四季春暖花开。来到内罗毕，你就能理解一到夏天生活在广州的非洲大哥哭着喊着要回老家避暑。现在肯尼亚是世界第三大花卉生产国，仅次于荷兰和哥伦比亚。高地是肯尼亚农业的精华地带，居住着全国75%的人口。在悠远的非洲历史上，一些族群迁徙至此，有些人种地，有些人放牧，互相融合，形成今天肯尼亚的各个民族。游客们经常看到的马赛族就是其中一个游牧民族。马赛族勇猛好战，在过去马赛族男孩的成人礼就是猎杀一头狮子，据说也是因为马赛人不好惹，奴隶贩子都不敢进入东非。现在很多度假村和酒店都雇佣他们成为安全保卫人员。目前肯尼亚有大大小小43个族群，没有单个的主体文化或者核心文化，人口最多的吉库尤族只占总人口20%左右。语言种类繁多，不同族群之间存在很大语言隔阂，非文字形式的黑人文化不利于知识传播，科学技术停滞不前，至今连一本像样的国家通史都没有。虽然政府已经明令禁止，但很多民族还在给女童行割礼。因此古代肯尼亚的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萌芽阶段，对于外部文化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肯尼亚印度洋沿岸是一条500公里的狭长平原，海岸线平直，蒙巴萨是为数不多的天然深水港，有很多阿拉伯人利用季风航行来到肯尼亚经商。公元10世纪前后，还在肯尼亚沿海建立曼达、马林迪和蒙巴萨等居民点，形成了许多城邦国家。非洲本土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相互渗透，产生了新的斯瓦西里文明。斯瓦西里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就是海岸的意思。肯尼亚不少民族，例如吉利亚马族、迪戈族等，都是非洲人和阿拉伯人混血。在经商的过程中，还融合非洲语言和阿拉伯语，创造了一种斯瓦西里语。这种语言成为东非海岸的通用语。斯瓦西里语的 Simba 就是狮子， Hakuna Matata 就是没问题。阿拉伯人还带来了伊斯兰教，至今7%的肯尼亚人信仰伊斯兰教。蒙巴萨还有29座清真寺。中国丝绸瓷器、印度的宝石珍珠、东南亚的胡椒丁香是肯尼亚最受欢迎的商品。肯尼亚的象牙、犀牛角、貂子皮大量出口，从古至今中国都是大买家，直到今天都屡禁不止。狗实在不懂有钱人的生活，花钱买那玩意儿到底有什么意思啊？因为航海贸易，肯尼亚海岸成为繁荣的贸易中心。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还多次路过这里。1415年，马林迪王还送给中国明朝皇帝一只长颈鹿，中国人没见过这种动物，还引发全北京天降神兽的狂欢。很快15世纪末，葡萄牙人为了开辟在寻找印度和中国的海路上也路过这里，当年达伽马途经马林迪建立的纪念碑至今健在。葡萄牙人如日中天，利用城邦之间的自相残杀，把阿拉伯人赶走，控制了大部分商路，还在蒙巴萨建立了一个耶稣堡，历经500年战争风雨至今健在。葡萄牙人

0: 人带来的基督教是现在肯尼亚人的主要信仰，教徒占总人口80%以上，还带来了玉米、木薯和土豆。肯尼亚人的国民食物叫咖喱，就是一种玉米面团。19世纪，大英帝国上线，因为路途遥远，英国一直对东非怀揣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夙愿。直到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英国凭借海军力量抄近道，1895年宣布肯尼亚成为英属东非保护地，正式成为肯尼亚地头蛇。肯尼亚至今都是英国皇室最爱的度假胜地之一，威廉王子在肯尼亚求婚。当年伊丽莎白公主就是在肯尼亚树屋里度假的时候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下树成为女王。英国人建了一条从蒙巴萨到吉苏木571公里的乌干达铁路，鼓励欧洲人向铁路沿线移民，玩起殖民地老套路，把肯尼亚土地廉价出售给白人移民，把自然条件最好的土地定为白人专属。
1: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晚安。暖城，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晚安暖城，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71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韶涵为动画短剧《崩坏：星穹铁道》演唱的单曲《西莲》，歌名呼应主人公西莲，作为版本结局的音乐献礼，诠释了角色在时间轮回中告别与希望。张韶涵精准演绎了歌曲中记忆与爱意交织的情感内核，

让我们在音乐中重逢，等待你续写起点。来自张韶涵的《惜莲》。继续来听胡夏的《夜晚》，歌曲以孤独与守候为核心，描绘都市人在夜晚的内心挣扎与对爱情的执着。胡夏以清澈磁性的嗓音诠释着这首歌，被赞为深夜的月光抚慰人心。

让我们带着所有未完的答案和依然炽热的青春在爱中启程，于下一个清晨勇敢转身。来自胡夏的夜晚，继续来听谢春花的《勇敢的小猫》，这是他为相伴十年的爱猫板栗谱写的专属主题曲。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受到了板栗的精神启发。他回忆起今年四月份带板栗出门的时候，板栗虽然害怕，但依然勇敢地接受新的变化和新的世界。通过板栗的形象，传递了勇敢无畏和陪伴的主题。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0: Speaks. 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耿思汉的《替我自由》，这是一首以摇滚为基调，表达对自由渴望与自我觉醒的歌曲。耿思汉以爆发力的嗓音完成了一场从迷茫到坚定的跋涉。作为以热血声线与极致情感表达著称的歌手，他以其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人们对现实束缚的不甘、对自由的热切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为每一个在生活中压抑自我的人打造了一个可以释放情绪、唤醒勇气的精神战歌。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明昊为电视剧自己演唱的插曲《不会停的风》。黄明昊在剧中饰演沈明辉，歌曲与角色自由热烈的内核高度契合。作为兼具唱跳实力与创作才华的新生代歌手，他以清爽灵动的声线，将年轻人追逐梦想时的无畏执着与热血尽情释放。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 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每周一歌，
3: 由袁娅维、谭维维、吴碧霞、王丽达、希林娜依高、黄霄云为世界妇女大会演唱的主题曲《花开中国》，让巾帼风采随旋律传遍世界，以情感化的表达突破文化壁垒，将中国女性发展故事化作国际通用的美好语言。六位歌手多元化的声线交织，生动诠释妇女全面发展的新进程。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72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丞琳新专辑《有且》中的《免疫体》，以病理学为隐喻，探讨情感创伤后的自我修复与共处疼痛的过程，保留了杨丞琳最本真的声线特质。他表示，这首歌是整张专辑中最贴近自己唱腔的一首，没有刻意调整，呈现最直觉的真实状态。

所谓免疫，是学会爱自己的开始。来自杨成林的免疫体。继续来听魏巡的派对时刻，以青春活力梦想为主题，歌词中充满了对电竞精神的赞美和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作为兼具摇滚张力与流行质感的实力歌手，魏巡以极具感染力的声线，将玩家们并肩作战的默契与追逐胜利的热忱尽情释放，为每一位热爱竞技与欢聚的听众打造一首自带氛围感的派对战歌。

将千言万语的辩白熬成一剂名为无所谓的汤药，只为换一身洒脱的衣裳。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来自刘宇宁、郁可唯的现场版《无所谓》，这二位以极具故事感和细腻层次的声线交织，将歌曲中口是心非的洒脱与内心依恋的矛盾诠释得淋漓尽致。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叶炫清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插曲《青青》。这首歌曲将古风意韵与现代抒情完美融合，既贴合剧中人物的情感主线，又以青青二字传递出跨越身份的真挚眷恋，成为贯穿

叶炫清的嗓音带着暖融融的质感，软绵笑意轻声将轻轻揉进深情唱腔里。来自叶炫清的《轻轻》。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的《我的队》，作为电影《刺杀小说家二》的主题曲，完美契合电影中赤发鬼与小说家陆空文等人展开热血对决，传递出我的命运由自己书写的执着信念。编曲融合激昂摇滚与弦乐史诗感，周深录音时坦言，因歌词怎样结尾都不可能一生无伤而落泪，联想到自己2014年参加节目的淘汰经历，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袁娅维、谭维维、吴碧霞、王丽达、希林娜依高、黄霄云为世界妇女大会演唱的主题曲《花开中国》，让巾帼风采随旋律传遍世界，以情感化的表达突破文化壁垒，将中国女性发展故事化作国际通用的美好语言。六位歌手多元化的声线交织，生动诠释妇女全面发展的新进程。

0: 好啦，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2点，朋友们下期见。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晚安。暖城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海莱阿木演唱的《美好这世界》是一首节奏轻快、鼓舞人心的作品，旨在传达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它的核心信息是，这世界还是美好的，即使生活中有不如意，也要学会放下过去的伤痛，鼓励听众告别阴霾，收拾行囊，向着明天出发。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夏天以后，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美丽而富有情感的故事。陛下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这首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接下来这首是陈奕迅演唱的《右上角》，歌曲表达了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只是表面的，而那些点赞、评论、分享等行为只是人们寻求安慰和温暖的一种方式。
1: 刚刚哭过妆却没有化

0: 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2: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3: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4: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0: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5: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6: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2: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7: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4: 这周我忙着呢，啊，哈哈，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4: 啊，我看看啊。
0: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4: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2: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穿越千年时光，刘惜君以一曲《浮生忆玲珑》为你揭开玲珑世界的神秘面纱，每一个音符都似在诉说着那段缱绻的浮生之意，快来一同沉醉。

王瑞哲的《大山》以空灵飘渺的嗓音诠释彝族风情，歌曲由沈学峰、硕果创作。王瑞哲清泉般的声线在彝族传统调式与现代流行编曲之间游走，副歌的彝语吟唱如云雾缭绕山巅，将音符编织成诗。聆听时，我们仿佛置身层叠山峦，能听见自由与羁绊的永恒对话。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晚安，暖城再相聚。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刘志佳、王赫也带来的《我们的答案》，歌曲巧妙地将三首励志歌曲的精华段落通过精心编排和对唱形式重新呈现，用旋律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叙事。王赫也磁性的低音与刘志佳清亮的高音形成鲜明对比，在副歌部分的合唱将歌曲推向高潮，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当胡彦斌的醇厚嗓音、陆毅的沉稳声线、关智斌的独特腔调、博远的活力唱功与魏巡的激情演唱相遇，一首《大声笑出来》就此诞生。他们用歌声打破界限，传递无畏欢笑的力量。准备好和他们一起在旋律中释放自我了吗？

下面这首来自迪克牛仔的《值得》，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这句歌词也表达了对爱情的坚信，即使有犯错的可能，也要勇敢地去追求和执着。这种对爱情的执着和坚信，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3: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6: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6: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6: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王天阳的《你的太阳》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歌曲，他通过歌词和旋律的完美结合，成功传达了关于希望、温暖和勇气的深刻主题，再加上王天阳温柔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更好地诠释了歌曲中的情感。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胡彦斌与张碧晨两位实力唱将以歌为引，开启一段奇幻的江南之旅。他们的歌声，一个如潺潺溪流温润细腻，一个似清风拂柳悠扬飘逸，共同演绎的江南，将江南的烟雨朦胧柔情蜜意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首《傻仔》是由黄伟文填词，伍乐成谱曲，收录于精选专辑的《惊艳主打》。杨千嬅以率真中略带沙哑的嗓音，描绘出主角对默默付出的傻仔既愧疚又依赖的复杂情感。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这一次范宗济不再独自出发，土壤生态专家石磊磊与马路分类方向青年研究者黄恒杰应邀同行，三人组成一支小型科考队，再次深入鼎湖秘境。早在上世纪20年代，鼎湖山便已成为新物种发现的热点地区，有363种新物种在这里被发现，平均每平方公里发现新物种31.4种，是北回归线上当之无愧的生命摇篮。作为鼎湖山悉心的生态捕手，范宗济常年奔走于青翠秘境，即便靴底伴随枯枝的脆响，也能感知到林间小动物们的声音，哪怕很远处小鸟的啼鸣。
1: 那边有好多鸟在动。
2: 哦，
1: 哇，我录一个，先别说话。立壁短角杯，15米。鼎湖山，晴，21度。可以了。
2: 哇，范老师，今天随时携带的这个录音笔。
1: 对，鸟的声音采集主要还是用录音笔。
3: 范老师，
1: 哎，
3: 鸟的话能通过这个叫声来去判断它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可以的，我们主要就是把它分为鸣唱和鸣叫。鸣唱的时候呢，比如说求偶繁殖，声音特别婉转，人唱歌一样。鸣叫的话呢，比如说我们靠近它，有一种警戒的叫声，频率呢就非常快。我们现在就是说，通过不同的海拔梯度，还有不同的森林类型，啊，看看有哪些鸟类在一起活动，啊，这通过声音的方式进行一个展示。
2: 让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声音，啊，又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鸟类的这种优美的这种鸣声，非常婉转动听，像唱歌一样。
0: 每一次小鸟的声纹收录采集，都可以丰富并建立其身份答案。通过声音分析，更能准确辨识鸟类的种类、数量，甚至个体行为，从而动态监测种群变化与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0: 生命在这里层层延展，生生不息。从灵官的飞羽到地面的苔痕，每一个物种的加入都让这片森林的生命网络更加绵密而坚韧。然而生命的交响远未止步于灵官之上，当我们俯身向下，将目光从葱翠的林木移向悠远的大地，一个丰富多彩的地表动物世界正在被看见。
1: 这是什么？这是甲虫。哎，你看
2: 这应该是个枪螂啊。
3: 哦，确实是枪螂。我看看瓶适合它用来做这种粪球。嗯，因为这种枪螂的话，它是主要是吃这个哺乳动物的粪便的啊。嗯，那就它出现的话，就说明咱们鼎湖山这个附近肯定会有一些大型草食动物出现，比如野猪，还有一些翅脊特别好的一个齿食物种。
1: 嗯，我们经常看到它会堆一个圆圆的粪球一样
3: 的，它会把它的卵产在里面埋起来。你仔细看的话，它那个长得还是很精致，尤其是个触角是黄色的，像一个小扇子一样。
2: 对，
1: 它很喜欢新鲜的这个动物的一些粪便，也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3: 特别重要一环就是它把一些动物的粪便
2: 回
3: 归大自然。
1: 鼎湖山我们还是保护为主，我们把它放了吧。嗯，哎呀，很开心啊，
3: 很开心的走了，让它回归自然吧。
0: 开心的枪螂奔向等待它去滚动的基因轮盘，白羽工兵用唾液筑起迷宫城堡，丽啄木鸟为绿色森林敲击问诊。这里的每一个生物片段都是自然叙事的章节，串联起鼎湖山林独特而丰富的生命谱系。地表之上，绿色森林每一片舒展的阔叶都是太阳能的转化器，为整个动物王国积蓄着最初的能量基底。然而当叶片凋零触及泥土的瞬间，一场大自然的精妙接力悄然开启。
3: 哎，你们看，这是鼎湖山地表一个典型的由朽木和枯枝落叶组成的一个微观系统。这个地区是一个降雨量比较高，温度也比较高的一个地方，所以土壤它相对来说里面的这个养分含量并不是特别高。有了这种枯枝落叶层在上面形成一个这种一个保护层的话，它可以有效的保护土壤不被侵蚀，同时的话它还在地表上形成了典型的一个腐殖质层，这样的话给很多小生物创造了很多这种生存的结构，形成了一个这种生物多样性比较高的区域。

0: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的话是一个典型的真菌的一个菌丝。真菌是这个森林地表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分解者，它可以把这些枯枝落叶，尤其是一些腐木分解掉，这些养分就会释放出来，氮啊、磷啊这种元素就可以回归到土壤里面，供这些高大的植物再次利用。
0: 鼎湖山呢，相对于其他保护区来说面积不大，但是呢，它这个新物种和新纪录呢，发现的是挺多的，土壤动物也有很多未知的。
2: 在人类事件与红外相机难以触及的地表之下，深藏着一个庞大而隐秘的土壤动物世界。这是鼎湖山森林真正的根基，是生态系统运作的隐形核心，推动着地上的生命循环。
1: 鼎湖山坡体比较陡峭，形成了一些多元的小环境，导致了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微观系统存在，创造了很多这种生态位，
0: 增加了
1: 整个地区的一个生物多样性。
0: 前段时间我在做调查过程中就发现一种这个马鹿的疑似新物种。这一次呢，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想找一个二号标本，希望我们这次去能够把它找到。
2: 每一个新物种的发现都是生物多样性的证据。常年做野外调查的范宗基，不久前在鼎湖山的深处发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线索，一丝尚未被记录的新物种雌性马鹿，究竟是已知种类的个体变异，还是一个全新物种？为了揭开这个谜题，这次科考队伍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找到用于比对上次发现那只雌性马鹿的第二号雄性证据样本。因为在生物学法则中，唯有通过两性形态、生殖结构的系统性比对分析，才能真正叩开新物种的认知之门，验证它是否为一种全新的物种。
0: 希望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新发现。
2: 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寻护，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这里犹如一座活着的物种宝库，承载着地球上珍稀的生命足迹。探寻小队渐渐深入鼎湖山腹地，进一步解码生命语言，只为发现二号雄性马鹿样本的踪迹。
3: 哎，这个叶子有刺，这个是什么植物？
0: 这个是那个沈藤，
3: 对，
0: 鼎湖山很常见的一种植物。我们上山最怕的就是它，浑身都是刺。对，然后呢，它可以拿来做藤椅的。然后土壤动物的话，这边应该也很多。
1: 嗯，这个季节咱们要找马鹿的话，还是相对有点困难的，因为它这个季节温度比较低，
3: 会休眠。
1: 因为马鹿它特别喜欢生活在一些潮湿的、有苔藓的，或者是一些凋落物和腐木比较厚的地方。这样的话，它有足够的食物。
2: 鼎湖山深处，群山环抱的沟谷之中，潜伏着这片森林中炽热的脉搏，沟谷雨林。这里是水与热极致的交汇之地，数十米垂直空间里，层层叠叠的生命编织成鼎湖山复杂的生态网络，用繁茂的姿态诠释着生命对湿热环境的极致适应。
0: 这个地方呢，离我们第一次找到的那一号样本很近，要不我们在这里找一下吧。
1: 好的。
0: 这个是什么？你看，
1: 哦，这应该是一个跳虫，它的腹部有一个弹起，受到刺激之后立马就会
0: 起来，
1: 弹跳起来逃生啊，
0: 逃生，
1: 然后很快就躲起来。
0: 你照上呢，照上呢。
3: 哦，我拿到手上了，拿到手上
1: 了，拿到手上。
3: 哎，有了有了，
0: 哇，这个好，
1: 好漂亮，
3: 是一个盲蛛，
0: 这个我也头一次见。
1: 这种捕食者的话，跟我们刚才说的马鹿都又不一样了。马鹿它主要是分解者，它们的存在的话，就是说我能控制这些以凋落为食的小生物，所以就是说每一个生物在自然界里面，它都有自己的这种功能生态位，谁都不缺少。它的存在至关重要，让我们这个系统不至于失衡。它还会给地上的鸟类啊、蜥蜴提供一些食物。
2: 土壤捕食者通过有效的捕食活动，调节着土壤中各种无脊椎动物的数量。这种控制作用既防止某些生物过度繁殖造成的生态失衡， 也帮助维持整个土壤生态系统的稳定。
0: 哎，这个环境掉落物挺多。
1: 哦，这个环境确实马路最喜欢的一个环境，然后这个掉落物层也比较厚，还有一些浮木，咱们过来找一下吧。
0: 我看到有跳虫，还有蚂蚁，你看看，
1: 蚂蚁，
0: 这个蚂蚁也挺大的。
2: 在这片被北回归线亲吻的翡翠秘境脚下，生活着众多形态奇特、行为各异的土壤居民。每一个微小的生命都在食物链的特定坐标上，演绎着属于自己的生态角色。其中，作为基础劳动者的马鹿尤为典型。
0: 这个好像是马鹿吧？看一下。
3: 看一下，
0: 哎，拿不起来。
3: 你我拿个镊子看看。
0: 在哪？这里。
3: 看到了，看到了。哎。哦，这个是马路。
0: 二号标本好像。
3: 这个、是马路。
0: 差很多哎。
3: 对，我们那个二号标本是黑红相间的。
0: 嗯。
3: 那这个它具体是完全黑色，但是它有黄色的扩展。这个是带马路木，骑马路科的。因为一般的马路具体是圆筒形的嘛。
0: 啊，圆筒形。我来试一下看看。
1: 嗯，骑马鹿的话，它是马鹿这个世界里面最大的一个科。马鹿它指的是一个大类
0: 啊，
1: 一类。它在分类学上它是一个纲的一个级别。
0: 啊，
1: 就是说它是下面有16个目，看到看长得有点像蜈蚣。平时的话，我们也可能把它误认为是蜈蚣。其实马鹿和蜈蚣它们之间是亲缘关系是最近的，一个朝着蜈蚣的方向发展，就是它变成吃肉的了。
0: 嗯，
1: 而另一个就是变成了比较温顺，以枯枝落叶为食吃素的了。
0: 嗯，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0: 这个很形象。它这个爬的时候挺好看的，像波浪一样。
1: 它带马鹿的话，它就叫带嘛，它就是扁扁的。

0: 然后身体两侧有像翅膀一样的侧凸，就是还有一些很鲜艳的颜色，像这个是黄色的，有的还可以是红色的呀，特别漂亮这种小小的东西。
1: 二号标本其实它也是一个骑马鹿科的，
2: 对，我感觉跟它长相是差不多，但是呢
0: 体型很像，
2: 大小就差了很多了，
0: 大小和颜色都还是有点差别。
2: 是的，是的。
3: 马鹿，俗称千足虫，属于背足纲节肢动物。作为森林土壤生态系统中重要的模式分解者，它能够将枯木和植被凋落物分解成细小碎块，使其可以被真菌、细菌和微型无脊椎动物进一步分解，从而有助于森林养分循环和土壤形成。同时，由于马鹿丰富的多样性和地质年龄以及低脆弱性，它们更是重要的生物地理指标。
0: 马鹿呢，对咱们整个鼎湖山的生态系统意义也很大。它可以就是说分解这些枯枝落叶，促进这养分循环，尤其是对土壤的这种肥力啊。比如马鹿是最早的陆地动物，不仅如此的话，它还突破了个体发育的一个限制。比如我们说现在动物长不了特别大，但是马鹿曾经石炭纪的时候可以长到2.6米长。
2: 两米多长啊！
0: 它第三个的话，马鹿它不是比较温顺，它很聪明，而且它身体里面演化出了一个叫抽腺的结构，它这个结构可以合成一些这种有刺激性的，
1: 甚至
0: 有
1: 微毒的
0: 一些化学物质，可以拿来化学防御。说马鹿是地球上第一个会使用化学武器的一些小生物，使它不仅对我们当下这种生态系统这个功能这维持起着作用，在整个我们研究生命演化的过程中，它也同样具有这种科学价值。
2: 太好了。
3: 当我们仰望高耸的树冠时，真正的支撑源自脚下这片喧嚣而慷慨的土壤世界。土壤里的小动物们不仅维系着植物的根系发展，还为地上动物提供着丰富的食物来源。道路愈发曲折，追寻的踪迹尚未显现，然而就在脚步困顿之处，石磊磊博士的目光却始终被鼎湖山脚下看似寻常的土壤所吸引。
2: 前面差不多就要到我们那个发现疑似新物种的地方了。
0: 哎，范老师，这是典型的一个咱们这边的山地的一个黄壤。土壤首先它是有这个岩石这种母质形成的，然后母质经过这种风化之后，然后再加上这种生物的作用，再加上当地的一个气候，最后形成了咱们这一把就是说有结构性的，闻着还有股这种土壤气息的，你可以闻一下，这个有点这种土壤的里面有一些，也就是一些有点土腥味，它就是微生物次生代谢物质引起的一些味道，所以土壤是活的。
3: 石磊磊博士手中捧起了土壤，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基石，它实则是由矿物质、有机质、空气、水和数以亿计土壤动物共同构筑的精密生态系统，不仅滋养着万千植物，更为整个鼎湖山生命系统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根基。在地球这颗璀璨的蓝色星球上，岩石圈构成了土壤形成的物质基础，在漫长的地质历史进程中，裸露地表的岩石在风蚀、水蚀与温度变化的共同作用下，逐渐碎裂变形，化作细碎的颗粒。这些矿物粒子长时间随水流与季风迁移，在低洼处形成沉积层，但这还远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土壤。真正赋予土壤生命的，是无数土壤动物的奇妙作用。当落叶归根，草木枯萎，植物的残体在细菌、真菌与土壤动物的共同努力下，被分解为细小的碎片和腐殖质。这些富含氮、磷、钾等养分的腐殖质，融入矿物质颗粒后，才最终形成肥沃松软的表层土壤。
0: 我们这边不是处在这种亚热带地区嘛？就是降雨比较多，然后就是温度也比较高，所以在鼎湖山典型的一种就是酸性土壤，pH 值在4到5左右。我们这边这个很多植物想在这个土壤上生长。
3: 鼎湖山的酸性黄壤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它与鼎湖山独特的生态系统高度适配，不仅为特有生物提供生境，还与原生植物

0: 协同维持碳储存、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酸性环境也孕育了独特的微生物和真菌群落，支撑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有很多植物都更适应酸性土壤。
2: 酸性土壤有个好处的，金属离子含量比较高，它可以把土壤里面这些很多有机质可以结合起来。
0: 这些看似朴实无华的酸性泥土，却是维系南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千年繁茂的根基。健康的土壤就是健康的森林。土壤生物的协同作用，决定了水分保持、养分供应、土壤结构的稳定。这些特征共同塑造了鼎湖山独特的景观与生物多样性。
2: 上面看的是哦，枝繁叶茂是个绿色的，咱们往下面一看，土壤为基础，上面一层灰褐色的这种有机质，就是胶落物层。不起眼的土壤里面可能会有上千条线虫在里面生活，还有一些这种小型的螨类，它是一个隐形的动物园。鼎湖山的动物可能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土壤里面，以土壤为中心的褐色的一个系统支撑了一个绿色的生态系统，让植物生活更好。植物生活的更好的话，能创造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有机质的这些物质，又输送土壤里面的。那系统其实是一个反馈系统，谁也离不开谁。
3: 所以我们整个这个环境，包括我们的温度、湿度，都非常的适合这些动物、植物的这个生长。
2: 是的，我们只研究这个绿色世界，是不能更好的认清我们整个系统的。以后越来越多人可能就是从仰头看天，变成了低头望地了吧。
0: 对于人们脚下这片由岩石与生命共同铸就的鲜活土壤，隐藏着太多未知的居民。从油跳虫身上的明亮露珠，到山顶直指苍穹的木核，鼎湖山用1155公顷土地证明，真正的生命力永远始于我们俯身看见的幽暗微光。当夕阳收尽最后一丝余温，森林的喧嚣被晚风收拢，此刻白昼的一切仿佛静止。然而安静之下，能量的生命齿轮仍在以自己的节奏运转着，一个更为隐秘的鼎湖山正在苏醒。队员们点亮头灯光束，如同探向秘境深处的触角。
3: 哎，这个是什么？
1: 是小鸟在睡觉。
0: 寻找不仅是对一个标本的追溯，更是对鼎湖山这个庞大生命体系在昼夜交替运作中的一次贴近观察。
3: 夜晚的鼎湖山又是另一番景象，刚才我们听到好多声音，包括蟋蟀什么，感觉就像在赶场一样。这晚上还有其他的好多两栖动物。哎，这个是什么？你看你看，
2: 哦，这是个蜘蛛在吃晚餐。哦，还有一只蜂。
1: 哦，应该是个蜈蚣。
2: 已经吃上了，剩下一个皮和翅膀了。森林里面有很多这种毛毛虫，叫鳞翅目的幼虫啊，它们会吃植物的叶子。就是毛毛虫的这个成虫，就是我们蛾子，它晚上出来活动。然后蜘蛛的话，晚上就通过这种网，结这种网来把它们粘住，就是能控制这些森林这种病害。
3: 对。
2: 鼎湖山这夜晚这个捕食者特别多，这个
3: 确实这一路我们看到了好多了。
2: 这间接说明我们鼎湖山这个生态系统特别的完整。
3: 完整
2: 。因为捕食者需要很多这种
3: 食物，
2: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非常的稳定。
3: 我们往前走。哎，这有蛇
2: 哦，果然是一条蛇哦，滑鼠蛇。
1: 这个是咱们广东最大的一种蛇类，
2: 滑鼠蛇就是典型的以啮齿类。小型老鼠挖了以后死的一种蛇，对咱们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指示意义很大。就这个地方肯定是生态环境特别好，才会出现蛇。
0: 夜探的意义或许从来不只是为了看见，这不只是一场夜晚的找寻，更是一次对自然之声的悉心倾听。人类与鼎湖山的对话从未中断，这片青山绿水永远等待着我们用心守护。经过一天一夜不知疲倦的探寻，队员们期待已久的骑马鹿二号雄性样本终于被找到。鼎湖山又一次将它守护的秘密托付给了最真诚的守护者。

0: 刘老师，这我和范老师前段时间在鼎湖山采的2号样本。
1: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
2: 触角旁边是不是他的眼睛？
1: 不是，戴马鹿整个类群都是没有眼睛的。它最主要的一个感觉器官就是触角，当然足上面也会有非常多的感觉器官，所以它就靠这个感觉器官、感觉毛等等去感知周围的世界。
2: 哦，中间黄色这个跟旁边的足还不一样啊，
1: 它属于一个雄性的个体，它们两个是不同的。雌的它之前还是一对正常的足，而雄的我们就已经特化成了这种叫做外生殖器，判断它是不是新种。雄性的生殖器是最主要的一个识别特征。通过这个生殖器呢和已知的物种比较，大概率推断它应该是一个新种。
2: 太好了，哎呀。
3: 当季风掠过北回归线的刻度，这里被土壤动物转化的腐殖质此刻正化作溪涧里的溶解氧。数观层截流的雨滴经过层层过滤，最终成为滋养珠江三角洲的清澈之源。这种从微生物到哺乳动物的全链条协作，使得鼎湖山成为南亚热带保存历史最久的地带性森林。鼎湖山这座生生不息的自然宝库，以质朴的形态演绎着地球奥秘。它不仅仅是一片森林，更是一部用生命书写的厚重的地球答案之书。从鼎湖秘境古老植被跨越时光的生生不息，到山野精灵丰富多彩的生命轨迹，这片土地始终在证明，每一株植物的光和呼吸都是动物族群存续的能量供给，每只土壤动物的匍匐前行都在未近千米高处的森林输送养分。鼎湖山的生命脉动仍在继续，愿这片圣地继续以自己的节拍向我们揭示自然的智慧与美丽，让人类与动物共同写下对地球的敬意与承诺。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首次实现北冰洋中央区冰站多点组网观测。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是国产设备首次在北极大规模应用。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0: 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2号，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3: 8月21号，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会见王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
0: 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2000多台。
2: 22号晚7点半，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速滑馆举行。一开场，一场百米预赛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震撼全场。而在随后的原地跳高环节展示中，天霄机器人更是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的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的旋风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在随后的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再次点燃全场。
5: 快看，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2: 在最受关注的智新点亮环节，此前能量传递预热活动年初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跨越山海收集而来的能量全部汇聚到开幕式现场。在万众瞩目之下，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智新装置，宣告本届运动会开幕。
6: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0: 才一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至26号举行，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2: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不仅是一个机器人的竞技场，同时也是各种新技术的一个验证场。我们看到和去年相比，今年的人形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自主、更灵巧。我们希望呢，通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平台，能看到前进的方向，也能让我们人类能够探索人机共生的美好未来。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就将闭幕了。这两天逛下来呢，我们的记者发现不少机器人已经瞄准真实场景上岗作业，
4: 成为一台真正能用好用的机器人，离不开灵巧手、高精度视觉与核心关节的协同配合。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如何攻克关键技术，实现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的观察。
1: 会场上，一款机器人视觉新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和采购商驻足。这双机器人的眼睛不仅能搭载在机器人的头上、腰部等不同部位，用于避障和导航，还能通过采集真实数据，帮助机器人在物理世界里不断迭代升级，变得越来越聪明。看清了目标，还得有强有力的关节来驱动手臂。这款减速器是机器人关节的核心部分，可以让机械臂爆发出强劲的旋转力量，抓取更大重量的物体。
5: 现在具身智能这个市场的需要，那对关节模组的智能化，对它的这个感知能力这些方面的要求呢，也会越来越高。我们会把这个更多的一些传感器集成到关节模组里面，让这个关节模组变得更加的智能化。
1: 有了好眼力和好筋骨，最终还要落实到执行端。记者看到，这家展台展出的3指和5指灵巧手正在瞄准物流分拣、药房及工业制造等不同应用场景。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灵巧手的绝大部分零部件已实现国产自主可控，这意味着整机成本更低，更加安全可靠。
6: 不只把它单一的当成一个硬件，那么更多的是希望这个手呢带有大小脑，把手它的软的生态也当成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产品的组成部分，包括它的规划啊、决策啊、控制等等这些 AI 的这些算法，加快通用的操作能力，在千行百业快速的去落地。
1: 除了眼、关节和手，机器人还要练就一身适应极端环境的硬功夫。在火场灭火、矿山勘测、电力巡检等高风险场景中，支撑国产机器人不断挑战环境极限的，正是一步步实现自主突围的国产核心零部件。
7: 最早做电力机器人的时候呢，有些像这种电机啊、驱动器啊，还是采用进口的。现在的这几款机器人的产品，核心零部件也都全部国产化了，做到了自主可控。
3: 连日来，外媒对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进行了广泛报道。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多款中国产人形机器人硬件成果亮眼，部分机型的弹跳奔跑性能已实现重大突破。
4: 报道说，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全力支持机器人技术研发。中国在全球人形机器人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3: 肯尼亚广播公司网站刊发文章说，依托人工智能制造技术与落地应用的持续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迈向大规模商业化的新阶段。行业发展从技术试验逐步转向更广泛的工业落地。
4: 文章援引业内专家的话说，中国完备的制造生态、成熟供应链与庞大的内需市场，助力机器人企业快速实现样机商业化转化。
3: 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于8月19号至22号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了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技术展区集中展示了一年以来总台依托人工智能、超高清、云制作、全媒体移动传播等自主核心技术打造的系列落地成果，覆盖内容生产、赛事直播、大型节目制作、客户端互动等全场景。总台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应用，在今年迭代发布了央视厅大模型 3.0，
1: 包括我们的自媒体以及我们整个媒体的这个采编播存管的整套流程都可以在我们的央视厅大模型上面进行体验。这块区域展示的是我们世界杯的整体视觉包装系统，主持人还可以不需要穿戴任何的设备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球场中，作为穿插在这个球员当中进行讲解。
0: 中国录音师协会携手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联合打造精彩沉浸公园主题展区，集中展示了三维精彩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精彩声是由总台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基于 AI 的音频编解码标准，这次在车载、演艺、家居、内容制作等方面呈现出端到端、多场景、全业态的创新落地形态。
2: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车上的音响系统，通过座舱里边的这种沉浸式的音响设备，那么来体验呢我们高品质的这种影音的节目。我们用人工智能来生成我们的这个高清晰的这个画面，给大家带来一种视听的一种全方位的这种沉浸式的感受。
3: 目前它的整个场景分了包括人、车、家、影院，在各个场景都得了一个广泛的应用。目前已经有61款车型，累计使用的这个车辆已经超过了250万辆。
4: 昨天，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
5: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位于“一带一路”重要枢纽节点，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至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单站装机容量居亚洲首位。自2009年投产以来，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天，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1.63亿立方米。
6: 6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超过7.98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8.77亿吨。这些清洁能源通过西气东输管道系统，保障着超5亿群众的日常用气需求。
5: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已建成投用全链条智能运维体系，集成云台激光甲烷探测器、机器视觉 AI 分析、压缩机智能诊断系统等多类智能装备，具备全方位态势感知、一体化集中管控能力，实现了战场运维从人工巡检向智慧管控的升级。同时，依托燃区压缩机组余热，场站建成全国首个天然气输气场站余热发电项目，实现场站机组零直接排放，年均发电量超6500万度。
7: 下一步，作业区将运用好智能化手段，保障西气东输二三线安全平稳运行，确保每日超1亿立方米天然气安全平稳输送到全国各地。
8: 昨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
0: 在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重达2174吨的惠州196平台三层电气间模块，在三台大型履带吊协同作业下缓缓下放，与平台主体精准对接。随着这一核心模块安装就位，平台上部组块主体结构完成封顶。
9: 本次吊装过程相当于将一座4层楼高、近5个篮球场大小的钢铁阁楼整体搬运到空中。这也是我们海油工程珠海基地自投产以来吊装吨位最重、施工难度最高的核心结构模块。对吊机协同配合、模块尺寸及重心控制都提出了极高要求。
0: 惠州196平台是一座3层8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约2.9万吨。针对大型海工装备体量大、模块多的特点，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

0: 提高了建造效率，也改善了施工质量和安全条件。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辐射设备调试等阶段。亭台建成后，将应用于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岩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6油田”，为一吨级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鲸超轻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鲸超轻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
1: 张天下，我们来关注台风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仍在广西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
2: 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虽然较远，但强度也较强，未来可能发展为超强台风，浙闽沿海或受影响。同时，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也于昨天生成。
1: 我们先来看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最新位置。今早5点钟，紫檀的中心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2: 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从今天傍晚开始，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
1: 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对广西的影响，自然资源部昨天傍晚6点对广西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2: 自然资源部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及时组织开展巡查排查，切实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险情处置和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会商研判和专家调度，全力协助地方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平祥市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主干道低洼地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
2: 预计今天当地仍有降雨，防汛形势严峻。
3: 22号，受台风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平祥市的城市主干道田心渡口路面积水，南大路也出现大面积积水。平祥市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应急、消防、交通、乡镇基层力量全员在岗，分片奔赴

0: 受影响点位开展险情排查、交通疏导等工作。位于平祥河道旁的狮子山社区华侨小区是辖区内重点内涝风险区域。平祥镇党员干部和社区志愿者分组分片逐户排查，提前上门提醒群众做好防灾避险准备，协助居民将家中贵重物品转移至二楼安全区域。针对辖区瓦房住户风险隐患，工作人员提前研判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预计受台风环流影响，8月23号平祥市仍有降雨。平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8月22号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
1: 连日来，华南南部出现明显风雨天气，叠加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广西防城港、崇左、海南昌江、白沙、东方等地局地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
2: 建议上述地区要及时的清沟理渠，强风雨在来临前抢收成熟的果蔬，海上养殖要提前加固提前收获，出海作业渔船要及时的返港避风。
1: 我们再来看昨天生成的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情况。今早5点，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2: 预计简拉维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
1: 为了应对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福建省防止昨天下午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2: 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在密切地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
1: 7月以来，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接连北上，给北方地区带来大范围的强降水。
2: 近年来，华北地区的降水正在增多。那么这一变化当中，台风的影响有多大呢？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一项基于47年长序列华北暴雨观测数据的最新研究显示，台风是华北极端暴雨增多的重要推手。
3: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开展的这项研究系统梳理和分析了1977至2023年华北地区428个气象站每年6至9月的逐日降雨数据。研究显示，1977至2002年北方雨季降水和区域性极端降水频率变化不明显。2003至2023年华北雨季总雨量呈增加趋势，其中区域性的极端暴雨明显增多增强。
4: 这张图呢是华北区域性极端降水的一个时间系列，绿色的是整个华北的一个降水的趋势，蓝色的呢是没有台风的，红色是有台风的。从这趋势线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从2003年以后，这个趋势线明显的上涨。有台风跟没台风的贡献来比呢，台风的红的上涨趋势最明显。
3: 结果显示，普通成片暴雨中有25.9%有台风的参与，即大约每4场就有1场与台风相关。强区域性暴雨个例中有30.1%受台风影响，破坏力最强的特大暴雨有43.3%受台风影响。
4: 近几年在气候这个大背景下，它的活动是登陆点偏北，它那个路径也是偏北，最大强度也偏强，那么它影响华北的台风个数就比以前就要多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华北直接受台风影响的机会增大了，其中的这种直接降水的增量是最主要的贡献。
1: 对于北方而言呢，台风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台风直接闯进北方，另一种呢是台风远程输水。
2: 那么根据统计，超过70%的台风型降雨都是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
3: 台风北上威力强，一半以上的特大暴雨都来自这种模式。台风涡旋靠近后，源源不断的东南暖湿气流直冲华北，快速堆积大量水汽，极易出现短时特大暴雨。绝大多数台风引发的北方暴雨都属于远距离输送水汽。此时，台风就像一台巨型海上抽水机，即便位于南海、台湾以东洋面，也能拉出一条长长的水汽通道，把太平洋南海的暖湿空气一路输送到华北。据统计，超70%台风型降雨都是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研究还发现，对华北区域性极端暴雨具有

0: 直接影响的台风中心平均位置在河南南部，这一位置的台风与副热带高压之间强烈的位势梯度有利于东南急流形成，从而将大量水汽输送至华北地区，对极端降水的发生起到重要作用。专家提示，每年六至九月，即便台风远离北方地区，仅在东南沿海及近海活动，也不能放松警惕。远距离水汽输送同样能在北方地区触发大范围暴雨，特别是台风活跃年份，北方山区、山前平原、河道沿线需重点防范山洪和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
1: 今天我们迎来处暑节气，这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今年处暑呢，恰逢暮伏尾声，明天正式出伏。
2: 节气入秋，伏热未退，伏秋交织的养生又有哪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呢？张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处暑之后，天地阳气收敛，人体作息需顺势调整。养生建议尽量在每天22:30前入睡，顺应秋季收藏的养生规律。初秋昼夜温差明显增大，夜间入睡需及时关好门窗，加盖薄被，防范夜半寒凉侵入体内，损耗阳气。处暑燥气逐渐凸显，养肺重点就是防范秋燥。北方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干咳，皮肤紧绷，南方湿热未散，容易胸闷憋气。结合南北不同体感，做好润燥，缓解换季带来的呼吸道皮肤不适。经历整个伏天，体内积攒不少湿热余气，除暑养脾胃重在清掉伏天残留暑湿，调理消化状态，平稳过渡到秋天。
4: 建议多食清淡易消化利湿的食物，如薏米、赤小豆、茯苓、冬瓜、山药、鸭子和鲫鱼等等，帮助清除伏天残留湿热，健脾养胃。同时初秋燥气战胜，饮食宜增酸甘少辛辣，可适当增加梨、柚子、莲藕、银耳、百合、沙参等养阴润燥之品，减姜、蒜、辣椒等生温食物，避免加重秋燥，损伤津液脾胃。
1: 那春捂秋冻的养生俗语是不是人人适合呢？
2: 哪些人群不能够盲目的秋冻？那又该如何科学的秋冻呢？
3: 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来说，初秋不必过早穿上厚衣服，适度感受微凉，可以帮助身体适应气温回落，利于阳气收敛。对于有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胃肠道、风湿关节基础病的人群，不能盲目动一动。
4: 特殊人群要根据体感及时增添衣物，重点保护好颈肩、胸腹、足部等阳气汇聚之处。夜晚睡觉务必盖好薄被，护好肚子，尽量避开冷水冷饮，减少寒凉刺激，守护好自身阳气。
1: 进入初秋，很多人出现疲惫困倦的秋乏状态。
2: 秋乏并非是单纯的睡眠不足导致的，主要是分为气虚和痰湿两种体质。那又该如何科学的调理呢？
3: 气虚型秋乏典型表现为乏力气短，易出虚汗，精神萎靡，越躺越累，适合西洋参、黄芪、山药、黄精等食材补气固本，提升精力。痰湿型秋乏多见皮肤油腻，腹型肥胖，午后持续性困倦，多由夏季伏天湿气残留导致，适合陈皮、茯苓、萝卜、枇杷等食材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重。
4: 改善秋乏，推荐坚持子午觉习惯，每日11:00到13:00之间小憩15到20分钟，可快速缓解大脑疲劳。日常也可以按揉两个保健穴位，太渊穴在手腕大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神明穴在手腕小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双手交替按揉3到5分钟，能够补液生气，提神神脑，有效改善初

0: 秋疲惫状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至交碰了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8月19号，我们报道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内蒙古赤峰、通辽等地开展的明察暗访中发现的燃气、消防等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自治区安委办对曝光及反馈的问题隐患实行全程跟踪督办，确保整改闭环。同时坚持举一反三，推动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同类风险，坚决防范遏制事故发生。
14: 收到整改通知后，通辽市立即成立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调查组，制定专项整改方案，督促各属地政府压实责任，有序推动整改。同时依法依规对涉事企业及责任人实行一案双罚，并在全市通报，对相关监管部门和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涉事液化气站被责令停业整顿，撕拉电线已全部拆除，电动车停放区迁至站外安全区域，气瓶按待检、不合格等类别分区存放，每个气瓶均贴有检验标签和追溯二维码。经逐项复核，所有隐患已整改到位，当地同步开展燃气场站专项排查整治。通辽市山水工程建设项目因施工现场存在安全隐患，被责令停工整改，属地主管部门及建设施工单位迅速压实整改责任，实行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闭环管理。整改后，科尔沁草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现场安全警示标识完备，材料堆放规整，电梯井及临边位置加装标准化防护栏杆和安全防护网，脚手架全面排查加固，办公区与施工区实现物理分隔，所有隐患已整改到位。赤峰市永玉矿业老爷庙一盐矿因违规一面墙开采，构成重大事故隐患。目前该矿山企业已全面停工，清退了作业人员，停止工业用电和火工品，矿山进出道路已封闭，车辆机械及办公场所均贴封条，企业正按照国家安全生产规范制定整改方案，全面落实整改。

0: 呼和浩特市通达商场多个安全通道被封堵，疏散楼梯违规加装铁栅栏。目前封堵的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已全部打通，铁栅栏已拆除，易燃杂物完成清理，违章搭建及可燃库房彻底拆除，消防设施配齐并正常投用，企业重新完善日常巡检台账。同时，呼和浩特市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全市商场、市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并加强暗访督导，全力推动安全隐患整改，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安全稳定。
1: 位于湖北武汉江汉路的原中南银行旧址是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建筑，也是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按照相关规定，不得擅自改变其外观。
2: 不过呢，这栋建筑被承租之后，承租的商家擅自将外立面从原有的灰色改为了金色。在事发之后，当地政府部门迅速介入，约谈涉事企业，责令其全面整改，恢复建筑外观。
3: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建筑外围已加装蓝色防护围栏，开展封闭施工。施工人员对墙面开展细致清理，墙面正逐步恢复原貌。
4: 企业是通过贴金箔纸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建筑的外立面的颜色。我们制定了恢复方案，目前呢，专业的施工队伍正在按照这个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3: 该建筑为中南银行汉口分行旧址，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今年七月，承租商户对建筑开展装修施工，将建筑外立面改了颜色。
4: 我们在企业的施工备案中明确要求，不得改变主体结构和外观，外观就包括颜色、构件等。那么企业在施工过程中擅自改变了这个外立面的颜色，属于典型的违规行为。发现之后呢，我们就立即行动，约谈了企业的负责人，也给他们下达了整改督办函，责令他们立即进行整改，启动恢复措施。我们后期呢，将进一步加大这个历史建筑的日常巡查监管力度，同时也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
1: 各地高校新生入学正在陆续展开，近期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所谓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
2: 有多所院校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那么这些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里，有所谓的辅导员来发通知，还有所谓的学长学姐来答疑解惑，看起来和真的没什么两样。我们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6: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它有且仅有一个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他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完全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像玩得狠的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就任何邀请你都是骗子。
5: 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7: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90%以上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
1: 记者了解到呢，假冒新生群的骗局当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呢，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 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呢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可能涉及的项目。
2: 要警惕此类假冒新生群的陷阱，新生和家长又该如何的防范呢？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的建议。
8: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一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可以通过电话、公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那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语音录音，包括对方的收款码等信息。
1: 其实这种潜入群聊、冒充老师发布收费通知的套路啊，不止在假冒新生群中出现，在真正的学生家长群中也并不少见。
2: 而就在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侦破了一起类似案件。
5: 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9: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5: 转账后，吴女士心存疑虑，主动联系学校老师核实，才发现自己遭遇了冒充老师诈骗，同时得知群内多名家长也被同一骗局误导。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武泉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9: 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10: 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近日，一段号称展示蓝鲸在水下捕鱼幼崽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该视频呢，最初于8月13号发布在海外社交平台，配以印尼语描述。你知道吗？蓝鲸就是这样在水下捕鱼幼崽的。视频中的字幕还提问道：“为什么鲸的乳汁不会与海水混合？”随后呢，该视频被配上多种语言的字幕，在多个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
2: 那么由于蓝鲸在水下哺乳的画面非常难以拍摄到，该视频发布之后就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转发，许多人对该视频已经信以为真。为了证实这段视频的真伪，法新社展开了调查。
11: 经法新社调查核实，该视频并非真实拍摄，而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内容。法新社使用 AI 检测工具对视频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该视频很可能包含 AI 生成或深度伪造内容。此外，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发现，该视频最早于今年5月26号发布在一个自称 AI 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视频上还带有 AI 内容创作平台的水印。该账号此前已发布数百个 AI 生成的海洋动物视频，其中部分视频获得了数百万次观看。该视频也引发海洋生物学家的关注。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海洋哺乳动物研究所副教授凯瑟琳·亨特指出，流传的视频荒谬至极。他说，视频中描绘的内容从解剖学、物理学、行为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都完全不合情理。这位专家指出，该视频中存在多处明显错误，比如视频中鲸的眼睛位置过高，下颌形状也不对。真实的鲸幼崽在被哺乳时不会像视频中那样去咬一团乳汁，此外鲸的乳汁在海水里也不会像视频中那样聚成一团。

0: 而不散开。专家强调，真实的鲸哺乳画面极为罕见且难以拍摄，研究人员在观察时也会极力避免干扰，以确保幼崽能够获得必要的营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说，美国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仍获取了可观的资金。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
2: 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伊朗也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任何会晤。雷扎伊指出，伊朗目前与阿曼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进展顺利，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
1: 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
2: 他表示，在过去的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他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
2: 卡利巴夫强调，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的报道，由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关系紧张，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
3: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知情人士透露，今年夏天，德里斯科尔一家已搬出位于弗吉尼亚州迈尔斯·亨德森霍尔联合基地的陆军部长官邸，他本人搬进基地内一处公寓，其家人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德里斯科尔在

0: 会听证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兰迪·乔治是一位了不起的变革型领导者。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报道说，伊拉克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2: 卡利巴夫于19号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方面就巩固双边关系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摧毁40余辆配有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卡车。此外呢，俄军还对切尔诺穆尔斯克港和南方港实施了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军用物资仓库、燃料储罐、货船以及港口基础设施。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港的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战况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的多处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地区的一处物流枢纽。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3号10:00，在日本本州岛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另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于23号凌晨发生5.9级地震，东经震感明显。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此次地震会引发海啸。日本广播协会引述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称，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核电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
2: 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尼日利亚的沿海小镇巴达格里曾经是西非最繁忙的奴隶贸易中转站之一。根据当地的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300万非洲奴隶从这里被强行贩卖到欧美地区。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在巴达格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这些遗迹也揭示了这一严重危害人类罪行留下的深重伤痕。
3: 在巴达格里的一家博物馆里，当地导游向我们展示了奴隶贸易时期用于控制和惩罚奴隶的各式锁链与刑具，呈现当年黑奴所遭受的非人对待与血腥折磨。
4: They also use it to puff free because communication is not allowed. They put this inside the fire, they draw the upper lip and they put a hole, they put another hose here. Now, after the piercing of the upper and lower lips,They have to draw the tulip through this called mouth clip or mouth guard this way.
5: It's very sad to see how all the slaves were treated and seeing all the instruments, the ones they used to tie to their neck, the ones they used to perforate their mouths. It's just very emotional to see, knowing that some of my ancestors might have had to pass through this.
3: 巴达格里当年曾有多个奴隶交易市场，如今只剩下一处遗址。在奴隶交易市场，黑奴被当作商品一样被买家肆意挑拣与讨价还价。
6: 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当地人呢是使用这样的贝壳作为货币，但是欧洲的白人来了之后呢，并不认可这样的交易方式，后面他们就慢慢的形成了奴隶交易的一套价格，以物换物。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样一把雨伞呢，它可以换40个奴隶，一瓶酒可以换10个奴隶。
3: 除了残酷的身体折磨，奴隶贸易还伴随着可怕的精神摧残。巴达格里一处名叫忘忧井的遗迹，直到今天仍给当地民众留下深重的心理阴影。
6: 在我身后的这条路

0: 是当地被贩卖的黑奴去码头登船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被称为忘忧井。传说中，喝下这里的水，这些黑奴将会失去反抗意识和忘记过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到现在都不敢喝这里的水。据介绍，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始于1473年。 1852年被法律废止，但私下非法的奴隶交易一直持续到1888年，累计超过400年。这场长达4个世纪的掠夺，不仅给非洲民众带来了严重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摧残，更摧毁了非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
1: Several millions of Africans died. European countries, all those participated countries, should come, apologize to Africa, and see how Africa can be compensated after the transatlantic slavery.
2: 现在是早上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3: 各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魏丹，今天我们迎来处暑节气了哈。那天气方面会有什么变化吗？黎黎属于赛鸟两风起，处暑时节的到来呀，也就意味着炎热的夏季即将退场，秋风会送来凉意。但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由热转凉的节奏呢，并不一致。常年此时正是北方多地夏秋转换的时节。北方呢，秋季的范围将开始快速的扩张，气温会开始下降，昼夜温差加大，会率先的迈入秋高气爽的时节。而南方则是暑热未消，尤其是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还会有高温。眼下天气就比较的应景，到了下周，北方大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闷热感 将会逐步的缓和，尤其是西北、东北多地，到了周三之后啊，最高气温就会降到30度以下。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哈尔滨、长春和沈阳呢，都会是如此。而南方呢，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控制之下，低层的湿度较大，下周南方闷热的天气还将会有所持续。无论是否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体感温度都会胜死高温。城市当中，我们看到重庆今后一周都会和高温天气为伴。 另外呢，像是杭州、武汉的最高气温也都会在高温线附近徘徊。这种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更容易引发中暑。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在大量的出汗之后呢，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同时喝一些淡盐水或者是柠檬水这样的饮品。如果一旦出现了头晕乏力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使用解暑的药品。症状严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 好的，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23到31度，天津阴28到34度，通辽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 西安多云26到34度，成都阵雨转晴25到33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小雨18到29度，曲靖小雨17到29度，太原多云转阴22到33度，威海中雨转阴27到31度。 东营小雨26到33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4度，泰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武汉阵雨转阴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27到34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
4: 福州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南宁中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 善建者行，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滨海宁。

0: 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韩淑华，准噶尔旗文联四级调研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会员。

0: 位处鄂尔多斯高原东端的准噶尔旗，有一碗随历史长河千年流传的老味道，酸饭。这道用米米经酸浆发酵制成的日常主食，不似珍馐美味，却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必不可少。今天我们就和作者一道感受一碗酸饭中的穿越滋味。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准噶尔民间有云：早起酸粥，晌午酸捞饭，黑夜酸稀粥，一天三酸，吃的江米罐子撒欢，

早起洒扫尘处之后，捧一碗酸粥，就着用隔年烂腌菜晾晒而成的红腌菜，再拌一勺将胡麻籽儿炒至焦香后捣成粉末状的胡麻盐，或淋几滴胡麻油呛炸猛，喜欢辣口的还会加一些胡麻油呛辣椒，徐徐吃来会顿感日子美好而踏实。如今也有不少人家呛猪肉酱用来拌酸粥，将猪油熬后化，放入猪瘦肉粒炒至熟香，根据口味加干黄酱、甜面酱、豆瓣酱等。吃酸粥时拌上油脂的香混着肉酱的咸鲜，再裹着酸粥的酸，连钟情于三分糖汽水的当代孩子们也喜欢吃。准噶尔旗经营本地菜品的饭店，在主食品中也会主打炒酸粥，用本地胡麻油加葱花、青椒丁等调味，把酸粥炒得黏中带焦，成了待客的一道扛硬美食。今天的人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把大米、玉米碴子等与米米一起姜酸煮粥，将南稻北米融于一罐，其味互进，相辅相成，口感更黏软劲道。午时劳作归家，一碗酸饭，一盘大烩菜，一盆酸米汤，惬意之余更是为午后的继续劳作蓄力。而中午这顿酸饭正餐，因为地域不同，有酸捞饭和酸焖饭两种做法。准噶尔旗南部地带以捞饭为主，做酸捞饭时将发酵好的酸米煮至将熟后，用罩里捞至盆内，略放一放再吃，米粒儿才紧实而有嚼劲儿。酸捞饭烩菜、酸米汤泡捞饭都是最常见的吃法。北部沿河地带的人们则习惯吃酸焖饭，一口铁锅，一箩头柴火，火烧开后下入酸米，烧煮后即撇出大部分米汤，用慢火焖制，米花稍微绽开便可盛出，以保证劲道。山药芥芥酸焖饭、酸焖饭烩菜、山药酸焖饭烂腌菜，吃来又是另外一番风味儿。

以米米为原料的午间主食，还可以做成独特的甜品米窝窝。它不算日常吃食，却藏着更细致的家常巧思。把米米磨成米子面，加酸浆及清水揉成面团，放温热处发酵，等面团发起蜂窝眼儿，包上白糖或红枣碎，捏成窝窝头的形状上锅蒸。也有面发成糊状，直接倒到铺了笼布的笼屉上蒸的，吃时用刀划成块状。蒸好的米窝窝松松软软，酸中带甜，米子面的香混着红枣的甜，是过去孩子们可盼的稀缺零食。黄昏归家后，一锅土豆块熬酸稀粥或是酸拌汤，晾到微凉下肚，一天的疲惫便烟消云散。将土豆削皮后切块，待土豆块快熟时，下入酸米，慢水熬煮，便可煮成酸稀粥。当地人做酸稀粥和酸粥一样，洗放土豆。夏秋时节，傍晚喝酸稀粥，配菜上除了日常下饭的红腌菜、烂腌菜，往往还有农家人自种的煮玉米、煮毛豆、蒸南瓜佐餐。晚餐中有酸饭衍生的吃法，还有酸拌汤。把将熟未熟、米粒分明的酸捞饭饭粒用白面或豆面拌裹均匀，土豆切条，西葫芦切丁儿，煮到土豆条和西葫芦丁软了，汤稠了，倒入裹了面的酸捞饭饭粒儿，泼入用葱花炸蒙呛好的糊油，抓一把红腌菜，加几勺酸米汤，酸饭、豌豆面、糊油等多味合一，闻着诱人，吃着解馋。可以说，准噶尔人已将酸饭打磨到了极致乃至极品。而令人颇为不解的是，这碗酸饭的根源从何而来？准噶尔人吃酸饭缘起何时？且说将制酸饭的原材料米米。米米即米子脱皮后得到的颗粒，米子古称为稷，是中国起源的禾本科属黍作物，驯化历史超过万年，具有耐旱耐瘠薄的特性。反映周代早期农业生产情况和农民日常生活情况的《诗经·冰封七月》中，既有黍稷种露，荷麻疏麦的诗句，可见其种植历史之久。从地理环境上溯源，米子主要分布在年降水量300至500毫米的半干旱地区，准噶尔旗近西北和陕北同属这一地带。这一地带同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无霜期较长，日照充足。准噶尔旗又因为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大部分地域为典型的丘陵沟壑山区，两亩山地较多，灌溉条件不好，所以较为适合种植米子、谷子、荞麦、小麦、玉米、豆类等耐旱农作物。据记载，该旗纳林镇北部曾设美济城，为汉代西河郡辖县。东汉建武26年，公元50年，南匈奴单于庭曾迁住此地。从美济之称，可推测米子在准噶尔旗的悠久种植历史。
再说酸饭姜制之必不可少的酸姜。酸姜一词，在北魏贾思勰所著的农书《齐名要术》中已经出现。我们今天酸饭的姜汤亦称为酸姜。我国经过乳酸菌作用发酵使食物变酸的技术已有几千年历史。《齐名要术》中对酸即酸奶的烙作流程既有详细的记载。经久不变质的酸姜，其原理与蜜作酸姜豆腐、酸奶、酸菜以及酿酒等相同。酸米姜制化米添汤，循环往复，只要常吃，夏季不用冷藏，酸姜也不变质不变味儿。原本没有酸姜的人家想吃酸饭了，随时都可去邻居家倒酸姜，无需太多酸姜，姜上米后一两天内便可吃上可口的酸饭。而与

脏饭有关的历史记载，较早的有苏饭，后来又称为水饭，类似于今天的粥。《玉篇》曰：“苏，水和饭也。”

凡庭分，冬易久，夏少时，盖以人意消息之。投苏时先调讲，令甜酸适口。下热饭于讲中，煎出便止，然后捞成，酥便滑美。分指蒸或煮而半熟之饭。那么投苏时即吃的时候，讲就是酸讲汤。做酥饭要将饭蒸熟，还要调讲，也就是制作甜酸适口，即酸甜适度的酸讲汤。那么这个醋意为酸，食用时要将蒸好的热饭倒入调好的酸讲汤中。宋代亦有对水饭的相关记载，那时凉江水饭已经成为待客主食，如北宋王辟之《省水宴谈录》中关于士大夫宴席或在水饭之前的相关表述。元朝时一本地方志对当时北京所食水饭详细描述，都中经济生活将领等早晚多变水饭，人家多用木食，少使金，仍以大屋盆大勺就地分坐而共食之。那时水饭已普及到寻常人家。以上做法中的调浆多是先熬米汤，放凉之后拌入少许酒曲，放置约24小时便可发酵。而另一种调浆做法与诸多关于酸饭由来的传说变为接近了。《齐名要术》中记录了做寒食讲之法，以三月中清明前夜炊饭，鸡向明，下熟热饭于瓮中，以向满为限，数日后便做中饭，家常炊次3-4日，折取新炊饭一碗豆汁。这一流程和我们今天的江米何其相似。更有趣的是，其所记录的取江和我们今天换米添汤循环往复的江米法基本类似。每取江随多少即新及冷水添之，气下苏江并不败而长满，所以为意。水饭与今天的酸米饭有所区别，原料主要以谷米、稻米为主，类似于稀粥，又与稀粥略有不同。有些地区至今还有食用习惯，也未可知其是否后来酸米饭的始祖。但从其做法及味道可见，酸米饭形成的端倪，只不过酸米饭恰好与其相反，是先将生米在酸浆中浆好，再做熟后食用。如陕西府谷县志所述，境内北部居民喜食酸粥或酸捞饭，做法是前一天将黄米浸泡于酸浆内，次日捞出添水或焖粥或捞饭，以油辣抹粥就咸菜，以烩菜或汤菜泡捞饭，食之别具风味。从当今的饮食习惯来看，准噶尔人吃酸饭的习惯及做法与山西偏关、陕西府谷等地基本相似。对酸饭的形成与由来，在晋陕与内蒙古地区有很多历史传说。山西流传较广的传说是，明代李自成起义之后打下了宁武，马上就要到偏关了，偏关城的老百姓新闻后，家家户户泡米准备做饭犒劳闯王的队伍，没想到几天过去，李自成的队伍

没有倒，泡的米都酸了。老百姓舍不得倒掉，就把酸米淘洗后加水熬成酸粥。流传于内蒙古地区的传说则与清朝以来晋商走西口有关。在包头地区有一则流传较广的传说，一位晋商到内蒙古沿黄河地带做买卖，商船中载有米米，适逢下雨，行船多日后，米米被雨水浸泡发酸，舍不得倒掉，试着煮粥，没想到吃来口感更加劲道，其汤喝来也是酸爽有加，在炎炎夏日非常解暑。另一种说法是，走西口而来的汉民一方面逐渐适应和喜爱上蒙古族的饮食，另一方面将家乡的一些饮食习惯带了过来，因为准噶尔等地同样适宜种植米子，酸饭这一碗乡愁便也相随落户于此。从地域文化现象来看，体现蒙汉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间音乐典范，民族团结的纽带，传统慢汉调中，早些时候的作品有很多以米子、江米罐、酸米饭等为素材的词句和词曲名，可以鲜活地感受到酸米饭之历史路途。慢汉调之源头曲调，蒙古族曲调的歌词所取用的素材大多与游牧生活有关，比如班伯的山岭又名叫哈拉庆达瓦，其蒙语唱词为在羊群当中选择优秀的，在斑驳的山岭脚下，在大树的影下，漂亮的小姑娘很温柔的，由此曲演变为慢汉韩庆达坝所填的汉语唱词中便出现了酸米饭的原材料糜子。糜碎碎焦烧秋风凉，响亲情响的面皮皮黄，大红糜子紫干干，你才是妹妹的稀罕罕，大红糜子白根根，你才是哥哥的趁新鲜，大红糜子炒炒米，亲亲热热好夫妻。这首名为大红糜子紫干干的慢汉调，山西地方性色彩还很浓，也应该是较早形成的慢汉调，其中既有糜子，还有蒙古族日常喜食的以米米为原材料的炒米。慢汉调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里有这样两句歌词，这么大的锅来下不了两颗颗米，这么旺的火来烧不热个你。以上两首慢汉调歌词体现了米米一米多食的多元性，可见蒙晋陕都有种植米米的共性，但最初在吃法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另一首名为江米罐的慢汉调，原曲为蒙古族短调民歌松树泉，则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准噶尔旗人对酸米饭喜爱的集体情感。酸米汤泡上酸焖饭，那是咱准旗好茶饭，又止渴来又止饿，亲戚你大概没吃过，山珍海味咱不稀罕，不吃酸饭就游不住个馋，一天不见咱那酸米罐满眼泪花花游不住的转，江米罐是咱们的宝疙蛋，吃上喝上咱全都有。据以上传说及文化现象可推测，准噶尔旗酸饭的由来应该与走西口等移民活动有直接关联。历史上的几次移民既为准噶尔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当然也丰富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还带来了晋陕的特色美食，不止在准噶尔旗

黄河两岸的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包头等地也有吃酸饭的习惯，这恰恰与走西口的路线相契合。酸粥等酸饭在这些地区和炒米、奶茶、羊肉等毫不违和，融洽共存，以主要饮食之一的身份与他们共同构成独特的饮食结构。那么酸饭之始祖最早可追溯到何时？我们再看一则关于酸饭由来的传说。据河曲县志记载，相传在北宋年间，辽兵经常入侵，一次老百姓正在淘米准备做饭，忽有辽兵来袭，老少丢下上泡在水中的米尽皆出逃。几天后兵退还家，大家发现浸泡在水中的米已经发酵变酸，想丢掉却又舍不得，便将就着吃，结果发现吃起来酸爽可口，经过发酸以后，原本粗涩难以下咽的米子反而变得更加柔韧。有趣的是，这则传说恰好也发生于有两桨水饭记载的宋代。从将米饭做熟后倒入调制好的姜汤，倒将熟米饭置入米汤将至发酸，再到直接将生米加水将至而酸。从这一发展变化，何不大胆推测它们之间的缘由关联。从北魏时所记载的酥饭，再到后来出现的关于酸饭的诸多传说，这一碗酸饭在岁序更替中一路延续到今天，见证了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交融，带着古人的乡愁情感，从远古的时空氤氲缭绕穿越而来。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一碗酸饭中的穿越滋味，作者韩淑华，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2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4: 酸豆角、酸蛮镜、榨菜，这些咸菜爽口下饭，但是不能多吃。腌制小菜含盐量高，还含有亚硝酸盐，长期频繁食用会升高胃癌、食管癌以及高血压的患病风险。并不是说一吃这个腌制小菜就立刻会得癌，但是一定要控制频率，建议每周吃1到2次就可以了。吃之前要冲洗去盐，最好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吃得更安心更健康。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1-2分钟发生。 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9: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8: 一起向健康出发。
10: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1: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会儿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各位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今天呢，先来说一说这个素食。碗里有肉啊，一度被大家看作是生活富足的一个标志。这个吃素的嘛，要么就是念佛的，要么就是穷人。但是近年来呢，会发现咱们身边的朋友啊，吃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甚至在全球呢演变成为一种啊生活风尚。有调查显示说，近10年来全球素食人口增加了10%左右，像咱们中国啊，它这个素食人群也在壮大。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专于营养与健康研究的一些教授啊，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无论你是出于何种原因选择你去做这个食素一族啊，那么这个是个人的自由，应该予以尊重。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此呢专门增加了一个素食人群指南啊，希望呢素食人群素食与健康要兼得。我们发现啊，在我们的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一些素食餐厅。以前呢，这些素食餐厅啊刚刚开张的时候食客很少，现如今呢却都要排队等座了。有一位呢带着全家来吃饭的一位中年男子告诉记者说，他自己不是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但是呢平时啊这大鱼大肉呢吃多了，一个星期到这儿呢来吃一顿素食就当是清肠了。真是这样，近年来呢大城市的这种素食餐厅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咱们拿北京啊做一个比方，像10年前北京里的素食餐馆是屈指可数的，可是你现在在网上一搜就有超过180家信息弹出来。这些餐馆你去看到非常的讲究哈，装修的也非常雅致，菜品价格呢也不菲，它是走中高档路线的。据了解呢，光顾素食餐馆的食客大多这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对健康呢也是比较关注，偶尔的吃素既出于养生保健的需求啊，也自称为这是一种赶潮流嘛，有范儿嘛，是吧？那么我们说到不同于这些是属于叫偶尔吃素的，那有些人呢他们选择是严

严格的素食生活。有一位朋友啊，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北汉子，他就喜欢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结果呢体重飙升，走路啊直喘，体检呢发现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糖、血尿酸没有一项正常的，然后这医生就给他建议说，哎，你少吃肉，多吃菜，加强运动。然后呢他就坚持吃了几个月的素，于是呢大肚子没了，体检指标也正常了。这慢慢的他发现，哎，好像对吃肉也没那么馋了，于是呢就一直都吃素了。这个是由于自己身体状况的问题。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啊，素食者比例最高的是像泰国呀、印度啊这些东南亚国家，占到了15%以上。像咱们国家呢，吃素的人群目前大约有5000万人，其中约一半是全素啊，也就是不吃肉也不吃蛋啊、奶啊等等这种动物性的食物，其余的根据进食的种类，包括蛋素，什么意思？就是不吃肉但是它蛋是吃的，奶素就是不吃肉但是喝奶，还有蛋奶素，也就是说它只是不吃肉，所以这种人群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到宗教信仰啊，追求健康啊，动物和环境保护啊，这些都是人们选择素食的常见原因。那么只有少数人他是没办法，先天体质原因，这种算是被动的素食主义者。所以我们今天呢和各位来聊一聊这个素食啊。我们说到素食也是一种自由啊，你愿意这么样选择是你的生活方式，但是呢和西方发达国家这种肉消费量逐渐下降不同，我国的肉消费量它是在逐年上升的。那么与之相伴的是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慢性疾病发病率大幅增加，那么这也就是很多人主动选择素食的原因。但是呢有很多人他的这个有误解啊，觉得吃素是不是就是吃糠咽菜呀？啊，告诉各位，这个啊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看到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啊，专门有一章叫素食人群膳食指南啊。这个指南说呢，素食人群需要认真对待和设计膳食，如果说这个膳食组成啊不合理，会增加营养素缺乏的风险。那么我们说到素食者，他最容易缺的营养素是什么呢？维生素 B12 和N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人体啊缺乏维生素 B12 就会出现疲劳啊、肌肉功能差呀等等这种症状，包括舌炎、红细胞减少、心功能降低，还有生育力下降等等问题。如果说咱们不及时纠正，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特别是对脑和整个的神经系统，这伤害是最大的。还有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则是和大脑发育啊、心血管系统疾病啊、二型糖尿病啊、抑郁症啊等等多种这种非传染性流行病是密切相关的。那咱们说基于信仰的素食者，我们应该给予尊重，但是啊，在这里特别强调，不主张婴幼儿、儿童、孕妇采取全素食。那如果说素食设计不合理呀，有可能影响婴幼儿的生长发育。那么对于那些基于信仰而选择全素膳食的儿童和孕妇，必须要定期的进行营养状况的监测。我们说到吃素啊没问题，关键在于啊科学搭配啊，得吃得健康。在这里呢跟各位也提示一下，素食者应该坚持以下的膳食原则。一就是谷物为主，食物呢要多样化。谷物呢是素食者能量的一个主要来源，能够提供给我们碳水化合物、 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那么全谷这种营养它会更丰富，应该适量的增加。还有素食者你不能偏食啊，素了但是你种类还少，那不是就对你的身体健康会有伤害的。也就是说你每天摄入的食物应该至少有12种，每周至少要有25种。咱们拿张纸拿支笔啊，咱们写一写看看您达没达到这个要求啊。这个第一条要注意的原则就是谷物为主，食物要多样化。第二条就是每天啊要吃50到80克的大豆，多选择发酵。

要豆制品。那么我们说到大豆是素食者的主要食物，摄入量应该比一般人群要高。为什么？大豆它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B 族维生素等等。如果说您的早餐有一杯豆浆，午餐呢有黄豆芽啊，晚餐呢有炖豆腐或者是炒豆干，哎，这样就可以轻松的吃到推荐的标准了。还有平时呢可以把炒黄豆作为零食，哎，这也是不错的方法。刚才提到一个词啊，叫发酵豆制品，很多人就听了有点纳闷，什么叫发酵豆制品呢？这个发酵豆制品，比如说腐乳、豆豉、臭豆腐、豆瓣酱、酱油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发酵豆制品，它富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12。我们说到大豆食物与谷物搭配，可以发挥蛋白质啊互补的一个作用，让营养明显的提高。比如说用玉米粉、小米粉、豆粉混合制作的面食，它的营养啊堪比猪肉啊，所以这样呢，我们跟各位提示到素食者的第二个原则，就是每天50到80克的大豆，多选择发酵豆制品。第三个原则就是常吃坚果、海藻和菌菇。坚果呢，富含有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钙、铁等等，经常吃啊是有益于心脏健康的。藻类当中含有较多的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菌菇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真菌多糖类，这个可以作为素食人群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全素者每天应该吃20到30克的坚果、藻类或菌菇5到10克，像蛋奶素的人群呢，每天摄入坚果呢可以少一些，15到25克。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蔬菜水果的摄入量应该是充足。素食者食用量与一般人群一致，也就是说这个要求是一样的，要保证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300到500克深色蔬菜，要占到一半，天天吃水果，每天摄入300到350克，不能够用那种罐装的果汁来代替啊。还有一点就是合理的选择植物烹调油。你看啊，素食人群如果吃油不当，容易导致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足。那么像亚麻籽油、胡麻油，也就是啊紫苏油、菜籽油、大豆油，这些都富含有一些亚麻酸，也是常炼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个主要来源。建议呢用菜籽油或大豆油来炒菜，还有像亚麻籽油或者是紫苏油呢，用它来凉拌，用调和油呢来煎炸食品啊。咱们这个不同的植物烹调油也有不同的用法。最后呢，咱们在这儿也跟各位总结一下素食者容易缺乏的营养素的主要补充方法。像这个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要补充这个咱们就吃刚才说的是什么呢？亚麻籽油、紫苏油和部分的海藻。想补充维生素 B12 的，多吃发酵的豆制品、菌菇类啊，必要的时候咱们可以服用一些维生素 B12 补充剂。要想补充维生素 D， 那就食用强化谷物，还有啊很重要，保证每天晒太阳。要补钙呢，多吃西兰花等等绿色蔬菜、杏仁，还有用石膏做的豆腐。那么蛋奶素和奶素人群多吃乳制品啊，你反正能喝你就多喝一点儿。想补铁，多吃菠菜、黑木耳等等，还有富含维生素 C 的果蔬呢，有助于植物性铁的吸收。想补锌，那就多吃豆类啊、全谷物啊、坚果呀和菌菇类啊。我们都说到啊，吃素食并不代表吃糠咽菜，我们在饮食上还是有刚才所说到的这些要素。那么希望吃素也吃得健康。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讲到了吃素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健康它会

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各位来说到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在我们身体啊当中呢让我们很困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脂肪肝。近年来呢，脂肪肝的发病率啊是越来越高，在我国城市居民男性高发疾病当中啊，脂肪肝是居首位的。发达城市的脂肪肝发病率甚至高达15%，很多在早期查出脂肪肝的患者就觉得，哎，这个病很多人都有啊，又不是什么大毛病，不用太担心。告诉各位，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脂肪肝它的问题不只是在肝啊，事实上脂肪肝不是说你的肝脏胖一点而已啊，不是这样的，它和糖尿病、高血压等等这些代谢综合症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最终有可能导致或加重冠心病、中风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进展。有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啊，45%的脂肪肝患者伴有腹部的肥胖、血压升高、血糖异常、血脂异常等等。所以说，如果查出来你患有脂肪肝，还需要注意检查你是不是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等其他疾病。咱们在治疗当中千万不可以说，哎，以为是这个和肝有关而延误了病情。我们说到其实脂肪肝啊，说到这个它有一个肝的这个名字在里面，但是它的临床表现也大多不在这个肝上。比如说很多的朋友有这种轻度的脂肪肝，它是没有什么临床症状的，可能有的患者就是说有一些疲乏感呢，那多数患者他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哎偶然发现的。那么中度、重度脂肪肝，它有那种类似慢性肝炎的表现，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食欲不振啊、疲倦啊、恶心啊、呕吐啊，少数的才会有这种右上腹隐隐的有些疼啊这样的现象。那么诊断脂肪肝呢，像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做 B 超，这个 B 超检查非常的经济，又没有创伤，是吧？可以作为一个首选项目。但是你脂肪肝的诊断，你不能够仅仅靠 B 超，根据脂肪肝在肝脏的蓄积程度，又分为轻、中、重度。要想准确的来评价脂肪肝的严重程度，还应该去参考血清学检查指标，包括什么肝功能啊。血脂检测等等，其中甘油三酯的升高对脂肪肝的诊断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呢，咱们在这里啊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啊，这个脂肪肝不要小看它，有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毛病。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来了。我们说到这个脂肪肝什么时候容易发现呢？一般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因为有做 B 超这一项嘛，然后一查查出来，哎，有这个毛病。我们说到体检的过程当中啊，有一条漏网之鱼，是什么呢？就是肿瘤。我们说到很多时候，这肿瘤啊，它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杀手，不知不觉呢，就会找上门来。因此定期体检它是有助于早期发现，但是呢，在临床上也有一些患者虽然例行体检没有问题啊，不久以后突然查出肿瘤，有的时候发现了已经是晚期了。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原因呢，一是由于很多肿瘤的早期病灶它是很难被发现的，另外有些癌症它的进展很快，也就是从发现到患者离世可能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还有一种有可能是有一些人为的因素造成了漏查，那么这种情况本可以避免。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啊，有些人呢为了省钱啊，他这个体检只做一些基本的这种血尿常规，这些呢对于防范肿瘤是远远不够的。和肿瘤等等有关的项目选择有很多，彩超啊、外科检查呀，其中这个彩超检查率是很高的，达96.5%以上。另外呢，各个体检中心在体检套餐当中，肿瘤标志物这一项并非是全部覆盖的。需要大众了解常见的肿瘤标志物呢，有 AFP 就是甲胎蛋白， CEA 是癌胚抗原， CA125 是癌抗原125，还有 PSA 是前

0: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等等。
1: 举个例子来说， AFP 对肝癌具有特异性诊断价值，那么肝脏不好的患者就要监测。PSA 呢，对前列腺癌的诊断具有很高的价值，中老年男性就要关注了。糖链抗原类肿瘤标志物 CA199、CA125、CA153 等等，那么对于消化道肿瘤啊、妇科肿瘤啊，还有乳腺肿瘤的检测都有重要的意义，相关人群呢就需要引起重视了。我朋友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单位啊上次就是做体检，当时呢其中有一项这个癌胚抗原，当时呢这一项呢当时要花多少钱不记得了，这个老总呢就说，哎呀，这项可有可无吧，说谁有这么多癌症啊，说这项要不咱们就不查了吧。后来呢我的这个朋友呢是负责跑腿的，他就说，哎呀，老总啊，你看也没多少钱，不然就让大家查一下放心吧。哎，后来这老总想想也对啊，那咱们就查一下吧。还结果这个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偏偏其他人都没事，就是这个老总查出来他的肺部有一些小小的异样，马上赶到上海去检查，迅速的开刀，最后呢在家里休息。从此以后呢，这一项在他们这公司的体检以后，每一年都会给大家体检。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啊，千万不要为了省钱放弃化验。还有一种类型啊，就是怕痛苦啊，这个怎么讲呢？像有一个消化肿瘤科的一个主任啊，就告诉我们说，在健康体检当中，有不足1%的人会选择胃肠镜啊。为什么大家都不去选择？为什么逃避胃肠镜检查呢？一是准备起来比较麻烦，第二就是因为检查的人怕痛苦。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些检查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工作时间长、压力大、生活不规律、饮食不规律的人群，作为消化道疾病的易发群体，那么在体检当中却基本上没有胃肠镜，有的人甚至10年啊都没有查过一次。也正是由于这样，发现肿瘤的时候往往已经是到了晚期了。那么像胃癌高发的日本，政府把胃镜检查纳入免费体检当中，提倡国民40岁以后啊，每2年至少要去做一次。我们在这里也希望普通人群可以每5年做一次胃镜。那么对于已经有癌前病变的高危人群，需要每2年做一次。那么还有一种现象啊，有一些受检者的抵触也对结果存在影响。比如外科检查中，医生会要求触诊，但是会被很多人拒绝。你看，很多人觉得我花了钱不用仪器，你就是用手摸啊，没有意义。比如说肛门指检，很多人就放弃了啊，觉得哎呀，又难受又难为情啊。其实呢，这个肛门指检除了检查痔疮以外，还能检查是否有这个直肠癌的病变。另外呢，医生问诊有的时候会问你有没有肿瘤家族史，很多人都说没有。有的时候呢，只是被检者他不愿意说。其实呢，如果医生知道你有相关疾病的家族史，他就会告诉你很多注意事项啊。研究发现，有肿瘤家族史的人患癌几率比普通人要高6到12倍。好，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再继续说到体检啊。体检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呢体检出问题，哎，他不重视，导致很多早期病变的征兆呢，尽管在体检当中被查出来了，但是却被遗漏掉了。很多女性的体检报告上，都有这个纤维瘤啊、乳腺结节呀、小叶增生啊等等这样的字样。那么医生呢，他会写上一句建议门诊进一步检查或随访啊。不过真正按照这些建议专门去门诊复查的患者可谓是凤毛麟角。原因之一就是大家对这些问题不太重视啊，因为这样的病看起来太常见了啊，大家好像都有嘛，没什么问题嘛。所以针对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情况，癌变的几率的确它是很小，几百个乳腺结节或纤维瘤的患者里面可能都没有一个人会癌变，但是这些异常确实是最常见的早期病变的症状之一，如果能够引起重视呢，就能够防患于未然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